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如果有人问我最想去哪里看冬天，我的回答是贝加尔湖。冰雪封住湖水，湖面变得深邃蔚蓝，湖畔呢落满了一大片的白雪，一片雪景会纯洁的让人放松心灵。这首歌李健，贝加尔湖畔。

在他的歌声里，贝加尔湖变得更加宁静而温柔。那句多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让这一年所有的不愉快都随风消散。希望多年以后，你可以遇到对的那个人，和他一起坐在贝加尔湖畔，亲身感受它的美，获得这一份独特的宁静。

0: 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刘宇宁。我和你之间唯一的默契就是，我们转身互相离开对方的时候，都以为对方会回头不舍得张望自己潇洒的背影。啊，默契。
1: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一切已经结束，我的出路真的连我自己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的失去，我的孤独。但是我想，我想很快就会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年少气盛，最容易将自己炙热如火喷薄欲出的感情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恨不得抛开胸膛让别人立马知道自己的感觉。但现在不会了，因为谁也承担不起另一个人的全部感情寄托。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成年人的告别方式其实很简单，你没有再回我消息，我默契的没有再发，就很安静的消失在彼此的世界当中，就像从来没有认识过一样。

间没有给我任何的恩赐，没有把那个人淡去，也没有让我释怀。我本来有很多很多话想要跟他讲，想在特别好的日子里对他说，我想陪着你一起流浪。现在想起来全是心酸，心有不舍的人每一步都是试探，看开的人却真的是一点余地都不留。张芸京，坏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交由销售人员代为操作。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石然。
3: 早上好，刘磊，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事故以及施工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河北，由于临时交通管制，青兰高速的龙虎站入口目前是禁止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道通行。接下来在上海，沪陕高速去往市区方向，在向化收费站附近进行临时养护施工，施工期间呢是占用了一条行车道。与此同时，在湖北受到施工的影响，恩广高速的祁岳山收费站到重庆省界之间的道路双向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另外呢，鄂黔高速的五黄枢纽转沪宜高速咸宁前往鄂州方向的匝道同样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

0: 杭长高速的759千米处长沙收费站附近以东，自东向西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场呢是占用了超车道和行车道，同时呢现场也正在处置当中，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陕西，受到施工的影响，青兰高速的一副段去往兰州方向，湘四川到富县南之间1160到1176千米处，目前是占用了超车道和应急车道，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刘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嗯，好的，施然。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碘虽然在我们身体当中的含量极低，但却是合成甲状腺素必不可少的生命元素。今天是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
1: 近年来，诸如无碘盐更天然健康、常吃海鲜不需补碘等说法受到关注。有人认为甲状腺疾病多发就是因为补多了碘，也有传言称当前人们饮食结构优化，从食物中摄入碘已经足够，尤其是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吃无碘盐。那这些说法对吗？碘应该如何科学摄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杨君天的报道。
3: 碘在人体的含量仅有20到50毫克，但它却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料，而甲状腺激素则直接参与身体新陈代谢，对维持人体器官正常功能、促进人体尤其是大脑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盐，排位靠前的推荐产品不少都标注着无碘盐、未添加碘。无碘更健康似乎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对食盐的认识，但无碘盐真的人人适用吗？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秀英看来，这可能是一个误区。
4: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的存活，它的代谢过程都是要依靠甲状腺激素的，主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主管我们的生长发育，所以它不能出任何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是很多家庭都刻意去选择无碘盐，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正常吃有碘盐。因为我们国家实行加碘盐的政策，就是为了预防这种缺碘造成的大脖子病毒。加碘盐政策之前，有一些地区确实是普遍缺碘啊，造成的一个甲状腺肿大。那现在几乎是很少发生了。正常的食用加碘盐，碘的需求是够的。
3: 食用加碘盐是我国一项长期坚持的公共卫生政策。数据显示，我国曾一度是世界上严重缺碘的国家之一，有7.2亿人口受碘缺乏威胁，占世界碘缺乏人口的40%。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雪透露，自1994年实施全民食盐加碘政策以来，我国2000年在全国基本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并持续保持消除碘缺乏病状态至今。
5: 在2011年呢，我国根据新的调查结果，调整了食盐加碘的全国标准，这个下调了食盐加碘的浓度，并且允许各省在规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30%，这也体现了我们防治碘缺乏病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近期的流行病学调查呢，总体上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呢是碘充足或者说碘适宜状态。
3: 专家表示，在停止碘摄入的情况下，人体内储备的碘仅够维持2至3个月。碘缺乏危害可能影响全人群，影响在部分成长关键期，因碘缺乏导致的健康危害是不可逆的。比如女性孕期碘缺乏可能严重损害胎儿脑和神经系统发育，婴幼儿期碘缺乏可以导致幼儿大脑发育落后，处于智力和骨骼发育黄金时期的儿童青少年如果长期缺碘，会拉低体格发育速度，可能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成年群体缺碘同样可能导致身体疲乏、精神不振。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主任医师李小毅提醒，缺碘也是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诱发甲状腺结节的重要病因之一。
6: 甲状腺结节它的病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可能由于放射线的暴露、正常的甲状腺组织过度增生，或者是退行性变，以及跟遗传、甲状腺炎等都有可能相关。缺碘是一个重要的可能的发病原因。

0: 因为碘元素是对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起着关键作用的一个，那么它摄入量减低的时候可以导致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异常，那么就可以引发结节的发生的这个风险增加。
1: 对于所谓的吃碘多了就会得甲状腺癌的说法，专家表示，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无论是否采取补碘措施，无论碘摄入量是增加、稳定或下降，甲状腺癌的发生率都在增加，并且主要是以直径小于一厘米的微小癌增加为主。
2: 碘摄入的必要性说完了，那我们究竟每天要摄入多少碘呢？根据卫生机构给出的建议，健康成年群体每人每天膳食营养摄入碘需要量建议150微克左右，妊娠期妇女建议摄入量更高。具体到个人，不同人群如何科学摄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专家建议，科学摄入碘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在碘缺乏地区持续强化食盐加碘政策落实，引导居民优先食用加碘盐，在水源性高碘地区要做好改水降碘工作，保障未加碘食盐的供应。同时，健全人群碘营养监测体系，定期开展碘营养状况调查，动态调整食用盐碘含量标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学表示，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则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调整碘摄入。
3: 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根据具体的疾病种类的不同，甚至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阶段来定如何吃碘。对于甲亢要低碘饮食，比如说吃无碘盐、海带、紫菜这种含碘特别高的食物也不吃。对于甲减患者呢，要看具体病因是什么。比如说如果是碘缺乏造成的，像山区患者，那么要适当补碘。桥本甲状腺炎造成的甲减呢，碘的摄入量要适量。过量摄入的话会加重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性炎症，而碘缺乏同样会导致甲减。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碘的摄入量要充足，一般是推荐200到250微克每天。除非甲亢没有控制需要限碘，那么其他呢不需要特殊限碘。
1: 怎样科学摄入人体所需足量的碘？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日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从我国碘盐添加标准来看，这基本能够满足成年健康人群的碘摄入需求。由于碘在高温下会挥发，因此建议起锅时放碘盐。海产品中含碘丰富，正常人可适当食用。对于孕妇或者哺乳期妇女、学龄前及学龄儿童等特需人群，需碘含量比一般人要大，建议碘特需人群可常吃海带、紫菜等海产品，在不增加碘盐的基础上适当补充碘摄入。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利比亚首都第黎波里附近14号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稍早时候，第黎波里东南方向塔尔胡纳市举行的一场足球比赛因争议判罚引发球迷骚乱，有消息称有球员遭袭，多辆安保车辆遭纵火焚烧。隶属利国防部的44旅介入维持秩序，与一些不明身份的枪手发生冲突，交火中44旅一名士兵死亡，另有7人受伤。
5: 随后骚乱蔓延至迪利波里多个地区，一些抗议者纵火焚烧总理府部分建筑。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已在政府机构和主要路口部署安保人员以控制局势。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尚未就上述事件发表官方声明。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年来，幽门螺杆菌越来越被人熟知。这种细菌呢，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指出，我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率可能接近 50%， 而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可能增加胃癌的罹患风险。
5: 今天是全国无忧日，关于幽门螺杆菌公众存在哪些认识误区？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有哪些症状？怎么治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0: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可以寄生在人体胃部的细菌，其粘附于胃黏膜及细胞间隙，能够在强酸环境下长期生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说，幽门螺杆菌一旦扎根，对消化道健康会形成长期潜在风险。
1: 幽门螺杆菌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划定的一类胃癌致癌源，慢性感染显著的升高胃癌风险，也是目前胃癌最重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幽门螺杆菌能够在胃内长期定植，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诱发长期的慢性炎症，导致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胃黏膜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中，细胞容易出现修复错误， DNA 损伤，诱发癌变。幽门螺杆菌也会产生空泡毒素、细胞毒素这些有害的物质，直接损伤胃黏膜细胞的 DNA， 诱发癌变。
0: 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发生存在直接关联，不少人谈忧色变。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丁世刚说，感染幽门螺杆菌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得胃癌，在发现感染后应该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焦虑。
2: 现在的感染率很高的，在全球就两个人有一个人感染，我们国家差不多的。感染完幽门螺杆菌之后，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还有10%到15%的人呢得消化性溃疡病。如果把这种细菌根除掉之后，溃疡病是可以治好的。最严重的1%的人可能得胃癌了。胃癌的病因很复杂的，幽门螺杆菌仅仅是一个因素。
0: 哪些症状可能提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进餐后上腹部有饱腹感，甚至出现疼痛、泛酸、烧心痛，经常出现打嗝、腹痛、食欲不振等情况，伴有顽固口臭现象的人群都需要重点关注。丁世刚透露，存在明显上消化道症状或者存在其他胃癌高危因素的人群，应该积极通过胃镜检查等手段确定疾病情况，通过规范治疗根除幽门螺杆菌。
2: 针对有这种溃疡病的人，有萎缩性胃炎这种高危疾病、癌前疾病的人，还有一些高危遗传亲属有胃癌的这种，还有一些胃癌的高发地区家属，这些人感染上幽门螺杆菌，从预防胃癌的角度，应该是建议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
0: 对于没有消化道不适症状，但在体检筛查中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的人群，专家提示应避免自行盲目购药治疗，治疗不规范等问题可能导致幽门螺杆菌耐药。
3: 当下不少商家都推出了清幽产品，宣称牙膏、益生菌等有杀灭幽门螺杆菌的功效。那还有一些偏方称多吃大蒜能够帮助清除幽门螺杆菌。那这些杀菌配方靠谱吗？到底哪些方法能够防范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良好的用餐习惯是防范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重要手段。
1: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
0: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盲目多吃大蒜达不到杀灭胃中细菌的效果。
1: 很多人觉得大蒜素能够杀幽门螺杆菌，但是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摄入的大蒜素剂量非常低，在胃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0: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克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无法代替药物。
1: 在根除幽门

0: 多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腹胀这些胃肠道的副作用，提高服药的依从性。预防胃癌的核心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加定期胃镜筛查，加健康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是任何保健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足迹遍及欧亚大陆的先驱，但由于年代久远，从未留下可靠的 DNA 信息，他们的遗传面貌一直是个谜。直到最近，这个尘封40万年的谜团被中国科学家打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傅巧妹团队联合国内多家单位，首次成功从六颗中更新世直立人牙齿化石中获得了重要的数据。
4: 这项突破不仅将东亚古人类分子研究年代提前了20多万年，更首次在分子层面证实了东亚直立人是独立独特的演化群体，他们的基因至今还流淌在部分现代人血脉里。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六颗古人类牙齿化石如何揭示人类演化史的重大奥秘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长期以来，直立人的遗传特征一直是学界研究空白，诸多演化关键问题始终无法破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傅巧妹团队瞄准的就是这些人类演化史上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
6: 从遗传了解人类演化史很重要，但是过去的对象呢，更多的一个是现代人，然后呢，其他的灭绝的古人类，其实所有的跟分子有关的，基本上主要是跟这些，像直立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遗传特点，甚至以前可能有时候都不敢想，到底我们能够怎么样去了解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直立人有没有可能，以及他们是不是跟这个现代人有关联，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长期的悬而未决的重大谜题。
5: 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从古人类化石下手。科研人员选取北京周口店、安徽和县、河南孙家洞三处遗址的六颗40万年前直立人牙齿化石，以及一颗哈尔滨古人类牙齿作为对照。傅巧妹介绍，这三处遗址都有直立人典型的化石代表。
6: 以周口店为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北京人，是很重要的一个东亚直立人的一个参考的标准，属于偏晚的时期。第二个就是像孙家洞，它的形态在某种情况下跟周口店是非常相近的，因为周口店它的化石相对不多，在我们这里研究对象是只有一个，孙家洞我们这里是三个，而且它甚至有性别不同的。第三个遗址呢，选择的是和县。和县呢，它的形态上呢，总体呢，大多数人认为是直立人，但是呢，对它是有争议的。比如说它的颅骨和牙齿啊，是跟接近这个爪哇的直立人，甚至有人也认为呢，这个下颌骨是跟澎湖人比较像。澎湖人被认为呢，很可能是丹尼索瓦人，就偏晚的那些。所以通过最典型的这些代表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5: 古老人类化石极其稀少，为了保护它的完整性，科学家往往不易被批准用于传统上对化石可能造成损伤的分子研究。但是他们知道，这些古人类化石上的分子隐藏着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既需要它，又不能破坏它，怎么办呢？傅小妹团队创新采用了近乎无损的研究方法，就像给化石做微创手术。此外，团队还创建了质控体系，创新了牙釉质推断新工具。
6: 针对古老的这些人类化石，我们取了小面积的这种酸刻试法，取的是它牙釉质的侧面，不是牙冠，这样的好处呢，就不会破坏它的形态，克服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研究这类化石的这个前提。第二方面呢，我们通过了这种双质谱的测序以及多重数据分析的交叉验证呢，建立了一套质控体系，可以让我们对数据的真实性呢，提供了多重保障。从分析方法上，我们开发了一种基于牙釉质的肽段的比例来推断的这样的新方法和开源的新工具。
5: 最终，团队全球首次获取到直立人专属可被分子定义的身份信息。他们确认了这六颗牙齿中，除了孙家洞遗址中的一颗属于女性，其余五颗都是男性。此前研究表明，周口店直立人和孙家洞人形态相近，而和县人

0: 在颅骨和牙齿形态上更像印度尼西亚爪哇直立人。那么中国的直立人到底是一个内部多样的大家庭，还是暗藏外来户呢？傅巧妹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所有六个东亚直立人化石样本都有一个独特的分子签名，这个特征从未在任何其他古人类和现身灵长类中出现。
1: 这一类群的直立人基本上都有相似的特征，一方面就是发现了一个此前不知道的这种氨基酸突变，在这个所有的直立人的样品中都鉴定出来了。其他所有的古人类，不仅仅是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甚至包括现代人，还包括了其他的古人类。而且除此以外呢，在灵长类动物里面也没有看见。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另外一个鉴定出来的一个关键突变。这个关键突变呢，不仅仅是在这六个直立人的样品中发现了，其实在之前的也有发现。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这次的研究呢，就可以判断出来呢，至少这三个遗址它很有可能是非常高度相似的人群，而且它有独特的特点，因为是在其他的古人类、灵长类都没有的。
0: 这便从遗传上确认了东亚直立人的家族身份。周口店、河县、孙家洞的直立人遗传高度相近，同属一个独立演化人群，和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现代人都界限分明。这一发现填补了人类演化史的空白。
2: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团队在化石中还发现了另一个关键突变，这个关键信息解答了直立人与现代人基因关联的重大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所有六个东亚中根新世直立人样本中，研究团队还鉴定出另一个共同关键突变。该突变此前已经在丹尼索瓦人群和菲律宾人群等少数受丹尼索瓦人遗传渗透影响较大的现代人群中被发现。此前普遍认为该位点可能是丹尼索瓦人特有的变异位点。傅巧妹指出，这次的研究却有了新的发现。
1: 六个样品中都有另外一个共同的突变。在之前的这个突变是在丹尼索瓦人以及少数的像这种现代人中发现，像菲律宾能达到 21%， 所以它就不是丹尼索瓦特有了。除此以外呢，就是在这个六个样品三个遗址，这个三遗址分布是在北京、安徽以及河南，所以它的分布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结合这个背景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群直立人中发现的这个位点，它很有可能呢对单人产生了影响。所以总体我们就相当于是首次揭示了单人基因渗透到的现代人的这个部分基因呢，是可以追溯到跟周口店、河县以及孙家洞这种中根系相关的人群中的。
0: 这意味着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傅小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1: 第一次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店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瓦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的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0: 这项研究不仅解开了人类演化史上的一些重大谜团，其建立的一套创新体系打破了古老化石的研究壁垒，把古蛋白质组学从辅助研究手段升级为独立破解人类演化谜题的核心方法之一，为全球古人类研究建立了可参照的研究范式。基于这一创新，未来更多人类演化的未知有望逐一清晰。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 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敬字，尊敬的敬，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今天不仅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还是全国无忧日。这里的忧指的是幽门螺杆菌，碘元素是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必须的微量元素，提醒大家要科学补碘，同时提醒您要加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早筛早诊早治，守护好家庭健康防线。
5: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5: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5月14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问题导向，抓住重点突破，

0: 久久围攻推进，确保集中整治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实效。王海鹏来到宝塔区柳林镇堰沟，实地查看山体沟道治理进展情况，强调要持续做好沟道治理后半篇文章，着眼长远增强造血机能和内生动力，强化运维管理，完善公共服务，加强基层治理，不断提升沟道群众生活品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在市人民医院，王海鹏仔细听取一次挂号管三天，检查结果互认，会诊转诊服务等民生实事和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积极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让宜安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要以医保基金管理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抓手，深化支付方式改革，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坚决守护好群众的健康钱袋子。在长青路尹家沟十字路口，王海鹏详细了解交通拥堵问题整治情况，强调要统筹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综合施策，区域联动优化交通路网，下足绣花功夫提升交通组织管理水平，集中精力抓好重点路段治理，抓点带面，提高整体通行效率，让宜安老百姓和来沿游客出行更加顺畅，更加便捷，更加舒心。调研中，王海鹏强调，要把集中学习教育和集中整治问题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向和为民取向，扎扎实实抓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久久为功，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市领导王明志、胡统金参加调研。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有小雨，14到19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闲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要找，
5: 我要租赁，
4: 求职，
2: 我还要过招聘，
5: 我要招聘，
2: 二手交易，
3: 我都要了。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5日星期五。今天出门的时候呢，天空上已经下起小雨了啊。
1: 嗯，是。
0: 是的，大家出门呢还是要带一把雨伞，同时呢开车的朋友呢一定要开慢一点啊。
1: 嗯，注意车距。
0: 对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
4: 也安乐淘淘，
3: 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电视的尺寸。在居家的生活里，客厅的电视早已经不是简单的观影工具，更成了提升家居的质感、营造生活氛围的一个核心的家电。近些年呢，这个电视越大越有面子，大尺寸才是家庭影院的说法，越来的越流行。不少的朋友呢，都跟风把这个小尺寸的电视换成了大屏款。相信呢，大家身边一定有很多的人把这个55寸的升级到了85寸，满心的期待解锁更加极致的幸福感。但是呢，真正的用过之后，却是满满的后悔与无奈。
1: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盲目更换大尺寸电视背后那些呢被忽略的真实的坑点，然后呢帮正在纠结尺寸的朋友们避开消费误区，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电视。
0: 那么首先呢，要跟大家说的是，盲目的追求这个大，最先踩坑的呢就是它的空间适配的坑，看似很大气，实则是越用越压抑。很多人呢选电视的时候只盯着这个营销的文案里大尺寸带来了沉浸感，却完全忽略了自家客厅的实际条件。大家呢要知道，这个电视的尺寸从来都不是说是越大越好，而是呢要和客厅的开间、观看的距离完美的匹配。
1: 没错，有不少攻略呢都说是 3.5 米以上开间呢就能装85寸的，可是呢实际体验下来呢，这个标准呢，它根本不适合日常居家使用。就拿常见的 3.8 米的客厅开间来说，去掉沙发、电视柜的厚度，真正的观看距离呢，也就在3米左右。在这个距离下呢，看85寸的电视，视觉压迫感呢，就会特别的强烈。整个电视墙呢，几乎都被屏幕给占满，原本呢，可以摆放装饰、绿植的空间呢，被完全挤压。客厅呢，瞬间就显得拥挤又单调。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呢，不用半小时，眼睛呢就会发酸、头晕、发胀。长时间观看呢，更是加重眼部疲劳。老人和孩子看久了呢，还会觉得晃眼不舒服，完全失去了电视的休闲意义。
0: 是的，我们追求大屏，它的本意呢是提升舒适感，但是可当这个尺寸超出空间的承载能力，这样呢，所谓的这个沉浸感就变成了压迫感，让原本宽敞温馨的客厅反而是因为一台过大的电视变得非常的拘促压抑，这呢就完全违背了提升生活品质的一个初衷。
1: 是的，其次呢，我们忽略了日常的实用性。大尺寸电视呢看似高端，实则呢藏着诸多的不便。很多人呢换大电视前呢只想着看电影呀，或者是追综艺呢更爽，却没有考虑到呢搬运、清洁还有使用、能耗这些现实的问题。真正用上之后呢，才发现麻烦呢远多于便利。
0: 是的，我们来先说这个搬运的安装。像85寸的电视，它的体积很大，重量也很沉，入户就是一大难题。

0: 很多的户型的玄关走廊的宽度有限，师傅呢搬运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稍微不慎呢就会可能会磕碰到，安装时呢也需要专业的人员来反复的调试，这样的话既浪费了时间又浪费精力。再来说到的是日常的清洁，大屏的电视这个边角多而且缝隙窄，灰尘呢很容易藏在里面，你拆式的时候呢既要担心刮花屏幕，又要清理各个死角，比小尺寸的电视要麻烦个好几倍。
1: 没错，而且呢使用过程中呢不便也很明显，屏幕过大呢切换频道还有调节功能时呢视线需要大范围的移动，操作起来呢并不顺手，更现实呢是能耗的问题，85寸电视的功率呢远高于55寸，日常开关开机关影待机耗电，一个月下来呢电费呢它会明显的增长，长期使用呢也是一笔额外的开支。我们买家电核心呢就是为生活服务，实用性呢才是关键，当一款家电呢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适配去维护，那么它就失去了提升幸福感的意义。
0: 没错，其实呢还想跟大家说的是，盲目的跟风换大电视本质上呢是被这个消费陷阱给裹挟了，而且呢忘记了自己真正的需求。现在打开各类的社交平台呢满屏都是说85寸是客厅的天花板，要么就是说换大电视等于提升了幸福感等等这类的营销话术。在这种的氛围影响下，很多人呢就会产生一种别人都换了那么我也得换的从众的心理，确实很少的会静下心来问自己，我真的是需要这么大的电视吗？
1: 没错，其实呢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呢，日常看电视的场景呢无非就是饭后追追剧，周末看部电影，或者是孩子偶尔看动画片，55寸左右的尺寸呢完全就能够满足日常需求。反观那些盲目换上85寸的家庭呢，不少人呢平时看电视的时间它并不多，超大屏幕嘛大多时都是处于闲置状态，成了客厅里华而不实的摆设。
0: 没错，生活里的这些消费误区呢从来都不只是这个电视一件，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这个大的贵的流行的就是好的，但是呢却是忘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有价值的。像居家生活的幸福感呢从来都不是靠这个大家电给堆砌出来的，而是呢藏在每一个贴身的需求的细节里边，像空间的宽敞或者是使用够方便体验够舒服，这呢才是真正的生活质感。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想给正在选电视机的朋友们几个实用的建议。第一个呢就是优先看咱们客厅开间和观看的距离，2.5到3米的观看距离呢就选55寸足够了，3米到3.5米呢我们就选65寸的刚好，如果是盲目冲到85寸呢就会显得适得其反。第二呢就是不被营销的话术给裹挟，结合自家的观影频率使用习惯选择，不追求无用的大尺寸。还有个呢就是兼顾实用性，优先呢考虑搬用清洁能耗等日常问题，选省心好用的款式。
0: 是的，其实呢不管是选电视还是购置一些其他的家具家电，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要摒弃那些盲目跟风的浮躁，跳出消费主义的陷阱，不追求一些不切实际的潮流，只选择贴合自己生活的习惯，适配自家的居住条件的产品，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生活的舒适与惬意。
1: 没错，也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避开大尺寸电视的选购坑点，愿我们呢都能理性消费，不被越大越好的框架然后呢给套住，选对适合自己的家电呢，守住居家生活最本真的舒适与幸福。同时呢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0。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市政府办公室近日印发延安市特色商业街区建设工作方案，明确到2026年底全市13个县区各建成一条特色商业街区。方案要求市级统筹，县级实施，重点围绕科学规划，完善设施，培育业态，文旅融合，智慧化建设和规范运营六大任务推进。即日起至5月立项，5到11月集中建设招商，年底前统一验收。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 G70 福银高速西安至永寿段改扩建工程 LG-1 标项目迎来重大关键节点，六村堡收费站往未央方向 G 匝道桥顺利实施拆除作业。作为该工程全线首座拆除的匝道桥，此次作业的圆满完成标志着项目改扩建工程正式迈向加速施工阶段，为后续工程全面推进筑牢基础，拉开序幕。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据中国水利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全国平均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7%， 各级水利部门充分发挥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和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系统作用，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

0: 多蓄多存，丰蓄枯用，多元互补，精准调控江河湖库水量水位对接灌溉需求，强化节约用水，有力保障春耕生产用水和城市供水安全。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报告指出，过去十年，全球在卫生领域取得显著进展，更多的人受益于更好的预防治疗和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但持续存在和新出现的挑战意味着全球仍难以在2030年前实现任何与卫生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西部局地大雨，有四级左右东南风，正风六级，13到24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艾小芳，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总有人说，比起成年人来，孩子的压力根本不算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很少有人能看到孩子们背后的阴影。这是他的世界，每天唤醒他的是家人温和的声音，还有时刻敦促着自己的目标，有陪伴，有信任。
1: 爸爸，等我这次考好了，你和妈妈真的会送我一台新相机吗？
2: 那当然了，爸爸说到做到，而且我们相信啊，圆圆一定能考好的。
0: 这是他的世界。
3: 哎呀，
4: 行了行了啊，能不能别一大清早的就
0: 劳碌的家庭日常，
4: 我找都找不到你们，
0: 无可奈何的逃避。
4: 你昨天打了一天麻将，明天呢？
0: 在他的世界中，也并非没有压力。当压力来临的时候，他也曾陷入焦虑。
5: 是没考好吗？
0: 好在总有家人的陪伴。
5: 圆圆，在爸爸妈妈心里你是最棒的。
0: 让他将压力化为动力。在他的世界中，
6: 学习不好
0: 似乎处处都有压力。
6: 你想什么你啊？
0: 无法排遣的情绪。
6: 几点了啊？还在玩？干嘛？为了你好？
4: 你整天打麻将，有资格管我吗？
0: 毫无说服力的为你好，将他的压力

0: 丑不就是为了工作吗？总比你去打一天麻将强吧。
1: 这次考试怎么能考成这样？你这几天上课有没有在认真听课啊？
2: 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心仪的相机，然而在镜头的背后却是
0: 小叔，小叔，
3: 小叔，
4: 一定没想到的，爸爸电话快下来。
2: 好在有人紧紧抓住了他的手。有人说青春期的少年是一朵花，我们看到了艳丽的花瓣，却总是忽略脆弱的花蕊。焦虑、叛逆、孤僻、自卑，他们因其枯萎，甚至凋零。鼓励、信任、耐心疏导、科学治疗，我们与其养分，向阳而生，用陪伴去温暖，用关爱去滋养。

0: 都有我们不离不弃的守候。
1: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玉碎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蒙以养正胜功也。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向正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呼吁家庭、学校、全社会共同关注、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也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也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我要买房，
3: 我想租赁了吗？
4: 我要找，
5: 我要租赁，
4: 求职，
5: 我还
4: 要不找聘，
5: 我要招聘，
4: 还
5: 有二手交易，
4: 二手买卖，
2: 都要。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5，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7487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房屋的租售消息，他要租售的这套房子呢是在马家湾的六中对面，也就是叫昌泰盛世花城的两套现房，有一套房子呢是位于12号楼的25楼位置，这个的结构是三室两厅双卫，还有一套呢是位于13号楼的一单元25楼的位置，面积是90平米，结构是两室两厅一卫。他说呢，房子家具齐全，干净整洁，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停车非常的方便，周围有小学中学等等，地理位置很优越，交通很便利。他说呢，价格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对马家湾六中对面的这两套房子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7788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汉堡店的转让消息，他要转让的这个汉堡店呢，是在马家湾的六中正对面，名字叫麦德斯克汉堡店。他说这个汉堡店呢，设施设备齐全，客源稳定，生意也非常好，接手即可盈利，而且呢可以把配方交给你，零基础呢也能轻松上手。地理位置呢很优越，旁边呢就是学校，人流量呢也非常大。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对这个汉堡店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实地考察看一下，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7899117788，17899117788。

继续来看到尾号9361的听众朋友，他在延安火车站的斜对面，也就是丽景花苑呢，有一套楼房正在租售当中。这个房子呢是位于11号楼的位置，简装修，结构呢是三室两厅一卫。他说房子南北通透，光线充足，可以用来办公、商用、居住都是可以，而且呢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周边有汽车站、火车站、超市、医院、幼儿园、小学等等，配套设施都非常的齐全，交通很便利。他说呢，价格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对火车站斜对面的丽景花苑的这套楼房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3-1957-9361，153-1957-9361。

让我们来刷新最后一条留言，尾号是6687的吴女士发来的一个房屋的出售消息。她要出售的这个房子呢，是在百米大道的热电厂，房子的结构呢是两室两厅一卫。她说这个房子呢靠近中学，旁边呢就有大型的超市，停车也免费，物业呢也减免，水电暖家具呢齐全，出入很方便，生活很便利，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热电厂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吴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提供到吴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9-2941-6687 159-2941-6687。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呢，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4。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日前，记者从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陕西主会场活动暨518城市倒计时红色旅游主题活动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我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六大预热主题活动正在全市各县市区火热开展。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全国主题，陕西主题为三秦四季唱旅欢歌，倒计时活动主题聚焦红色旅游。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9号17点30分在南门广场举行，届时将有安塞腰鼓暖场表演、文明旅游倡议、陕西惠民措施发布等精彩活动。

环节。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国资委了解到，由闪数集团所属陕西丝路数据交易有限公司和新赋能、西安担保集团牵头，联合开源证券、长安信托等机构共同推进的开源西投保一期数据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日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发行，这是西北地区首单数据资产 ABS， 填补了西北区域数据资产证券化领域的空白。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5月13号，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 5.2 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 48.9 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岸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西部局地大雨，有四级左右东南风，阵风六级，13到24度，东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娱乐问题，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虾在延安。
3: 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

OK，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近日江苏无锡一男子将灌装发泡剂遗留在车内，车辆经太阳暴晒后，车内温度急剧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爆炸，泡沫瞬间布满整个车厢。那么等男子发现时，泡沫呢早已结块硬化，车内按键呢也被牢牢封印，清理难度非常大。所幸哦，事发时他不在车内，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那么夏季来临，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内温度可飙升至60至70度，一些放置在车内的物品在高温的炙烤下可能会变成危险品。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啊，有这消防员将通过这个模拟实验，直观地呈现了一个易燃易爆物在高温暴晒下的惊人变化。那么我们首先来说到的第一个就是你不能把它放在车厢内的是电子产品以及充电宝啊，充电宝电池呢不具备稳定性，很容易引起自燃。另外，手机、平板电脑等大部分电子产品用的是锂电池，在比较封闭和高温环境下很可能发生鼓包甚至爆炸，尤其是一些采用不合格或者翻新电芯的劣质充电宝更为危险。其次呢，就是打火机，普通打火机主要成分是液态丁烷，易燃易爆，室外温度在30度以上，车辆经过暴晒后，车内温度呢会高达60-70摄氏度，很容易引发打火机爆炸。因此呢，打火机不要放在车内，尤其是不要放在仪表盘等太阳光直射的地方。还有灌装喷雾，什么发胶啦，什么剃须泡沫啦，杀虫剂啦，空气清新剂等灌装喷雾，那如果在车内暴露于阳光之下，罐内的气压会迅速上升，一旦超过罐体的耐压强度就会发生猛烈的爆炸啊。还有像什么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如果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还有像碳酸饮料也不能放进去，碳酸饮料当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很容易就是受热之后膨胀，如果此时呢还将汽水来回晃动，那么瓶内的压力不断增大，有爆炸的风险。最后再就是这个液态香水啊，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80%，高温密闭条件下会加速挥发，预热源或者明火很容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除此之外呢，在太阳暴晒的情况下，香水瓶可以形成类似放大镜的这聚焦效果，如果聚焦在易燃物品上将产生火灾的风险啊。那么车辆起火该怎么办？如果是轻微烟雾或者局部小范围起火时，可以用车载的灭火器进行扑救，或者用这灭火毯、沙子覆盖火源。还有就是如果说火苗从缝隙当中就窜出来，千万不要直接打开引擎盖，要先开一条小缝喷这个灭火剂啊，确认没有烟之后再清理，避免氧气突然涌入引发这个爆燃。那最后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说火势无法控制或者无法自行灭火，一定要立即远离车辆，同时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并警示周边的车辆。总之啊，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啊，然后温度越来越高了嘛，就是这两天是因为在下雨，所以阴天嘛，然后提醒大家，就是晴天放晴的时候，或这两天大家可以检查一下自己车辆里头有没有一些那种比较危险的物品，就像我刚说到的什么香水啊，什么打火机啊，充电宝之类的啊。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记者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那么相关优惠车票呢将会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那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而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那么相关旅客呢，在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就是这一时段当中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以享受直行票价九折优惠。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禁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那么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员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九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三倍积分优惠。积分呢，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思，若简，低钠。

0: 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0: 幽灵兮兮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日前记者从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陕西主会场活动，即518城市倒计时红色旅游主题活动，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我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六大预热主题活动正在全市各县市区火热开展。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全国主题，陕西主题为三秦四季畅旅欢歌。倒计时活动主题聚焦红色旅游，会场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9号17点30分在南门广场举行，届时将有安塞腰鼓暖场表演、文明旅游倡议、陕西惠民措施发布等精彩环节。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国资委了解到，由陕数集团所属陕西丝路数据交易有限公司和新赋能、西安担保集团牵头联合开源证券、长安信托等机构共同推进的开源西投保17数据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日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发行。这是西北地区首单数据资产 ABS， 填补了西北区域数据资产化证券领域的空白。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商务部发言人侯永乾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5月13号，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

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西部局地大雨，有4级左右东南风，阵风6级，13到24度，东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小龙虾咯。那天气转热，小龙虾迎来上市旺季，无论是堂食聚餐还是居家外卖，这口麻辣鲜香总是让人欲罢不能，但美味背后也藏着雷区。每年因为吃小龙虾不当引发的肠胃不适、过敏、食物中毒等病例屡见不鲜，那么如何吃得过瘾又安全？今天这一份安全吃虾指南，建议大家来了解一下哦。那我们都知道，小龙虾呢，大多是生长于浅水淤泥环境，虾头、虾黄、虾线和虾腮这几个部位最容易堆积重金属、细菌、毒素和寄生虫，长期大量使用呢，会加

重肝肾负担。那如果养殖小龙虾的水质比较差，那么这些部位的污染物浓度可能超标数倍。同时小龙虾容易携带肺吸虫，如果烹煮未熟透或者爆炒时间不足，很容易造成寄生虫感染，出现胸痛、咳嗽、咳血、肺部损伤等症状。所以吃虾必须彻底的煮熟了，至少要高温煮十分钟，千万不要食用半生虾，还有什么醉虾。那么小龙虾属于高蛋白食物，常见的烹饪方式大多是重油重盐，对吧？那过量食用呢，会产生诸多的健康隐患，比如说血脂和尿酸升高，诱发痛风、这一肠胃炎等，还可能引发横纹肌溶解，损伤肝肾功能。健康的成年人建议食用，就是每次食用5到10只，总量呢不超过250克，一天呢不超过15只。老人、儿童等肠胃与代谢功能偏弱的群体，建议每次食用3到5只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网传小龙虾和富含维 C 的水果一起吃会生成有害物质引发中毒，其实不科学啊，并不科学。小龙虾里的这个就是我们刚说的，它为什么就是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了解过这个消息，就是它为什么会说吃多了然后会怎么样。其实就说小龙虾里边它有一个砷，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砷元素嘛，但是它其实砷元素含量很低的，日常水果的维 C 摄入量也非常有限，普通人正常搭配食用不会出现中毒的情况。那么从肠胃健康的角度看，小龙虾是高蛋白食物，而且做法普遍油腻嘛，橙子、猕猴桃还有草莓等水果偏寒性，果酸含量高，两者同时呢容易造成蛋白质凝结，刺激肠胃，引发腹胀、腹痛、腹泻，就是反胃等一些不适的症状。所以建议吃虾与吃水果间隔2小时左右，尽量呢不要同时食用。需要提醒的是，柿子、山楂等一些鞣酸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以及浓茶等饮品也会与虾肉蛋白结块，加重消化负担。还有小龙虾与啤酒都是高嘌呤食物，一起吃可能让嘌呤摄入翻倍，导致尿酸升高，很容易引发痛风的啊，很容易引发痛风的。所以就是大家到了这个季节嘛，就是觉得又是到了烧烤、啤酒、小龙虾的季节，所以你看还是要注意小龙虾跟啤酒不要在一起吃啊，因为小龙虾大多是辛辣重油，搭配啤酒啊、冷饮还有烧烤、麻辣火锅或者是寒凉那种辛辣的食物嘛，会容易造成双重刺激，很容易诱发多种消化道不适的症状啊。那小龙虾也不适合与螃蟹、生蚝、牛羊肉、鸡蛋等高蛋白食物大量同吃，容易导致蛋白摄入过量，加重肾脏代谢的负担。那么小龙虾是高嘌呤高蛋白食物，痛风、高尿酸、高血脂患者食用后容易导致病情加重，尽量不吃或者少吃。过敏体质尤其是蛋白质敏感人群食用后很容易出现皮肤红疹、瘙痒，严重者呢会引发喉咙水肿、呼吸困难，尽量不吃。老人、儿童以及孕妇、产妇肠道肝肾功能比较弱，建议少吃。那么出现以下症状请立即就医啊，就是上吐下泻不止，伴随水样便、这便血，还有腹痛剧烈、发烧、全身肌肉酸痛啊，然后尿色变深或者出现酱油色尿，那么还有心慌、胸闷、呼吸困难、面部肿胀等严重过敏反应，头晕乏力、站不稳，对吧？浑身发冷、四肢虚脱，出现这些症状之后请立即就医。那美味小龙虾固然诱人，但科学食用、安全第一更是重要，所以把这个就是跟小龙虾有关的一些消息分享给爱吃小龙虾的朋友啊，就是我们一起健康。

康享受美食的同时，然后确保我们身体健康嘛。OK， 继续来听到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

0: 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有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焖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1: 我怕来不及。
2: OK， 北京时间10:52，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嫁接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2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宜川县教育体育局的党委书记局长徐兴国，徐局长，还有我们宜川县教育体育局的一位副局长王洪涛，王局长。那么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宜川县的教育体育局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的相关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徐局长、王局长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3部，第一部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最后一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参与进来，那就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的，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河热线直播室的两位嘉宾。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宜川县教育体育局的党委书记局长徐兴国，徐局长。徐局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0: 大家好，我是宜川县教育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徐兴国，很高兴来到耶和热线栏目，就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与大家沟通交流。
1: 首先我们非常感谢徐局长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耶和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宜川县的教体工作能有一个较多的一些了解认识啊。好的，认识完徐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宜川县教育体育局的一位副局长王洪涛王局长。王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副局长王洪涛。
1: 王局长，像在咱们宜川县的教育体育局，像您这个角色就是副局长，我们这个在当地设置是有几名？
2: 三名。
1: 那你们之间相对来说是不是有一个分工呢？
2: 对，有明确的分工。
1: 比如说您主要负责哪一块的工作？
2: 负责学校教育教学。
1: 教育教学啊，这也是我们的
2: 还有安全管理
1: 重点工作啊，安全管理都是重中之重啊。好，就您负责的工作，我们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好，再次欢迎二位做客我们本期耶和热线的这个直播室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宜川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否了解又有多少？我相信啊，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对于我们宜川县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也是特别的这个关注的啊。那么我们宜川县教育近几年的发展究竟怎么样呢？带着种种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徐兴国徐局长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宜川教育的一些总体情况，让大家首先能够有一个大概框架性的一个认识很了解。徐局长，
0: 近年来啊，宜川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锚定教育强项目标，深入实施有教育才发展战略，以集团化办学改革为突破口，统筹城乡校际学段教育资源配置，持续加大教育投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各类优质教育啊均衡发展，教育质量与办学水平稳居全市前列，具体体现在啊如下七个方面。一是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全面落实，县委19届三次全会提出优教育才发展战略，坚持把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来抓，把推动各类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作为最重要的任务，纳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我们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县长办公会都将教育作为经常性的议题，定期研究教育工作。近年来啊，召开12次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教育工作，涉及集团化办学改革、教育教师招聘、校园才集中整治、学校布局规划、重点项目建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等议题。通过对这些议题的决策与落实，解决了多方面制约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瓶颈问题。同时啊，宜川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加快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14意见，成立工作专班，层层压实责任，全力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线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线两项创建工作，构建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教育主抓和学校落实的工作机制。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先后10余次深入各校检查指导、视察调研教育工作，从决策和实施层面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二是各类教育均衡协调发展。目前啊，我们建成省级示范幼儿园4所、市级一类幼儿园6所、省级文化建设示范基地1所、省级课程建设示范基地1所。2025年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线创建啊顺利通过国家评估认定。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线的创建工作于5月6号到9号接受了省级实地督导评估，各项指标

仅达到艺术的标准，城乡小计和群体的参与持续缩小。自2022年起，我们就全面落实普通高中属地招生政策，协调推进高中育人方式改革、课程改革、高考综合改革，高考各项指标连续多年位居全市前列。在职业教育领域啊，我们投资 2.3 亿元建设职教中心新校区，全省首批综合高中班四点落地职教中心，打通升学就业双通道，职教中心双达标，通过省级验收，园艺专业被认定为陕西省高水平示范专业。宜川县与县政府高度重视特殊教育，加大财政投入，优化师资队伍，改善办学环境，服务群众需要。可以说，高、初、小、幼、特、职等各类教育啊，持续健康发展。陕市集团化办学改革成效显著，立足我县教育高中强、义务弱、城里强、乡镇弱的现状，我们按照一所核心校加一所城郊校再加一到两所乡镇校的模式，组建了四个教育集团，实现了义务段集团化办学改革的全覆盖。各集团校实行管理、教学、培养、师资和资源无统一的措施，打破校区管理壁垒，优化管理运行机制，最大限度促进办学条件均衡、师资力量均衡、教学质量均衡。我们联合县委编办、人社等六部门出台人事管理配套政策，推行边随人走、心存岗定、一岗双聘等服务保障机制。集团办学改革以来啊，我们累计选配83名教师交流轮岗，乡镇学校骨干教师的占比从 21% 提升到 44%， 城乡教育质量的差距有效缩小。其中基于九年制校区啊，初中部中考的升学率从 30% 提高到目前的 52%， 乡镇学校累计自然回流学生25名。四是我们的办学条件持续优化。十四五期间，宜川全县教育投入累计达18.94亿元，年均财政性教育经费达3.78亿元，校舍建设和设备购置总投入3.56亿元，新建改扩建幼儿园3所，中小学2所，历史性消除大半个问题，其中为特殊教育划拨了独立的校址，彻底解决特殊教育学校阻止办学的难题。投资2660万元实施城关小学、第三小学和第五小学教育强国计划项目，投资490万元完成中高考标准化考场建设，投资299万元改造省级第一初级中学布市和设施设备，投资3708.46万元用于教育信息化及教育装备更新，引进了极客大数据智能教育平台，完成了计算机教室、理化生实验室、标准化考场等重大项目建设，为各中小学配套一表两解远程互动录播室，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持续优化。五是师资队伍建设持续加强。2021年以来，我们通过事业单位招聘、优师计划、特岗教师，累计补充教师281名，重点补充薄弱学科与乡村学校的师资缺口，成功列入陕西省名师引领行动第一批项目线，成立名师工作室24个，培养24名种子教师、240名影子教师。2023年以来啊，我们中小学校三级三类骨干教师净增94名，骨干教师的占比提高了9个百分点。坚持培养一批影响一片的原则，我们每年选配200余名教师外出参训，邀请10余名省内外的专家教授来宜川讲学培训，全县教师队伍的素质不断提升。同时啊，我们将班主任津贴、乡村教师生活补助、骨干教师的补助

0: 纳入财政预算，落实省市县三级三类骨干教师的待遇与教科研经费，让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六是五育并举育人体系不断完善，创建拥有延安建设教师育人示范校七所，打造了青春励志型、小小讲解员等一批红色德育品牌，探索建立了德育骨干培养选拔机制。在2025年全省思政课大练兵中，我县两名教师获特等奖，一名教师获三等奖。我们坚持每年举办科技与艺术特长生竞赛，建立校园文化艺术节、运动会、三大桥县校两级联赛赛事体系，创建四级劳动教育示范校四所，实现了一校一品、一省一长育人目标，以增值评价为前引，构建涵盖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教育质量监测体系，将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教师教学改进成效、学校管理优化程度纳入考核维度。我县改进中小学教学评价工作作为全市首个典型案例获得省级表彰，成立了甲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整合三方资源，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心理健康教育、校园周边环境整治等工作，形成了全方位育人的合力。其实教育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我们建立了覆盖大中小幼全方位立体式的资助体系。十四五期间，我们累计发放各类资助金2159.9075万元，惠及学生30604人次，教育资助工作精准率100%，全面落实国家助学金政策，发放助学贷款5442.6亿万元，资助学生4310人次，为我县贫困学子完成学业铺平道路。我们全面实施中小学营养改善计划，自校园才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累计投入资金452.055万元，惠及学生10476人，促进了学生健康成长。通过对校园食品安全与营养质量、校服资料整顶规范、校服采购透明化规范等重点环节的系统治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长期困扰学生和家长的实际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破解，群众对教育服务的满意度稳步提升，教育的生态持续向好。
1: 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您正在通过 FM107.7 兆赫收听到的是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那么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呢，是我们宜川县教育体育局的党委书记、局长徐兴国徐局长，还有宜川县教育体育局的一位副局长王洪涛王局长。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 282-0072 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刚刚呢，徐局长给我们回顾了一下宜川县目前教育的一些总体的情况啊，相信大家应该有所了解，不管是我们教育强县的目标，还是我们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的全面落实，还是我们教育的均衡发展啊，我们的教育资源啊，我们的这些软硬件的建设，我们的办学条件的持续优化，还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个集团办学啊，教育民生福祉等等，听得出来过去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扎实细致并且富有成效的这个工作。刚刚呢在最后一点，我记得我们徐局长说到的是我们教育民生福祉的话题的时候，说到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校园餐的这些食品安全呀等等啊，实际上

0: 是我们的群众对于教育服务的这种满意度啊，还是有所提升，我们的教育生态持续向好。说到这个校园餐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和教育上来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啊。我记得在这个明代的时候，有一叫冯梦龙的，他在这个《东周列国志》还有这个《隋书》中有一些类似的记载，有一句话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他实际讲的就是我们统治者是这个国家的根本，而百姓把粮食看作这个生命。而到了我们这个现代的时候，我们讲一句话是什么呢？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啊。所以这个食品包括食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啊，不言而喻。那我们的孩子们啊，在学校的食品，我们的食品安全相信牵动着很多家长的这个心啊。实际上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我们也了解到啊，在我们宜川县校园餐这块啊，还是有一些亮点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乡镇学校食堂改造提升，还有我们的这个校外配餐企业资质完善，这两项校园餐整治经验，实际上徐局长应该是被我们省上是列为的这个典型的这个案例，是吧？
1: 对，有两个案例呢被省上作为典型的案例在全省推广。
0: 说明我们这个校园餐这个整治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有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是吧？
1: 对。
0: 那我们究竟有哪些这个成效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这个负责安全这块的这个副局长王洪涛王局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如果收音前有从事教育的同行，我们不妨来共同的相互借鉴学习一下。王局长。
2: 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目的，以钉钉子精神抓严抓实教育领域的集中整治工作。具体来讲，我们紧紧围绕责任压实、问题整改、民生实事和制度建设四个关键环节攻坚突破，构建起了责任闭环、监管有力、群众参与、长效稳固的治理体系，切实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教育生态持续优化。其中乡镇学校食堂改造提升和校外配餐企业资质完善这两项做法被省纪委、省教育集中整治专班列为了典型案例，在全省宣传推广。具体的整治成效呢，体现在四个方面。一个是压实责任，构建起四级联动的责任体系。我们坚持把责任落实作为集中整治的牛鼻子，建立党委统筹、部门协同、学校主责、社会参与的四级责任链条，确保各项工作一抓到底，落地见效。一是政治责任扛牢压实。局党委第一时间成立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党委书记、局长任组长，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与全县28所中小学、幼儿园签订目标责任书，将集中整治纳入年度考核事项。针对陈明田、周丽萍等严重案件暴露出的监管漏洞，我们积极推动以案促改工作，建立一问题一专班、一方案一抓到底的整改机制，先后召开12次党委专题会议，研究落实

0: 改工作，以上率下，传导责任压力；二是监管责任，闭环传导。我们建立了局领导啊包校督查机制，全年开展包校督查54人次，实现学校的督查全覆盖。明确了学校的党组织书记、校园长作为第一责任人，依法为所有学校配备专职的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细化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日常监管责任清单。2025年，我们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题培训4期，覆盖管理人员230余人次，食堂从业人员340余人次，考核合格率达100%，确保了监管责任落实到最后一公里。三是监管责任贯通协同，我们构建了政府监管、学校主体、家长参与、社会监督的4方协同监管体系。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全部成立了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同时呢，我们又落实了局领导、校领导、家长3级陪餐制，定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监察员进校园开展专项监督。2026年3月份，我们联合了市场监管局，发布了监督举报公告，公布了举报电话和邮箱，24小时受理群众投诉，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良好氛围。第二个方面是问题整改，建立三查三改工作机制。
1: 好的，这里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那么王局长正在给我们介绍的是我们关于校园餐的有关话题。我们是在这个构建全链条闭环式的校园餐管理体系方面，主要体现了您刚才说是4个方面的这个成效啊。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方面是这个构建四级联动的这样一个责任体系。您刚才讲第二个是我们这个是要建立这个三查
0: 三改的
1: 三改的这样一个工作机制啊。那么这个工作机制究竟是三查三改的工作机制究竟是什么，成效又怎么样？我们进一下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了解。
2: 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

0: 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5: 当孩子降临人世的那一刻，就已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6: 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7: ，HiFM，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那么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依然是我们宜川县教育体育局的党委书记、局长徐兴国，宜川县教育体育局的副局长王洪涛。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我们谈到我们在校园餐管理体系方面的第二个成效，就是我们的这个问题整改，建立三查三改的这样一个工作机制。那内容究竟是什么？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王局长为大家介绍。王局长，
8: 我们坚持刀刃向内，建立了全面排查、专项督查、动态巡查的问题发现机制和例行例改、闭环监督、长效整改的问题整改机制，确保问题清仓见底，不反弹回潮。一是以案促改，深挖根源，针对暴露的膳食经费管理、财务监督等漏洞，我们积极开展大反思、大排查、大整治，梳理出4个层面、17个具体问题，全部建立整改台章。同时我们召开教育系统警示教育大会2次，组织校园长旁听案件审庭审，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目标。二是重点问题靶向整改，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精准发力，逐个击破。一是配餐企业资质全面升级，针对配餐企业资质不达标的问题，用责任倒逼企业投入40多万元，完成了场所的标准化装修、配餐车的购置和资质升级，联合市场监管局制定了校外配餐企业监管制度，定期开展专项检查，配餐服务质量显著提升。二是乡镇学校食堂改造升级，我们先后投入资金，63万元，完成了。

四所乡镇薄弱学校的食堂改造，更新了烹饪设备，彻底消除了食堂的安全隐患，惠及乡镇学生276名。三是食堂自营改革全面完成。2025年暑期，宜川中学、初级中学、第一初级中学这三个学校共投入了164万元，全面改造提升了学校的食堂环境，两个初中的食堂彻底转为了自营，实现了营养改善计划学校食堂的100%自营目标，师生的满意度有效提升。四是联动监督，效能显著提升。我们建立了纪、审、巡联动机制，整合了纪检监察、审计、财政、巡查、内部审计5类监督资源，强化监督整改。2025年，我们联合审计、财政部门，对前线中小学营养餐近5年的实施情况开展了专项审计，配合市审计局完成了近3年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的专项审计，共排查出31项具体问题，全部都整改到位。2026年3月，我们又启动了为期2个半月的教育领域巡查回头看，对已整改问题开展复诊，坚决防止问题反弹。第三个方面是实施办理，聚焦济南筹判，惠民利民。我们集中力量办好了一批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累计受益群众达到23000余人次。一是营养改善计划质量全面提升，全县的13所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全部实施营养改善计划。2026年春季学期惠及学生1056人，然后2025年我们累计发放各类资助金480余万元，惠及学生是6183余人次。二是从业人员的工资和运转经费全部纳入了财政保障。2025年，秋季学期起，我们实现了营养改善计划，学校的食堂从业人员的工资还有食堂的运转经费全部由财政保障，县委县政府全年就拨了192万元，从源头上杜绝了挤占挪用学生餐费的风险。三是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全面落实，从2025年的秋季学期起，全县的中小学、幼儿园大宗食材全部实行了统一集中采购，通过公开询价加上集中招标，优选供应商，实现了来源可溯、质量可控、价格合理。第四个方面是城区幼儿园供餐服务全面规范。2026年春季，我们城区9所幼儿园实行了统一的供餐模式，统一的收费标准，全部都执行2餐1点，然后每名学生每天交费是11元，较之前的话平均下降了16%。每个幼儿园的孩子他的支出将近减少了420元每年，全年的话就为群众节省了92万元，惠及了全县2000多个家庭。五是信息化监管效能显著提升。2025年春季，我们在城区9所幼儿园还有1家配餐企业推行了电子信息化菜谱，实现了营养分析与带量食谱的数字化管理，惠及了学生3000余人次。2026年，我们投入了17万元，完成了3所中学和1家配餐企业校园餐的信息化监管平台建设，实现了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毒、留样、配餐全流程的数据电子化，新增了 AI 智能分析功能，可自动识别违规行为并实施报警，监管效能显著提升。第四个方面是建章立制，健全长效治理制度体系。我们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的相结合，累计出台各类规章制度51项。

0: 其中食品安全及膳食经费管理30项，中小学校服征订7项，校服购买3项，实现了重点领域制度的全覆盖。具体来说有3个方面，一是专项制度规范，我们先后制定了大宗食材集中采购管理办法、幼儿园餐费退费制度、食堂承包经营的监督管理制度、校外配餐企业的监督管理制度，有效保障了学生的用餐服务与保障。第二个是操作标准统一，我们全面推行食统一六到位的食堂管理模式，严格落实教育收费公示制度，所有收费项目标准依据全部公开，建立校服质量的双送检和留样制度，推行阳光采购。三是信息公开透明，我们建立了常态化的信息公开机制，每季度公开大宗食材采购、财务收支、营养食谱等信息，严格执行招生信息的五公开制度，全面推行阳光招生，规范研学活动，落实安全责任制，实现了商业保险的全覆盖。2026年，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健全长效机制，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切实保障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1: 好。
2: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前岸。
3: 美好前岸。
2: 沿河热线。快 FM。
1: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这里依然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依然是我们宜川县教育体育局的党委书记、局长徐兴国，副局长王洪涛。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如何切实保障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那么刚才我们的王局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在我们宜川县的一些做法和成效，如果收音前的您还有更好的一些意见或建议，不妨此时此刻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就您关心的话题啊和我们的徐局长、王局长共同交流探讨。那么这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微友发来消息说，我想了解一下在宜川县上学我们的校园安全方面怎么样。好，这个问题我们的王洪涛王局长给我们这位微友来说一下，我们在校园安全方面我们怎么做的，做的又怎么样呢？
0: 我们始终把校园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构建起了全维度多层次的校园安防体系，连续多年未发生重特大校园安全责任事故。主要的成效体现在一个是安全教育的常态长效，我们全面落实了1530安全教育机制，即每天放学前由班主任利用1分钟的时间强调交通安全、防溺水等日常安全事项，每周放学前由学校领导集中5分钟进行季节性的安全提示，如冬季的防火、夏季的防雷电、防溺水，放长假以前由安全专员组织30分钟专题教育，涵盖了旅游安全、网络安全、居家安全等多元主题，实现了安全教育的全覆盖、常态化。同时我们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防火、防爆等实战演练，演练前制定详细的预案，演练中模拟真实场景，演练后组织师生总结评估，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显著提升。第二个是隐患排查，闭环管控，我们建立了学校精细查、教体局专项查、部门联合查三层的排查机制，学校日常巡查

0: 注重教室、食堂等重点区域。教体局每季度开展专项督查，部门联合则聚焦校园周边环境治理。2025年，我们累计排查整改了各类安全隐患23处，全部实行了消耗管理。同时，我们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了校园周边环境的专项整治，出动执法人员200余人次，检查了台球厅、网吧等场所29家，整改问题108条，停业整顿了3家，注销了3家，并通过我们的定期回访巩固成果，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持续优化。第三个是重点领域防控有力，我们的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实现了中小学全覆盖，每学区开展全员的法治培训，培训内容涵盖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防欺凌等知识，并组织模拟法庭等活动，增强实效。我们建立了被关爱学生的信息库，与公安、民政部门实现了信息共享。对这个具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我们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同时跟进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正。在我们学线上，我们建立了宜川中学的心理辅导中心和宜川县的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建立了10余项的心理健康工作机制，包括了心理筛查、个案咨询、危机干预等，学生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我们也建立了学校年级、班级、3级的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明确了各级的职责。开设了防欺凌的投诉渠道，定期开展防欺凌的主题教育，学生防欺凌治理体系持续完善。第四个是三防建设全面达标，我们为所有学校配齐了专职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严格执行食品采购、存储、加工流程，配足配强专职的安保队伍，定期进行这个体能和技能训练，校园的监控实现了全覆盖，关键区域加装了高清摄像头，并联网报警系统，三防建设达标率100%。我们联合公安建立了寒暑假校晚自习以后开展了专项巡查，切实保障学生的安全。第五个是我们形成了协同育人的工作格局，我们成立了3勤家长学校宜川分校，定期举办家长讲座和工作坊，护苗工作站规范运行，我们提供法律咨询和儿童保护服务，联合妇联、团委还有社区等部门常态化的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特殊学生的关爱帮扶，如亲子活动、结对帮扶困难学生，还有家校社协同育人持续增强，共同营造了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
1: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校园安全的这个话题，希望收音前的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那么截止到现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相信通过徐局长还有王局长的介绍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宜川县教体工作的发展现状啊，已经有了一些了解、认识和掌握。实际上，我们截止到现在，更多的了解的是我们过去所做的一些工作。徐局长，我们知道今年是这个2026年，也是我们这个15的开局之年啊。
2: 对对，
1: 开好头，起好步啊，非常的这个重要。
2: 对，
1: 之前呢，我们了解到我们宜川县的教体工作，比如说我们在校园餐方面，我们是很有成效的啊，我们的整治很有成效，我们的校园安全水平也是不错的啊。
2: 对，
1: 那么包括我们的教育的高质量的发展，也是成效斐然的。
2: 对，
1: 那么您有没有想在2026年，我们的15开局之年，或者说我们已经在做，或者打算如何去巩固我们的校园餐的整治成果，如何去更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校园安全水平，还有如何更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教育高质量发展，您有没有一些工作谋划或者说是想法呢？
2: 好的，2026年呢是咱15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呢就要始终坚

是以学生为本，作为我们教育工作的雏形，紧紧围绕办以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这个教育总目标。我想着重从如下三个方面呢谈一下后期的工作谋划。第一个方面呢，我想就是持续巩固校园残疾中整治的这个成效。第一点主要是就目前为止啊，我们财政保障的食堂从业人员工资和运转的经费，在后期呢我们将及时拨付、及时兑现，确保食堂的运行顺畅，确保各学校挤占学生残废的这个风险彻底消除。第二点呢，主要我们还是有智能化的管理措施，升级智能监管效能，拓展校园残信息化监管平台的应用场景。截至目前，我们先行试点了四所学校。我想从我们这四所学校的这个运转和监管的经验成熟之后，我们将实现所有学校食堂监管的全覆盖，推动 AI 智能的巡检，食材的溯源、风险预警，包括我们的营养分析功能全面落实、落细、落地。第三点呢，我想就是升级营养供给品质，严格落实带量营养食谱制度，结合食谱数据分析，动态优化膳食结构，实施增加水果、奶制品、油脂蛋白等供给，推动校园菜从食生吃的安全向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转化和升级。第四点呢，我想就是深化家校供职机制，常态化落实三级陪产、六公开等制度，畅通家长监督渠道，完善问题发现、整改、反馈的闭环，持续提升校园残管理的透明度和群众的满意度。我想第二个方面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全面筑牢我们校园安全的防护网。第一点就是要压实我们安全责任体系，细化安全各岗位的责任清单，明确校长、班主任、保安等各关键岗位的具体职责与考核标准，将校园安全纳入学校年度考核一票否决的事项，并建立定期督查与随机抽查的机制，强化督查问责，通过设立责任落实反馈渠道与奖惩制度，切实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确保我们校园安全的责任层层传导到岗到人。第二点呢，就是要深化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消防、交通、防欺凌、防溺水，包括心理健康等重点领域。我们每季度开展拉网式排查，利用检查表与数据化工具的记录隐患详情，实现这个隐患的闭环整改，明确整改的责任人、整改的时限以及验收的标准，并建立复查机制啊，严防问题的反弹。同时加强对老旧设施设备、校园周边风险点的转向整治。第三点呢，我想就是要强化重点领域的防控。我们将严格落实延安市学生欺凌防治十项措施，通过主题百会、国际下演讲、宣传栏等多渠道来普及预防欺凌的知识，动态更新易欺凌、易被欺凌学生以及矛盾纠纷线索三张清单，每月汇总分析并介入疏导，规范欺凌事件处置的流程，确保从发现、调查到处置以及跟进等各环节啊有序衔接。我们将每学期开展一次心理健康的测评，采用专业量表与访谈结合，建立一生一测心理档案，并给予档案开展个性化辅导与定期的跟踪，切实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第四点就是要提升我们的应急处置能力，我们将动态修订我们的应急预案，结合演练反馈与政策变化，每年进行评估更新，严格执行重大突发事件信息一小时报送制度，明确报送路径、内容以及责任人，加强重点岗位人员的应急培训，定期组织消防、急救等模拟演练，提升突发情况的处置能力。同时啊，我们将

0: 配备必要的验救物资，并定期的检查维护。第五点呢，就是我们要强化驾校社的协同联动，发挥校安委平台作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协调安全事务，深化警校共建，开展法治教育、校园巡逻等合作，加强部门联动整治，协同公安、四川监管、卫健等部门啊，清理我们校园周边违规经营等现象，持续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同时我们将通过家长会、通过社区宣传等途径，增强公众的参与度，形成校园安全工作合力，共同营造安全育人的氛围。第三个方面呢，我想就是要统筹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第一点，我想就是深化我们的集团化办学改革，完善各集团校内部管理运行的机制，通过教师的交流轮岗、共享优质课平台，组建跨校教学研等共同体方式，有力推动优质师资、课程资源以及管理经验向乡镇和部落学校流动，进一步缩小城乡校级的教育质量差距，有效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第二点呢，我们将持续提升办学条件，加快推进重点项目的建设，包括中小学校标准化改造、智慧校园建设等项目，全力推动职教中心新校区的搬迁，改善职业教育实训环境，对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指标。我们将加强学校的场馆、功能布施、运动场地等硬件的配套，持续优化整体的办学环境和办学水平。第三点呢，我想就是建强师资队伍，完善我们教师的引进、培养以及激励的长效机制，实施分层分类的培训，重点加大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力度。我们预计通过五年的系统化培养与动态的管理，使我们县级以上的骨干教师的比例稳步提升到45%以上，也在这之前呢是30%，预计五年计划提高到45%，整体提升我们教师的这个专业素养与教育教学能力。第四呢，我们就是要深化五育融合，我们将坚持以德育为先，持续擦亮红色德育品牌，开展系列化成就式的主题教育。同时我们将强化课程与教学改革，推动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有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以此来全面提升我们的育人质量，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展。第五就是我们将持续优化教育生态，深化教育领域行风整治，重点规范招生、收费、教材的选用等办学行为，精准落实各学段学生的资助政策，加强对困难学生的关怀与帮助，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不断营造风清气正、公平优质的教育环境，提升人民群众的对教育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教育呢是国之大计、民之所盼，下一步我们将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和更优的服务，全力守护每一位学生的健康成长，用情、用情、用力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同时呢，借这个平台也恳请社会各界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我们一传教育事业的发展，更多的也监督我们的工作质效。我们将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为离传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教育的力量。
1: 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了该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再次感谢宜川县教育体育局的党委书记、局长徐兴国、副局长王洪涛做客我们本期杨和热线的直播室。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40集。10月初8那天傍晚，整个延北突然骚动了起来。所有的山卯沟川都涌动着火山喷发一般愤怒的力量，扛着镢头铁锨的农人纷纷走出残败的院落，一团一伙地走出了村口。很快，几十个上百个团伙就像各条山谷里渗出的溪流一样，渐次汇成了小河大河，直到汇聚成一股股滔天的洪流，势不可挡地朝盐水川和桃花川交汇处的兴隆寨涌去。岭上300多号精壮汉子也在袁继耀的带领下，山洪般地涌出了雁栖关。起初，郭登云还曾试图阻拦，带着10几名保安队员荷枪实弹地挡住了去路。袁继耀策马走到他们跟前，瞪着如环大眼吼道：
3: 兄弟们，你们也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你家你亲戚家都有粮缴税吗？
2: 说着又用马鞭指着自己的额头：
3: 你们要敢打就朝这儿打，不敢打就都给我让开。
2: 不知是惧于袁继耀的威慑，还是出于良心发现，这群刚才还威风凛凛的黑狗队员瞬间就塌了火，闪到道路两边了。拂晓时分，袁继耀他们终于在茫茫浓雾中赶到了兴隆寨。此时寨墙下面早已是黑压压的一片，寨墙上100多名保安队员四散分布，冷冰冰的枪口直指人群。朱清明正在谭启文等人的陪同下，在东门楼上歇斯底里地朝着人群喊话呢：
4: 县署已经和道里谈好，今年的赋税缓交，请你们立即各回各家，否则通通……
2: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下面

0: 就已经骂成一片。
1: 还你妈的撅撇子呢，早干上去了。
0: 按照事先的约定，袁继耀将羊肚子手巾向后扎着，将铁锨高高举起，顺着寨墙转了一圈。各区的头领们很快围上来领了任务，攻城便正式开始了。各路人马潮水般涌向城门，用老斧将一拃厚的老榆木门板劈开，但门洞早已经被石块封死了。
1: 翻墙！
0: 袁继耀大声吼道。城墙四围很快叠起了十几座人塔。朱清明一下子慌了，赶忙责令保安队副队长赵空放了一枪，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这副队长袁继耀认识，当年到县署看望楚立阁的时候，还曾跟他同桌喝过烧酒。袁继耀举起铁锨，直直地指向他的脑袋，目放冷光地吼道：
2: 你不就是花草坪高枝买的二小子吗？你要再敢把你打的引魂杆子动一下，信不信老子把你祖坟给刨了？
0: 说完便一冲跃上已经开始动摇的人塔，带头朝墙头爬去。他这一声厉喝，瞬间使百余条步枪变成了薅柴棍儿。现场再次沸腾起来，所有人塔都在迅速增高，眼看就要叠到垛口了。朱清明终于撑不住了，对着袁继耀几乎是哀求一般的喊道：
1: 袁东家，免免免，我和道理争取给你们免了，行不？
2: 你早是干剩的，人都逼死了才进行免了。
0: 一看已经没了回旋的余地，朱清明便晃着肥嘟嘟的身躯跑了。袁继耀一跃上了寨墙，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也不断有人跃了上来。高墙壁垒护佑下的兴隆寨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攻克了。潮水般的人群当即朝县署涌去。袁继耀带着一群人径直冲进知县办公室，但朱清明不在，并且找遍整个县署都没见他的影子。
2: 找，裤裆里的狮子朝哪儿跑呢？
0: 此时谭启文正佯装惊惧地在当院站着，当袁继耀经过他面前的时候，他很快朝墙角处地面上一块足有两米见方的大石板瞟了一眼。袁继耀瞬间就明白了，几步跨过去，用脚尖敲了敲，随即一弯腰将其掀开，下面果然是一个黑洞洞的地窖，窖底还横着挖进去一个半人高的窑子。
2: 你们几个下去看一下在不在里面。
1: 不要下来了，我出来。
0: 两个壮实的汉子刚一跳进地窖，里面就传来朱清明颤抖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众人一起上手，把肥猪般的朱清明从地窖拉了上来。此时的朱清明已经完全散架了，直接在窖口旁边的空地上摊成了一堆腻乎乎的肥肉。袁继耀慢慢在他身边蹲下，装了一锅旱烟点上，递向他：
2: 来两口。
0: 朱清明慌乱地摇了摇肉乎乎的脑袋，袁继耀将烟嘴揉到自己嘴里，吱地吸了一口，将浓浓的烟雾直接喷到他的脸上，盯着他问：
2: 大人可还认得草民？
1: 继耀兄弟吗？
0: 朱清明一边点头一边诺诺地说：
2: 我是袁继耀，但不是你兄弟，而是你经常挂在嘴上的刁民。
0: 朱清明没有说话，只不停地摇着脑袋。袁继耀又抽了口烟：
2: 你前年在岭上给我跳了一绳，把我像狗一样给毙了，我岭上

0: 袁家向来有来有往，今儿也准备……
1: 还没等袁继要把话说完，那家伙就猛地跪到他面前，磕起了头：“
2: 饶命，继要兄弟，饶命！”
1: 袁继要哼哼冷笑一声：“
0: 饶不饶命，咱一会儿再说。我先问你个问题，你说究竟是你刁还是我刁？”“
2: 我刁，我刁，都是我刁。”
1: 朱清明面色惨白地答复道。袁继耀点了点头：“
0: 既然你刁，那我就带你去个地方，我倒要看看还有没有人管你这个刁官了。”
1: 正说着，有人就抱来了一大堆锦旗，扔到袁继耀跟前：“
0: 这孙子当婊子还立牌坊呢。”
1: 袁继耀顺手扯过两副锦旗铺开，指着谭启文喊道：“
0: 你也不是个好东西，这姓朱的偷驴，你就是个拔橛子的，这上面写的是甚字儿？这个是一身正气，这个是两袖清风。”
1: 谭启文颤颤巍巍地说。袁继耀恨恨地盯了一眼朱清明：“
0: 就你还配这话？这都哪来的？”“
2: 自个儿在裁缝铺做的。”
1: 此时的朱清明哪儿还顾得了尊严，便实话实说了。袁继耀顺手将一面锦旗砸到他脸上，随即站起身子：“
0: 来，把衣裳给扒了，把这一身正气和两袖清风给挣在裤腰上。听说道隐大人今儿在夫师县呢，咱押着他去见道隐。”
1: 众人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就将胖乎乎的知县扒得只剩了一条衬裤，然后找来几根麻绳，将两面锦旗分别绑在他的前后腰上，活像吃奶娃娃的屁帘儿。随后又用一根麻绳一头绑了一个红烧肘子，一头绑了一坛五斤装的烧酒挂到他的脖子上，还硬逼着他拿了一把扇子。刚才还灰塌塌的朱清明很快被装扮得光彩照人了。旁边另外一伙人已经按照耿德禄的发明扎好了婆罗轿。正午时分，这位风光无限的知县大人就被扶上八抬大轿，在几千人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向着夫师方向出发了。在袁继耀他们攻城的时候，道隐康天恩就从夫师县署出发了。按照事先约定，他将于4:03左右抵达夫师与延北两县交界处的杨家坪。到时候朱清明将率领全县文武大员在此接驾。但当康道隐一行抵达杨家坪时，竟然连个鬼影都没见到，心里不免有些窝火，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连续过了几道河湾后，终于远远地望见一大队人马正急匆匆地朝这边赶来。他转身对旁边的夫师知县吴海云怨怪道：“
0: 这清明带几个人就行了嘛，何必搞这么大的铺排，又不是……”
1: 可他说到一半就感觉有些不对了，急忙停住马，打发了两个随从前去查看究竟。不一会儿，二人就策马飞返，老远就大声吼道：“
0: 快反了！”“
3: 什么反了？”
1: 还没等康道隐开口，旁边的师爷抢先问道：“
2: 延北人反了，把朱知县扒了个精光，用婆罗抬着要见道隐呢，赶快保护道隐，撤！”
1: 吴海云急忙对众人吼道：“
2: 慢，往哪儿撤呢？”
1: 康天恩一声喝住众人，接着安排道：“
0: 海云，你们几个就在这待着，根据情况行事，

0: 其他人跟我走。
1: 说完，便催着坐骑向北边过来的大队人马跑去。
0: 我是道尹康天恩，你们这是干啥？
1: 康天恩拦住队伍问道。一听是道尹，袁继耀和十几个骑马的头领便就地下马，当即指示众人齐刷刷地朝康天恩跪下，大声说："
0: 道尹大人，天灾点火，狗官添柴，我4万延北人已无活路，叩请大人做
1: 主。"说着，便将事先写好的状子双手举过头顶。康天恩可是个滑头，他知道今天这场面万不能动硬，便很认真地看完状子，随即两把撕碎扔到风里，朝着朱清明大声喝道："
0: 朱清明，你给我过来！"
1: 此时的朱清明已经明显有些体力不支了，在众人的辅助下，才终于下了跛罗轿。晃着肥嘟嘟的身躯小跑起来，前后两块屁帘不断被风掀起，煞是搞笑。但他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扑通一声跪到康天恩的马前，磕头如捣蒜："
2: 你看，兄弟都活成圣了，大人一定要给卑职做主。"
1: 康天恩几乎是在翻身下马的同时，照着他那肉嘟嘟的肩胛狠狠地抽了一鞭。
0: 还给你做主？道里已经命令延北靖州四县的赋税缓交了，你为啥抗命不从？真是个狗官。
1: 听道尹这么一说，袁继耀当即朝他磕了一头，随即举起拳头朝着众人吼道："
0: 道尹大人圣明，中华民国万岁，打倒狗官朱清明！"
1: 震天动地的呼喊声立时涌满了整个河川。康天恩摆了摆马鞭，示意大家停止呼喊，随即大声说："
0: 前些天，道里曾专门申报省府同意，决定今年受灾严重地区的税粮缓到来年再缴。朱清明这狗东西擅自篡改政令，罪不可赦，就地革职。只是国有国法，所以请乡亲们将这狗东西交给我，回到道里之后一定严加处置，好不好？"
1: 袁继耀重新跪下，大声问道："
0: 既然如此，我们今天算不算为民除害？""请大家放心，只要大家立即各回各家，我保证概不追究。"
1: 康天恩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朱清明就这样被革职了。为稳住局面，康天恩又就地任命跟随他巡视的沙城道税务局局长苟玉忠为新知县，并让他当天就到兴隆寨上任了。有了朱清明的前车之鉴，这苟知县显然收敛多了，但也绝对不是什么好鸟。所以之后没多久，延北县就传开了一个顺口溜：
3: 赶走一头猪，来了一条狗，老楚之后全牲口。
1: 延北县暴力抗税的事儿很快就传到了省府，于主席十分恼火，当即革了康天恩的职，任命他跟随多年的老秘书贾伟谋为新一任沙城道尹，并千叮咛万嘱咐要妥善处理善后问题，尽量争取软着陆，万不可再生事端。贾道尹刚一到任，袁继耀就去沙城找了一趟他姑舅马继才。这马继才5年前就顶替父亲做了沙城袁继燕回头的大掌柜，对沙城的人事很是熟络，所以很快就通过道里刘师爷的沟通见到了贾伟谋。这一次袁继耀可真是下了血本了，一咬牙就送了5根一拃长的黄条子。有钱能使鬼推磨啊，通过5根金条的牵线，贾伟谋当即认下了袁继耀。

0: 这个土朋友，还托他给苟玉忠带了一封书信，表示五天后就启程南下延北一带巡视，还在信中特意提到胸襟燕七岭袁东甲乃吾多年故友，故此行第一站即到袁甲，兄不必车马劳顿前来领上，只在县署等待即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袁继耀将这封信交到苟玉忠手里的时候，这位新任知县会是何等惊骇。八天后，贾伟谋一行如期抵达燕七岭。苟玉忠当然不会听从这位新上司的忠告，早在两天前就先行抵达岭上，亲自安排起了迎驾事宜，并拐弯抹角地向袁继耀打探了一番他和贾道隐的交情。但袁继耀自然不会告诉他，只说了一句：“
1: 老贾不让说。”
0: 贾伟谋是午后时分来到岭上的，一进村口便一把拉住袁继耀的手，那热乎的感觉真像是久未谋面的老朋友，袁甲也自然予以了超规格接待。整整两天时间里，主客各取所需，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按照马继才和刘师爷的运筹，贾伟谋此行还专门带来了一块由他亲自题写的仁泽桑梓的牌匾，袁继耀也一改往日低调内敛的作风，当场就挂到了门楼上。送走客人后，被燕回头熏得满脸绯红的袁继耀仰头指着匾额问梁先生：“
1: 这几个蚂蚱蚱是圣字来着？又忘了。”“仁泽桑梓，说你袁家仁义，造福乡里呢。”
0: 随即又盯着匾额看了一小会儿。“
1: 你还别说，这草书还真有几分于先生的神韵呢。只是估计写字的时候，心里还为你那几根条子激动着呢，笔触啊，稍稍有些慌乱。管他呢，反正先挂上几年再说。”
0: 梁先生会意一笑：“
1: 从老太爷起，你袁家就不知收了多少块牌匾，但都不挂。今天魏胜突然要挂这个呢，不如再卸下来放到仓窑算了。”
0: 袁继耀嘿嘿一笑：“
1: 看你说的，五根条子请的这么个门神，放到仓窑不糟蹋了？”
0: 梁先生抬腿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
1: 我看人家周清明啊，一点都没冤枉你，你绝对是延北第一刁民。”
0: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或烈烟自家，连累邻居也别怕，生除损失我来赔，百元保费保全年，从房屋到装潢，从财产到责任，家的温暖由我全程护航。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
5: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6: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最近读了一首很美的诗，诗的名字是《一切都准时》。纽约时间比加州时间早3个小时，但加州时间并没有变慢。有人22岁就毕业了，等到了5年才找到好的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 CEO， 却在50岁去世。也有人迟到50岁才当上 CEO， 然后活到了90岁。有人依然单身，同时也有人已婚。世上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向前，不用嫉妒或嘲笑他们，他们都在自己的时区里，你也是。生命就是等待正确的行动时机，所以放轻松，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如果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但其实没有。长大应该是变温柔，对全世界都温柔。成熟是对很多事物都能放下，都能慈悲，希望每个人都能以善良的心感知世界。

0: 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要问爱是什么？有人说爱是左手不离右手不弃的坚定，爱是充满希望知足感恩的心境，爱更是看到你欢笑陪着你落泪的温暖。爱一个人不是一时的牵手，而是一世的牵心。富足的人生路是舒服的，有情的岁月

0: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是3点01分，感谢大家这一时段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
1: 大家好，我是晨晨。
2: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讲解员请就位。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5日，星期五。本期的延安年华来到了周五特别板块，延安年华讲解员请就位。
1: 是的，在延安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有一所大学，它的历史与党的奋斗史紧紧交织。它的血脉里流淌着延安精神的基因，它就是延安大学。
0: 没错，
1: 从抗战时期的窑洞课堂到今天的现代化高等学府，从为革命培养急需人才到为新时代输送栋梁之才，延安大学走过了怎样不平凡的历程？今天我们的延安年华讲解员请就位呢，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延安大学校史馆的四位讲解员，他们呢将带领我们走进这座校史馆的殿堂，聆听一所大学与一座城市、一个时代共同成长的故事。非常欢迎四位年轻的讲解员，欢迎你们。首先请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校史馆的讲解员张林萌。
3: 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校史馆的讲解员齐梦一。

0: 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校史馆的讲解员马娜。
1: 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校史馆的讲解员托新宇。
2: 再次欢迎呢四位讲解员的到来啊！我们首先呢，请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延安大学的校史馆。
0: 延安大学校史馆是展现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发展与延安大学红色历程的重要窗口。学校标志文化性建筑与红色文化育人核心载体。校史馆展陈面积约4000平方米，整体设计庄重厚重，脉络清晰，设有序厅、主展厅、校育厅等。整体布局既彰显延安精神的厚重底蕴，又添合现代展陈的参观体验，成为校园内最具辨识度与感染力的红色文化阵地。主展厅以圣地熔炉、照灶立脉、战火洗礼、走向全国、扎根老区、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再造辉煌四大板块为核心脉络，系统呈现了学校自1937年陕北公学肇始、1941年正式建校至今的完整办学轨迹，完整串联起学校在革命岁月、建设时期、改革年代与新时代的奋斗征程，清晰还原了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初心与使命。馆内珍藏史物近千件，涵盖大量建国前珍贵革命人物、历史照片、文献手稿、办学遗丛与代表性展品，同时辅以主题油画、写实雕塑、历史场景还原、多媒体影像、VR 沉浸式体验等现代化展陈技术，生动复刻革命年代师生们在艰苦环境中坚持办学、以学报国的峥嵘岁月，全方位展现学校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的时代成就。除高质量的硬件展陈外，延安大学校史馆还打造了一支讲解员团队，成为校史馆红色文化传播的鲜活力量。团队定期开展校史培训、化妆培训、礼仪培训、宣展打磨、红色故事创作等能力提升活动。讲解员团队以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延大故事、弘扬延安精神为宗旨，开展讲解接待、红色主题宣讲、校史文化普及等系列活动，面向校内参观群体、研学师生、社会各界人士提供精准、生动、有温度的讲解服务。这里既是延安大学80余年风雨兼程、薪火相传、根据红色血脉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珍贵历史缩影。作为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教育系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校史馆年均接待量超万人次，在专业展陈与讲解员团队的相向支撑下，持续发挥着红色育人、文化传播、精神传承的核心功能，既是开展思政实践、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课堂，也是对外展示延安大学办学底蕴、红色基因与时代担当的权威门片。
2: 延安大学呢，被誉为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啊。那么在马娜看来，这个第一意味着什么呢？它承载了怎样的历史使命呢？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很多人最初以为延安大学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只是一份荣誉头衔，但梳理校史故事后，我们才能读懂这个第一从不是装饰性标签，而是我党探索人民高等教育的首个脚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责任。在此之前，抗大、陕北公学等院校多为短期培训模式，核心目标是适配战时需求，快速培养军事政工干部，支援前线作战，服务当下抗战大局。而1941年延安大学的成立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学校整合陕北公学、鲁艺、自然科学院、女子大学等多所院校，涵盖文、理、艺、教、医等多个学科，正式搭建起完整的综合性大学办学框架。这一变革体现出党中央长远的战略眼光，前辈们不再只聚焦战时作战，更是提前布局战后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国家长治久安储备全方位复合性建设人才。建校初期，延大肩负双重时代使命，一方面面对敌人的层层封锁，4万余名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延大凝聚各方人才，学子们一边求学钻研，一边参与大生产运动，开展基层动员，毕业后奔赴前线与基层，填补根据地人才空缺，解决战时燃眉之急。

0: 另一方面，学校大胆探索全新办学道路，摒弃旧中国小众精英教育模式，不照搬外来办学经验，立足中国革命实际，践行理论联系实际的育人理念，培育扎根群众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干型人才。归根结底，严大是我党人民高等教育的第一块试验田，当年摸索出的教育为人民服务理论结合实际的办学经验沿用至今，影响深远。相较耀眼的第一名头，我们党敢闯新路，扎根人民，知行育人的红色底色，才是严大学子最该代代传承的精神内核。
1: 嗯，说得非常好啊。那作为校史馆的这个讲解员，在深入学习和讲解校史的过程中，你们对延安大学校史以及红色精神又有怎样的理解与感悟呢？我们有请托新宇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2: 加入校史馆讲解员的队伍后，通过系统学习校史，一次次为师生来宾讲解，我对延大校史和红色精神有了更深刻更立体的理解。延安大学诞生于革命烽火之中，从建校、合并、迁校到复办，新时期跨越发展，每一个历史节点都镌刻着党办大学的初心使命，承载着扎根延安、服务老区、为国育才的红色底色。一件件老文物，一张张老照片，一段段奋斗往事，不仅是学校的发展记忆，更是延安精神、红色文脉的生动载体。在日复一日的讲解中，我深刻感悟到延大一路走来始终坚持立身为公、学以致用的校训。在艰苦岁月里，师生以窑洞为课堂，以大地为书桌，不畏艰难，求之报国。新时代延大人皆需奋斗，传承红色基因，深耕教书育人，服务地方发展。讲解的过程也是自我受教育、自我洗礼的过程。从前只知校史是文字资料，如今读懂了背后的家国情怀、使命担当。红色精神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一代代严大人接受初心、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真实写照，也时刻提醒自己以校史激励，以精神修身。
3: 嗯，新时代的背景下呢，你们认为这个我们的这个校史啊的这个校馆呢，应该如何的去结合我们的延安精神，做好青年学生的红色教育与精神传承的工作呢？我们请这个齐梦一为大家去解释一下。嗯，
4: 作为一名长期扎根在校史馆的学生讲解员，我始终认为校史馆是延安精神最鲜活、最贴近青年的第二课堂。在新时代背景下，做好红色教育与精神传承，绝不是简单的陈年历史、复述文字，而是要让延安精神从展板上走下来，真正走进青年学生的心里，转化为可感知、可认同、可践行的成长力量。在日常讲解与实践中，我们始终坚持以史铸魂、以情动人，把延安精神的核心内涵融入每一次参观接待、每一场主题宣讲、每一次互动交流之中。我们不再机械地念读讲解词，而是深挖历史细节，把窑洞办学、艰苦奋斗、知行合一、为民奉献的故事用更贴近同龄人的语言讲出来，让同学们在具体故事中理解延安精神，而不是面对空洞的口号。同时，校史馆也在不断创新教育形式，打破你听我讲的单校模式，通过沉浸式场景体验、校史微党课、红色主题团日、新生素养教育等活动，让同学们从被动的参观者变为主动的参与者、传承者。我们学生讲解员也在这个过程中先受教育，再传精神，以青春同伴的身份搭建起历史与当代青年之间的桥梁，让红色教育更有温度、更具感染力。新时代传承延安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让青年学生真正读懂立身为公、学以致用的校训内涵，把信仰转化为行动。校史馆所做的就是守住红色根脉，用有温度的历史、有力量的精神引导大家坚定理想、锤炼品格，让延安精神在新时代延大学子的身上焕发出新的生机与力量。
1: 嗯，说得非常好啊，就是意思是我们作为一名讲解员，一边在讲解，但是一边也在学习。
3: 是的，
1: 又是一次重温和、
3: 嗯、对，
1: 这个叫历练。
3: 是的，
1: 是的。所以说呢，校史馆里一定会有很多关于这个窑洞大学的生动记录哈。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张柠檬为我们介绍一下，说是能否为我们来描绘一下当年是什么。

0: 生们在窑洞里学习和生活的场景，那种艰苦条件下迸发出的求学热情，对你们今天的学子又有怎样的启示呢？
1: 走进校史馆里面，我们能看到大量泛黄的照片、残缺的课本、简易的桌椅、手写的笔记，这些都在无声地诉说着窑洞大学那段艰苦卓绝却热血滚烫的峥嵘岁月。作为延安大学的精神源头，抗战时期的陕北公学正是在黄土高原的土窑洞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红色高等教育的传奇篇章。当年的办学条件其实是远超今日想象的，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没有整齐完备的教具，一排排依山开凿的土窑洞就是师生们最坚实的课堂。窑洞内壁斑驳粗糙，冬寒夏热，雨天潮湿漏风，晴天尘土飞扬，没有桌椅板凳，同学们就席地而坐，以膝盖为桌，以土块为凳，没有统一印制的教材，老师们就靠着记忆与学识，一笔一画熟悉讲义，油印文稿，反复誊抄分发，没有明亮的灯光，夜晚就靠着麻油灯微光苦读，即便灯火昏暗，烟气熏人，也丝毫挡不住求知的目光。就是在这样极致艰苦的环境里，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放弃了优渥的生活，冲破封锁线，奔赴延安，在窑洞里迸发出震撼人心的求学热情。他们白天听课学习，参加生产劳动，夜晚围坐研讨，交流思想，既学习革命理论文化知识，也锤炼坚定信仰，磨砺革命意志，把简陋的窑洞变成了传播真理、培育骨干、凝聚力量的红色殿堂。这段窑洞办学的历史对当代延大学子有着直击心灵的深刻启示。它告诉我们，学习的真谛从不在于优越的物质条件，而在于坚定的理想信念与纯粹的求知初心。真正的成长从来都是在攻坚克难中沉淀力量，在坚守初心里笃定前行。当年师生们在窑洞里以苦为乐，以学报国，今天的我们更应该传承这份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心怀家国的精神，珍惜当下的学习条件，把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在新时代续写属于延大人的使命与担当。
2: 讲得非常好。我其实延安大学的这个历史上啊，涌现出了非常多的杰出的校友啊。
0: 没错。
2: 那有没有哪一位校友的这个求学故事或者说是人生轨迹是你们每一次讲解的时候都忍不住要多讲几句的，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二呢？
3: 在延安大学80多载辉煌办学史上，著名作家路遥是从这里走出的杰出代表。他曾将3年延大求学时光视作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更是深情把母校称作温暖的摇篮。一生恪守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人生信条。早年间，路遥凭借在文学小报《山花》上发表诗歌展露才华，在当地小有名气。1972年，时任延大干部的申佩昌在调研中结识路遥，知晓其文学天赋。1973年，路遥高考后无缘省城北京高校，求学之路受阻。负责中文系招生的申佩昌在全面了解其情况后，力排众议，破格录取了他。绝境之中的接纳让路遥始终心怀感恩，坦言延安大学收留了我，并提笔写下延大这个温暖的摇篮。在延大求学期间，路遥系统研习古今中外文学、写作、哲学、逻辑学等专业课程，博览经典著作，夯实了扎实的文学功底，为日后《平凡的世界》等经典创作筑牢根基。1992年，重病缠身的路遥因路遥文集欠缺50000元印刷费难以出版，无奈求助母校。时任延大校长的申佩昌鼎力相助，从学校图书购置费中拨付资金，助理文集顺利问世。同年11月，年仅42岁的路遥不幸逝世。遵照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延安大杨家岭校区无名山，这座小山也自此得名文慧山。路遥的一生短暂却璀璨，清贫却丰盈，他深刻的文学思考，厚重的创作成果，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发展，而他坚韧执着、甘于奉献、深耕。

0: 实干的崇高精神，跨越岁月，生生不息，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严大学子坚守初心，笃行奋进，追寻人生价值。
1: 没错，路遥的确是我们优秀的严大校友啊。那几位讲解，我想问一下，那在咱们接待不同观众，比如说同龄人、老校友或者是校外来宾时，你们的讲解思路和侧重点又会有哪些不同呢？
2: 作为校史馆的学生讲解员，我始终认为讲解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复述，而是要根据观众的身份与需求，找准情感共鸣点，让历史真正走进参观者的内心。面对同龄人、老校友与校外来宾三类群体，我的讲解思路、内容侧重和表达节奏会有清晰且贴合需求的调整。面对同龄人，我会以共情与贴近为核心，用更轻松、更有共鸣的表达节奏，弱化生硬的宏大叙事，重点讲述与我们年纪相仿的先辈青年故事，把延安精神、校训内涵和当下青年的成长、选择、责任结合起来，让厚重的校史更接地气，消除大家与红色历史的距离感，在共鸣中传递信仰与力量。面对返校的老校友，我会以情怀与回忆为重心，重点讲解校园变迁、历史沿革与他们求学时期相关的史料细节，语气温和庄重，多留出交流与感慨的空间，让他们在展品与故事中重温青春岁月，唤起对母校的深厚情感，完成一场跨越时光的精神重逢。面对校外来宾与调研团队，我会侧重学校的历史定位、办学成就与红色价值，系统梳理严大作为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使命担当，完整展现严安精神的传承与实践，突出校史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做到严谨规范、重点突出。不同的讲述方式承载着同样的初心，只有精准贴切观众需求，讲解才有温度、有力量，才能让每一段校史都被真正的理解与铭记。
3: 嗯，没错。那作为一所扎根延安的高校啊，严大是如何将我们的红色基因融入到当代的教书育人之中的呢？那么我们的校史馆在这个方面呢，扮演着怎样的一个角色？
4: 作为扎根延安的高校，严大将红色基因融入教书育人的学过程，校史馆正是这一过程的核心阵地。在课程教学中，我们开设场馆里的思政课，组织师生走进校史馆，以校史为案例讲述革命故事。专业课教师结合学科特色，把严大医学前辈扎根陕北、文艺前辈服务群众的故事融入教学，让红色基因走进课堂。校园文化中，新生入学第一课必须要先到校史馆参观。校史故事分享会、红色主题征文活动，让学生在参与中传承精神。实践育人上，我们组织学生重走严大路，开展基层服务，让学生用专业知识践行学以致用的校训。校史馆在这里扮演着三重角色：一是红色基因的储存库，收藏了大量的校史文物与文献；二是红色基因的宣讲台，通过讲解与活动传递严大红色历史；三是立德树人的实践课堂，学生在这里担任讲解员，在讲述校史中接受教育，真正实现以史育人、以文化育人。
1: 嗯，那在这个讲解过程中，有没有哪些瞬间、哪些故事让你们印象最深刻、最触动的呢？
2: 在校史馆讲解的这段时间里，触动我的历史故事数不胜数，而真正让我每次讲解都忍不住动容、铭记在心的，是关于学校初创时期摇动办学的那段历史。抗战时期，办学条件极度艰苦，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师生们就把土窑洞当作课堂；没有平整的书桌，大家就把膝盖当成课桌；没有充足的纸张笔墨，就用粗糙的麻纸、烧过的木炭手写笔记；没有充足的粮食，师生们就一边学习知识，一边开荒生产。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始终没有停下求知与办学的脚步。老一辈革命青年和教育工作者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创办起我党第一所综合性正规大学， 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什么是信仰，什么是担当，什么是立身为公，学以致用。每次讲到这里，我都会放慢语速，也总能看到参观者眼里的动容与敬佩。有一次，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校友听完讲解，握着我的手说，这段历史他一辈子都不会忘。那一刻我深刻明白，我的讲解不只是复述文字，而是在跨越时空传递精神力量。这些故事不仅刻在校史馆的展板上，更融入了每一位严大人的血脉里，这也是我作为讲解员最珍贵最难忘的收获。
1: 嗯，非常感谢我们的年轻的讲解员们的分享啊。
3: 是的，
1: 那北京时间来到了13:25，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跳播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访谈。

0: 何处是延安？是沿河叮咚的流水，是枣园梨花的清香，是南泥湾开荒的锄头，是杨家岭讲话的会场。
1: 延安的年华，是13年的烽火岁月，是生生不息的延安颂歌，是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
0: 今日至延安，三山环抱，两水带围，黄河之滨，沿河水畔，红色血脉，绿色发展，圣地蓝天。
1: 今日至延安，宝塔钟声三川闻，赋诗鸡鸣四城应，是古郡，是老区，也是新区。
0: 延安年华，生。

0: 以青春之我耀信仰之光，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访谈之中。那么严大的校训是立身为公，学以致用。那么托信远，你是如何理解这八个字的当代价值的？而校史馆里面有没有具体的一些展品或者故事能够生动地诠释这八个字的含义呢？
1: 立身为公，学以致用的校训凝练了严大的精神内核，在当代依然有着深刻的价值。立身为公核心是修身立德，心怀天下，要求我们跳出个人得失，把成长与国家人民的需求结合起来。校史馆里吴玉章校长一辈子为革命教育事业奋斗的工作笔记，老校友放弃享受豪华生活的机会扎根陕北的事迹，生动诠释了这一点。学以致用核心是知行合一，服务社会。校史馆里抗日战争时期的照片、文件以及各个时期的实物，都展现了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人民、建设国家。在当代，立身为公提醒青年树立远大理想，把个人发展融入民族复兴的洪流；学以致用则告诉我们，要把书本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在基层一线、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这八个字既是严大的精神密码，也是当代青年成长的行动指南，激励着一代代严大人心怀公心，脚踏实地，用所学本领书写报国篇章。
0: 延安大学在战火年代办学最可贵的精神是什么？马娜给我们说一说吧。
2: 作为校史馆讲解员，我认为战火岁月中延大最珍贵的底色是艰苦奋斗、办学救国的红色精神。八十多年前，延安物资极度匮乏，没有宽敞的教室，没有充足书本，风沙为伴，窑洞为舍，就是严大学子的求学常态。彼时民族危亡，办学不再是简单的读书求知，而是救亡图存的重要事业。师生们秉持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严大人的信念，自力更生，开荒种地，搭建校舍，自己动手刻印教材，整理资料，在艰苦环境中坚守办学阵地，大家克服饥饿严寒封锁困境，从未停下学习与报国的脚步。严大办学始终坚守为革命育人、为救国育才的初心，摒弃脱离实际的空谈教育，一切教学围绕抗战需求、革命建设展开，课堂所学皆为救国本领，所学知识全部服务于民族解放、群众建设。无数青年放弃都市安稳，奔赴陕北热土，把青春理想全部融入民族危难之际，这种绝境中求学、危难中担当的精神是严大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时至今日，艰苦奋斗、知行报国的精神依旧扎根在每一位严大学子心中，指引我们不负先辈初心，以青春之力接续传承红色星火。
0: 当初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齐梦一选择加入校史馆的这个讲解员的队伍呢？
3: 我加入校史馆讲解员队伍最初源于一次新生入学教育。刚踏入延安大学时，我和同学们一起走进校史馆，看着窑洞办学的老照片，泛黄的手写讲义，跨越八十余年的办学历程，内心受到了极大的

0: 了震撼。在此之前，我只知道延安大学有着深厚的红色底蕴，却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到这所学校与中国革命、民族复兴紧紧相连的历史脉络。当时带领我们参观的讲解员学姐用温柔又坚定的声音讲述着老一辈严大人在艰苦岁月里坚守办学、为国育才的故事。我既感动又向往，心里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我也想成为这样的讲述者，把这些动人的历史、厚重的精神传递给更多人。后来校史馆招新，我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从层层选拔、系统培训到反复背诵讲解词，深挖每一段历史背后的故事，再到第一次独立完成讲解，我始终带着敬畏与热爱。对我而言，成为讲解员不只是一份校园工作，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希望以青年之声讲好红色校史，让更多和我一样的同龄人读懂严大的初心，感受着严安精神跨越时空的力量。这就是我加入这里最纯粹、最坚定的初衷。
1: 最后呢，参与我们的校史馆的这个讲解工作啊，给你们自身带来了哪些成长的体验，还有实际的收获呢？
2: 参与校史馆讲解员工作是大学生涯中非常宝贵的实践历练，让我在思想、能力、综合素质各个方面都收获很大。思想上，长期浸润在红色历史文化中，接受沉浸式的思政教育，理想信念更加坚定，深刻理解青年学子应有的责任与担当，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国家情怀。能力上，极大锻炼了语言表达、临场解说、逻辑思维和人际交往能力。从一开始紧张怯场、备稿生硬，到如今能从容接待各类来宾，灵活调整讲解内容，从容应对现场提问，同时培养了礼仪素养、实践观念、责任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视野上，通过接待校内外领导、研学团队、师生校友，拓宽了眼界，学会了礼貌沟通、耐心服务。个人成长上，变得更加自信大方、稳重，懂得敬畏历史、尊重文化，学会了在奉献中成长、在服务中进步。这段讲解员经历不仅丰富了课余生活，充实了第二课堂履历，而且沉淀了气质，磨练了心性，为今后学习、生活和未来就业发展都打下了结实的基础。
1: 再次欢迎四位再次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能够从四位的身上看到一种向上的力量，也是我们延安精神当中一种特有的力量，也希望你们在以后的讲解和学习还有生活当中能够不断的提高自己，从我们延安大地走出去之后成为祖国的栋梁。那么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延安年华讲解员请就位故事播讲环节，那么有请我们的这个做客的讲解员的这个直播间的人呢，为我们讲述平凡铸就伟大、奉献诠释初心，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张思德。那么我们把时间交给讲解员张林萌。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0: 是张立门，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平凡铸就伟大，奉献诠释初心，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张思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1944年9月8日，延安枣园的操场上，毛泽东同志在一场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发表了影响深远的为人民服务演讲。这位被领袖亲自追悼，用生命诠释初心的战士就是张思德。他的一生平凡而短暂，却用一言一行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镌刻在历史丰碑上不朽的名字。1915年4月，张思德出生在四川仪陇大巴山深处一个贫苦佃农家庭。旧中国的黑暗岁月里，他的童年满是苦难，父亲为生计流落他乡，母亲因病痛与饥饿撒手人寰。年幼的张思德从小靠吃野菜啃树皮度日，饱尝旧社会的压迫与艰辛。1933年，红军解放仪陇，18岁的张思德看到了光明与希望，毅然决定报名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青团，从此踏上革命征程，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紧紧相连。在革命队伍里，张思德始终以钢铁般的意志坚守初心，在战火与磨难中淬炼忠诚。1935年，他跟随红四方面军开展漫漫长征，曾两度穿越人迹罕至的雪山高地，历经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敌人围堵堵截的双重考验。高原雪山寒风刺骨，氧气稀薄，草地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缺衣少食，弹药匮乏是常态。行军途中，他总是把仅有的干粮分给饥饿的战友，把单薄的棉衣让给冻伤的新兵，自己则啃野菜裹破毯，默默承受苦难。战场上他英勇无畏，冲锋在前，在反六路围攻战斗中右腿两次负伤，仍强忍剧痛冲入敌阵，缴获两挺机枪，用热血诠释革命战士的英勇担当。1937年10月，张思德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加坚定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誓言，把对党和对人民的忠诚融入每一项平凡工作。他始终牢记，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计较岗位高低、待遇厚薄。无论是战斗员、通信员、警卫员，还是烧炭工、炊事员，他都毫无怨言，恪尽职守，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1942年，部队精兵简政，曾担任班长的他被调为普通战士，战友们为他抱不平，他却坦然说道：当班长是革命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需要，职责不同，为党工作是一样的。这份不计得失、服从大局的觉悟，尽享共产党人的纯粹与无私。在延安的岁月里，张思德始终把战友冷暖、群众需求放在心上，用点滴行动传递温暖与力量。作为中央警卫团成员，他曾担任毛泽东同志的内卫，每天把窑洞前的院子打扫得一尘不染，把土路的坑洼填平，生怕影响领袖工作。夜里毛泽东同志通宵工作，他就悄悄赶走窑洞附近的鸡鸭和啼鸟，只为让领袖能安稳入睡。行军途中，他看到战士们鞋子磨破，脚被扎伤，就利用休息时间割马铃草，连夜打草鞋送给战友。许多战士就穿着他打的草鞋走完艰难征程。对待群众，他更是满腔热忱，主动帮老乡挑水、砍柴、种地，把群众当亲人，用真诚与奉献赢得大家的爱戴与信任。1944年，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克服物资短缺困难，张思德积极响应，主动请缨到陕北安塞县石崖谷烧炭，担任生产农场副队长。烧炭是苦活、累活、险活，窑洞潮湿闷热，烟尘弥漫，出炭时高温灼人，火星四溅，但张思德从不叫苦叫累，每天巡回各窑掌握火候， 夜里多次爬上窑顶观察烟色，确保木炭质量。每次出炭，他都抢先钻进窑里最深处拾捡木炭，破布包被火星引燃，就用手扑面继续干，手上磨出厚茧，烫出水泡，也毫无怨言。短短一个月，他就带领战友烧出50000多斤木炭，为延安居民过冬取暖提供了重要保障。1944年9月5日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日子。这天中午，张思德与战友小白在开挖新煤窑时，窑顶突然掉落碎土，险情瞬间发生，生死攸关。张思德没有丝毫犹豫，用尽全身力气一掌将小白推出洞口，自己却轰然坍塌的厚重窑顶深埋。当战友与老乡们拼命刨开泥土时，29岁的张思德已永远停止了呼吸，用生命践行了舍己为人的崇高精神。张思德牺牲的消息传遍延安，人们无不为这位平凡英雄的离去而悲痛。9月8日，千余名军民齐聚枣园，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同志亲自参加追悼会，发表为人民服务演讲，高度评价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从此，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张思德的名字与这一神圣宗旨紧密相连，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标杆。张思德的一生没有惊天壮举的壮举，没有战功赫赫的伟业，却用平凡的一生书写了伟大的精神，用短暂的生命诠释了永恒的初心。他的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更是新时代激励我们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存，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张思德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当以张思德为榜样，传承红色基因，根据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平凡的岗位上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勇担使命，奋勇争先，用青春和汗水奉献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人生华章，让张思德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非常感谢张柠檬的分享啊，很荣幸能够邀请到延安大学校史馆的讲解员们做客我们延安年华的直播间啊。那四位今天做客直播间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想分享给我们呢？
2: 这次做客延安年华直播间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珍贵的经历，作为校史馆讲解员，能通过云端把延安故事、延大校史讲给更多人听，让我既荣幸又深受触动。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重温初心、传承精神的过程。未来我也会继续做好红色故事的传播者，用更鲜活的方式把延安精神讲下去，传更远。
0: 今天能做客延安年华的直播间，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特别也且珍贵的经历。能作为校史馆的讲解员，通过云端的方式把延安故事、延大的校史讲解给更多人听，让我既感到荣幸又深处感动。因为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初心的重温、传承精神的过程。未来我也会继续做好红色故事的传承者、传播者，用更加鲜活的方式把延安精神传下去，传更远，也希望能把延大的精神给传下去。
1: 其他两位呢？
3: 很荣幸能作为校史馆讲解员做客延安年华的直播间分享故事。对我们青年讲解员来说，讲好延安故事、延大校史，从来不是复述历史，而是带着敬意传递精神力量。 这次直播也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红色故事的传播从来都需要我们年轻人的参与。未来我也会继续带着这份责任，把怡安精神的火种传递给更多同龄人。
4: 能以讲解员的身份来到怡安年华直播间，对我来说是一次意义非凡的体验。作为一名延大青年，我从第一次站在校史馆里就被延安精神的力量深深打动，而今天能通过直播把这份感动传递给大家，我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使命。延安精神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青年一代可以触摸、可以践行的力量。每一次讲解都是一次与历史的对话，更是一次与初心的对答。未来我也会带着这份使命，做红色故事的讲述者，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青年的声音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非常感谢四位做客我们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直播间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年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聆听与陪伴。
5: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肩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2: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3: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3: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声。
3: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4: 那么
5: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6: 太过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7: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8: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9: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10: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11: 我想做医生、
12: 科学家，
13: 当一个设计师，
14: 想当消防员。
15: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16: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8: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9: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好的，北京时间呢14:07啊，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啊，周五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五快乐。哎呀，天气呢是一个阴天啊，但是呢今天有一个小雨的一个过程，也是希望大家随时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啊，出门记得带好雨具。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应该说是一波回忆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90后的一些朋友们啊，在年轻的时候都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品牌啊，甚至啊真的当时跟家里要钱就偷偷的出去买。那到底是什么呢啊，真的最近啊，如果说大家是有点 emo， 那一定想找乐子的朋友算是哎呀拿到宝了。老牌这个帆布鞋巨头的匡威悄咪咪的上新了一款这个芭蕾风的一个帆布鞋，黑白两个颜色，官方图拍的岁月静好。直播间里呢也是主播反复强调他啊，说什么鞋型修长啊，芭蕾风非常的修饰脚型，到底有多修饰呢啊。就是这双鞋的侧面来看，远看都很普通的帆布鞋啊，模特图也没有给

它带来新生。充分发现这一点之后，评论区呢也是真爱粉和非黑粉啊一时间交相辉映，对匡威的审美能力发起了猛攻。宣传图上这双鞋主打前口和低帮的透气，网友们布料少到像边角料在加工啊。它的官方名叫做休闲轻巧芭蕾鞋，但网友居然对这双鞋到底叫什么有自己的看法啊。网友说这双呢像这个道士的鞋啊，要是搭配白袜子估计更像了。还有其他评价，包括但不限于啊，像老北京布鞋，准确来说是老北京布鞋剪了个剪儿再加了个蝴蝶结。而且也有人说像这个西游四人对吧，他们取经时候穿的那双。这双鞋呢目前定价是349块钱啊，折扣完之后300块钱以内可以拿下。放在以常啊，就是大家多少会围着价格吵上几句啊，吐槽什么品牌溢价太高，性价比太低。但这一次啊，没几个人在意钱多钱少，所有人都沉浸在匡威的设计艺术当中。

所以就有网友说了这句话，想到了短视频啊短剧的一些话，全国审美水平下降100倍，而我不变的时代真的来了吗？新品上市当天啊，真的是热闹。主播说多少次这个鞋子有多夯，评论区呢就有多少波拉完了啊。看到最后，网友不禁共情了，想方设法夸这款新鞋的主播啊，忍不住感叹：哎呀，大家上班都不容易呀、啊，收手吧，匡威，外面都是在笑你的神丑啊。哎呀，三令五申的，匡威你最要紧的就是把经典款搞好，怎么就不听呢？至于为啥是强调三令五申呢？这个匡威的这个鞋丑啊，这次甚至算得上是手下留情了。在吐槽这款鞋的评论区，就有网友提到，他家之前还出过这个靴子型的帆布鞋，哎呦，高跟的帆布鞋，相较之下，这个看起来已经算正常了啊。互联网上这个品牌呢，早就有设计部来了个神人的美名。哎呀，靴子版帆布鞋被网友也是戏称为，哎呀，古天乐同款这个蜀搭签名，又长又繁琐，实用性给到一个负分啊，还好后面有拉链，不然呢，早八出门之后，你8点就得起来这个，系鞋带啊，因为实在太难穿了。当时呢，就有网友感慨：这么有设计感的鞋子，哎呀，没有2.9下肚，绝对是设计不出来的。因为吐槽的人太多了，匡威直播间的主播啊，日积月累之下，也就练就了超强的原厂能力。面对这款离谱的长筒帆布靴啊，硬是找出了优点，说夏天能防晒，冬天可保暖。因此呢，被网友锐评说，要不你能是主播呢，一本正经的样子，堪比是新时代卖拐现场呀。那相比之下，另一款像是套袖穿在腿上的长筒的帆布鞋啊，甚至呢都能算匡威的常规操作了，虽然依旧离谱，至少看起来很宽松啊。要说有什么问题，就是风格有点难以界定啊，因为真的试过之后穿起来啊，就是那种插秧的穿搭，坐下去也很难匹。哎呀，匡威真的祝你成功吧啊。还有一款帆布鞋啊，就是切尔西，也赚足了眼球啊。特点就是虽然没有高跟鞋的一个精致，也没有帆布鞋的一个轻便，不过呢，这双鞋依旧得到了不少网友的一个原谅，因为再细看其实也没有多么的离奇啊。但凡看过匡威的那个什么雷霆款，多少人都会陷入到一种既震惊又好奇的状态，忍不住发问，匡威你的设计师到底是怎么有什么样的才能，才能设计出这么震撼人心的鞋子呢？

而且社稷神人可以来，但是你别老来呀。只是即便网友吐槽此起彼伏，匡威的设计师依旧是我行我素，丝毫不受外界影响。高跟鞋和长筒靴什么的都能帆布一双，那么同理可得，人字拖可以帆布一双啊，那厚底鞋也能帆布一双。其实本来就没那么好笑的，有人甚至怀疑啊，匡威是不是根本就没打算设计出什么新的经典款，只是尝试这种用不定期的这个丑鞋的方式继续维持互联网讨论度，以免大家忘了它呢。必须承认的是什么呢？这些被网友甚至购买了的人们自称啊，雷霆丑鞋的款式并非呢全受冷落，有部分的用户啊也是对这类设计情有独钟，哪怕是遭受了朋友的劝阻也执意要下手。别问了别问了，我已经被降服了。那么为什么这样的匡威还能始终吸引一些粉丝，还能火这么多年呢？年轻人啊，第一套房，第一台车，第一个大牌包，或许各有偏爱，但是年轻人的第一双帆布鞋匡威必然榜上有名。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08年，摩尔匡威呢在美国的这个公司啊创立了一家叫做橡胶鞋业的公司，正式踏入了这个鞋服行业。此时呢匡威动作不断，推出世界上第一双专业篮球鞋啊，然后呢风靡全美。行业前辈走在潮流的前沿，这就是匡威的来时路。到了1923年，匡威几乎垄断了整个篮球鞋的市场。提起篮球鞋，大家第一反应都是匡威。也有很多人爱上匡威，并非是因为运动，而是在各类的影视作品当中都能被他的身影给吸引。所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匡威几乎成为各类电影的御用鞋，深深扎根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当中。电影《我机器人》当中啊，匡威的出镜率高到让人怀疑这是花了多少钱呀才能让这双鞋贯穿全片，还有大特写。包括是天使爱美丽当中一双红色匡威意外出圈，哎呀，惊艳又复古的配色让无数的观众一眼种草，也让红色成为匡威标志性配色之一。包括很多的这个电影边缘日记、纽约的一个雨天里啊，都有很多。就连爱情电影花束般的恋爱，这也是前两年才上的一部日本爱情电影啊，匡威也有特殊的意义。男女主呢从最初穿这个帆布鞋的青涩爱恋，到后来的男主换上皮鞋的一个蜕变。这个帆布鞋到皮鞋的变化不仅是穿搭的改变，也是两个人关系走向终点的一个隐喻啊。

包括在很多的这个国产青春疼痛文学的作品当中啊，匡威的也是高频率出现。比如说《同桌的你》啊，《我的少女时代》，包括是琼瑶的这个剧里，甚至也有匡威。加上那些年摇滚文化和街头文化的盛行，匡威如有神助，就成了一种态度的证明。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当中，皮夹克、牛仔裤、匡威、摇滚乐的经典搭配总是如影随形。在漫长的岁月当中，那一句没穿过匡威的音乐人是不值得相信的，这种说法也是深入人心。匡威当然也有一个被人诟病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他的鞋子都是瘦长款，特别容易夹脚，被戏称为新时代刑具，适合四个脚趾的人穿。那鞋子的质量也是饱受争议啊，坊间有传穿了不开胶的那绝对不是正版了。而对其他品牌这些可能是致命打击，但是对匡威来说有些不一样。在属于匡威的流行文化当中，鞋子被弄脏穿旧反而是一种勋章啊，鞋头磨破翻复泛白非但不是质量问题，反倒是养鞋成功的一个标志。也曾经有无数的年轻人跟风模仿，用84消毒液浸泡新买来的白色匡威，刻意磨损鞋身啊，只是为了让它变成电影里那种脏兮兮的样子。越旧越有态度，越破越代表自由，这种反向审美几乎成为它独有的一个文化的现象。那巅峰

时期的他火爆程度真的是远超想象。经典款 1970S 一度被经销商要求为穿着匡威鞋服现场实际登记抽号购买，哎呀，足以见得当年他的一个顶流位置，也能看得出当时年轻人对他的偏爱有多么的深了。不过越是回忆往昔，好像越有一种难免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感觉。毕竟呢，将进度条拨回现在，哎呀，他的这个神丑已经成为了一种标签和品牌的梗了啊！放眼整个赛道，调侃之余，近年来的这个他这个现状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心，他好像就成为了时代的眼泪了呀。就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身边的人，他穿匡威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就是现在的这个鞋服市场细分越来越明显，跑步有专业版的这个碳板鞋，然后呢玩水有这个溯溪鞋，攀岩呢有攀岩鞋，不管是徒步还是爬山，都有一众户外品牌争相抢占市场。就当消费者的注意力被勃肯鞋、洞洞鞋等舒适或说更具个性的鞋款抢走，主打帆布鞋的匡威自然也逃不过市场的一个冲击嘛。2003年耐克呢以 3.05 亿美元的价格将匡威收入麾下，然后呢力捧之下一度将其打造为复古的印钞机。奈何呢，哎呀，时移世移，根据耐克2026年财报第三季度的这个财报啊，当匡威的这个营收呢仅为 2.6 亿美元，同比跌了 35%， 这已经是连续多个季度啊以两位数的速度下降了。2024年这个同比下降了 14%， 2025年呢跌幅又扩大了 16%， 啊，也就是跌跌跌跌不完了。只看中国市场呢落差更明显，2020年天猫618运动品牌榜上匡威呢还能稳稳在第七啊，跻身前十，到了2025年就跌到了19位。尤其是今年以来，耐克呢也是宣布了两轮的裁员，两次调整都涉及匡威，引发业内啊也是猜测耐克是不是要出售匡威了。

而对于匡威的现状呢，除了市场冲击，避不开问题之一就是过度依赖经典款了。其实这一点从两年前的新款被频频的这个吐槽之后也能看出来，这个拥有了118年历史的帆布鞋的鼻祖正站在被抛弃的边缘。所以说匡威难道也逃不过时代眼泪的命运吗？对于他而言不是没有新的机会，毕竟在消费品牌世界当中被喷得最惨的，最惨的连骂都没人骂，何况在匡威的经营当中，时尚和反时尚的老帆布鞋也许从来都不是对立关系。一百多年当中，从篮球时代到滑板世界，再到摇滚街头，到复古的潮流，匡威呢总能一遍遍被钟爱他的人吸引，并迎来自己的又一个时代。就像现在有人一边说匡威我忍你很久了，一边感叹啊，这个你的新鞋真丑，经典款却在美丽，默默下单一双经典 1970S 啊。有人在面对新款一边吐槽啊，你我已经对你进行了浮存性的一个这个测试，一边出手，你说你们的我穿我的啊。就它不是一双完美的鞋，但有一种穿上它我觉得自己没那么容易被这个世界驯服的魔力。所谓美丑流行什么的从来不是重点，哪怕它不完美不标准甚至有点不合比例，但仍然在告诉所有人，我有我的态度和坚持，我只做我自己。

0: 神秘。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心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摄影师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下了他无数的精彩瞬间，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或意义非凡，或感人有趣。其中有一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更是令人过目不忘，因为定格在镜头中的是毛泽东平易近人与八路军小战士亲密无间的动人形象。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中国著名摄影家石少华。1964年，毛泽东在家中设宴招待石少华，在谈到他的摄影作品时，毛泽东说，你为我拍的照片都很好。他又特意指着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这张照片和另外一张毛泽东在杨家岭与农民亲切谈话的照片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两幅。石少华，广东番禺人，1918年5月生于香港，早年在广东求学。1938年春天，石少华到延安，相继在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底，石少华被派往晋中军区任军区宣传部宣传干事、摄影组组长。1940年，创办冀中抗日根据地摄影训练队。1943年，任晋察冀军区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1948年，任华北画报社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石少华相继任中央新闻摄影局副秘书长、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主任、新华社副社长、新华出版社社长等职，是中共第9、第10届中央候补委员、第3、第4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第2、第4届主席。1998年6月，在北京去世。石少华从事摄影工作50年，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是我党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奔波于祖国四方，出访过许多国家，拍摄了大量为国内外观众喜爱的摄影作品，闻名遐迩。他的作品有些虽已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但至今对人们仍然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堪称不朽之作。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记录了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反映了解放区军民英勇战斗的光辉事迹。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有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埋地雷、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地道战、子弟兵母亲荣冠秀、飞檐走壁、解放张家口等。这些摄影作品是他在战争年代那特定的环境里深入生活，和广大指战员一起战斗，敏锐地捕捉典型形象的产物，是他高度的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相结合的结晶。这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拍摄于1939年4月24日上午，这一天毛泽东乘车到位于延安南门外的抗大校部。上午8点左右，当毛泽东乘坐的汽车快到抗大校部门前时，有两个小八路兴冲冲地从南河边沙滩上跑过来，想看看毛泽东。车子停下来，毛泽东从车上走了下来，望着两个呆呆看着他的小鬼，微笑着停下脚步，俯下高大的身躯，和蔼地问道，小同志，你们多大了？个子稍矮的小八路抢答，我14，他15。毛泽东又问，你们这么小，为什么参加革命啊？两个小八路同声回答，为了打日本，解放全中国。听着两个小八路的豪言壮语，毛泽东笑了。毛泽东点了点头，左右端详了他们一下，又问，你们跑来看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您是毛主席。
0: 两位小八路异口同声地答道。毛泽东说，不对，
1: 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接着他问，你们读过书没有？两个小八路摇摇头，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的食指作笔，在左手的掌心里一笔一画地把毛泽东几个字写了一遍，耐心地边写边教两个小八路毛字怎么写，泽字怎么写，东字怎么写，并问，记住了吗？两个小八路回答，记住了。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好好学习，以后工作有的是你们做的。就在毛泽东在手心笔画交字的瞬间，石少华轻轻摁动了相机快门，摄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这一领袖与一高一矮两个小战士亲如一家的感人场面被永远定格。这张珍贵的照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署石少华的名字，毛泽东也曾问他照片为什么没有署名。石少华说，1939年9月他离开延安到晋察冀时，把在延安拍摄的500张左右照片的底片全都留给了抗大，但这些底片在日本的一次轰炸中丢失了。为了避免发生误认，他没有去认领那500张照片。毛泽东说，我记得很清楚，这张照片是你拍的。此后这张珍贵的照片开始署上石少华的名字。这张照片中个子稍高的小八路安定宝，当时是抗大东北干部队队长张学思的通讯员。1944年，他在跟随东干队的同志前往东北敌占区，路过当时的热河省会承德附近时被日军包围了。战斗中东干队的同志有60人牺牲了，安定宝从此也没有了消息。张学思后来回忆说，由于当时日军尚未投降，形势恶劣，东干队的同志是分批潜回东北的，而他随身带的只有马夫，安定宝是与其他同志结伴同行的，至今下落不明，结果一定是凶多吉少。照片中矮个子的小八路刘长贵1945年随抗大转战到了东北，在解放本溪、抚顺、沈阳等战斗中流过血、负过伤，后又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部队精简整编，刘长贵转业到海城市交通局当科长，后又调到海城丝绸厂任监察委员、设备动力科长、基建科长等。刘长贵的一位战友在军事博物馆为他复刻了一幅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刘长贵也精心制作了相框悬挂在军事中央。当年的小八路已经年过花甲，他最想知道的还是当年拍摄这张让他终生难忘的照片的摄影记者是谁，他现在在哪里。时间到了1986年的4月中旬，时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石少华来到辽宁丹东，有人告诉他，有了那位矮个子小八路的下落。而此时的刘长贵也接到通知说，当年拍摄那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照片的记者来到了丹东。石少华很是担心，因为很多年来已经有很多个小八路来认照片，但都不是真的。负责接待刘长贵的同志和他聊起了当年的情景。刘长贵说，当年他很小，只记得为他们拍摄照片的人个子高高的，有高高的鼻梁，旁边还站着扛摄影机的外国人。刘长贵说的这个细节让石少华激动不已，他心里说，是他，一定是他。在丹东的锦江宾馆，两位老人相见了。刘长贵说，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我永远忘不了你的模样，就是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所以一直没有找到你。石少华也说，
0: 你这个小八路，让我找得好苦呀。
1: 刘长贵对当年的事情还记忆犹新，
0: 当年我这个穷小子还不知道什么叫照相机呢。
1: 石少华说，就在我给你们拍照后，我还听到毛主席对你们说要好好学习，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全国解放后有的是工作等着你们去干嘞。
0: 对对，
1: 刘长贵激动地说，眼睛里闪动着泪花，满怀深情地说，这张照片成了我的传家宝，我一看见它就想起延安，想起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石少华激动地告诉刘长贵，毛主席生前讲过，他最喜欢我给他拍的两幅照片，一幅就是毛泽东和小八路在一起，一幅就是毛主席和陕北农民谈话。两位阔别了47年的老人欢声笑语，喜庆重逢。这张珍贵的照片今天看来都让人倍加感动，它反映的是领袖的平易近人，是领袖与八路军小战士的亲密无间。延安时期是一个奋发的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是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那个年代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打成一片，这些屡屡见出党的文献的论述，毛泽东既是首倡者，又是模范的实践者。党爱人民，人民爱党，陕北高原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高唱着东方红绣金匾，高唱着共产党毛主席天心顺，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随了红军。也正因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使中国共产党在小小的山沟里成就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0: 经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张丽。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时新闻。初夏时节，建设热潮涌动，汕头延安热电联产项目二期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冲刺7月30日双机投产的目标。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23.5 亿元，土建施工完成了 95%， 三号锅炉、汽机等系统已进入分布式运的阶段。该项目是陕西省“十四五”重点能源民生工程，总投资35.3亿元，规模规划建设二乘以350MW 超临界燃煤冷空气电联产机组，配套高效的环保设施。二期投产以后，年产电量35亿千瓦时。那么，供热面积1350万平方米，将于17形成双源互补的这样一个格局，覆盖安塞城区、延安新区及宝塔区部分区域，解决热源单一、热效率不平衡的问题，助力节能减排与地方经济的发展。下面的时间把目光转向省内，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按照国铁集团的统一部署，自5月29日至6月30日，陕西铁路将推行老年旅游淡季周中购票优惠的服务。那么优惠车票将于5月15日起陆续发售，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的实惠。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的是国内的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消防救援局三部门14日联合召开了视频会，要求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那么会议强调，车辆及动力电池企业要落实产品的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将其作为一把手工程抓实抓细，需做好研发、生产、供应链监测及售后服务等环节的风险防范，不得夸大虚假宣传，同时要建立事故隐患内部报告的奖励机制，坚决守牢安全的底线。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为期3天的第二届纳米比亚欧盟商业论坛近日在纳首都温德和克闭幕，双方宣布多项合作的举措，其中包括推动可再生能源的领域合作。论坛期间，纳米比亚与欧盟决定将纳米比亚欧盟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线路图延至2030年，以加强双方在绿色氢能、关键的原材料、投资便利化等方面的合作。最后来关注一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今天白天应有小到中雨，西部局地大雨，有四级左右的南风，阵风6级，13到24摄氏度，东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的电话。以上呢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张丽，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2: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3: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2: 需要加点什么吗？
3: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
4: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3: 一份淡然的清香。
5: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一份幸福的甘甜。
2: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1: 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北京时间的15:05来留守到的是 Hi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音乐下午茶，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丽。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呢是都说他是浪姐截至至今为止翻红最成功的艺人。每年的浪姐播出的时候，这档节目总会在网上掀起了巨大的关注度，而在最近话题浪姐至今为止最翻红成功的艺人也登上了热搜，引起了各位观众的热烈讨论。那么虽然每季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黑马，但大家公认的答案几乎只有一个，没错，他就是甜心教主王心凌。2022年的5月20日，综艺《乘风破浪》第三季正式开播，在初舞台上，王心凌演唱了她的代表作《爱你》。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你一眼。40岁的她扎着高马尾，穿着学院风的这样一个制服，一开口就是甜美的暴击，迅速掀起了一波回忆杀。这首《爱你》其实是改编韩国女团的一首歌曲，曾被收录在王心凌2004年发布的第二张专辑《爱你》当中。歌曲通过轻快的节奏和俏皮的歌词讲述了陷入感情的内心活动，简直不要太甜蜜。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吧，来自王心凌《爱你》。

在2022年5月23日更新的 QQ 音乐飙升榜前十名当中，王心凌的歌曲更是直接霸占了9首。另外，王心凌也在网上发起了爱你的隔空对唱活动。曾和王心凌一起主演偶像剧桃花小妹的陈一诺、0713男团、王艺瑾、金莎等纷纷加入，非常的热闹。那么当时王心凌男孩一词也是非常的流行。王心凌表示，听同事们说这几天大家都在网络呢玩得很开心，如果这几天大家想起了美好的回忆，那真是一件更好的事情，我会和你们继续创造更多的记忆，也希望能用音乐陪大家走过各种历程。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大眠》。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北京时间的15:15继续留守到的是 HiFM107.7 延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音乐下午茶，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丽。今天为大家送上的音乐主人公，他的名字叫做王心凌。除了爱你，王心凌在乘风破浪第三季当中带来的其他舞台也非常精彩，比如在二宫的时候，王心凌和谭维维共同演唱的山海，这次同台堪称是 神仙打架，甜嗓和怒音相互的交织炸裂全场。在武功的队长排位赛当中，王心凌演唱了大眠、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当你，拿下了浪花值第一名，最终王心凌获得了2022年乘风奖年度总冠军，实至名归。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当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北京时间的15:19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下午茶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主人公王心凌。王心凌曾于2003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

专辑正式出道，也因为主演了偶像剧《西街少年》而被更多人认识。之后呢，王心凌在持续推出音乐作品的同时，又带来了《天国的嫁衣》和《微笑》等热门剧情，圈粉无数。然而事业顺利的王心凌也曾经历过低谷期，到了2022年，王心凌的演艺事业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她在《乘风破浪》第三季当中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并赢得了无数观众的支持和喜爱。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来自王心凌的歌曲《我会好好的》。

听众朋友，我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那么这首歌曲呢，之后呢，会来到我们的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音乐小茶节目当中。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1077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张丽。

光伏发电项目，四月单月发电量达到了1485.46万千瓦时，总电量突破了1亿千瓦时的大关，达到了1.04亿千瓦时。据测算，本次累计发电的1亿千瓦时清洁电力，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8.3万吨，等效于植树造林约70万棵。这对减轻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具有促进作用，这也是标志着陕西高速公路交通加新能源正式迈入了规模化的推进、高效化运营的全新阶段。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的是国内的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医药日前制定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明确家庭病床服务的总则、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程、管理与监督等五方面的内容。该服务面向行动不便或者是生活不能自理到医疗机构就诊却有困难的患者，在家庭或养老服务机构等场所设立病床，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服务。那么服务遵循安全、自愿、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优先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那么国家卫健委要求各地结合实际确定收治病种和服务项目，鼓励将家庭病床的服务纳入个性化的服务包，并按照规定将纳入医保报销的范围，明确上门服务的收费标准。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利比亚方面的14日消息，利首都的黎波里附近当晚发生的大规模的球迷骚乱，利总统府部分的建筑遭纵火。有消息称有球员遭袭，多辆安保车辆遭纵火烧焚烧。隶属于利国防部的440旅介入维持秩序，与一些不明身份的枪手发生了冲突，交火当中444旅一名士兵死亡，另有7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一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西部局地大雨，有4级左右的东南风，阵风6级，13到24摄氏度，东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的电话。以上呢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张丽、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节目系列联播。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大家好，我是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红领巾讲解员刘爽。今天我向各位听众朋友讲述中央党报委员会与解放周刊的故事。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为加强党对报刊工作的领导，扩大抗日救国和马列主义的宣传，于1936年5月成立了由张闻天直接负责的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博古、吴亮平、李维汉、凯峰、陆定一、王稼祥、毛奇华任秘书。党报委员会主要负责管理红色中华通讯社、红色中华报以及中央机关理论刊物斗争、党的工作等报刊的出版发行工作。

1937年1月，党报委员会由保安经巨丹县移驻延安。3月，中央决定党报委员会由张闻天、博古、凯丰、周恩来组成，廖承志任秘书长，并着手筹备党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的出版工作。西安事变爆发后，为适应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需要，1月29日，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报》改为《新中华报》，继续在延安出版，《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中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此时，新华社、新中华报社与党报委员会同在城内天主教堂斜对面一个院内办公，现延安城中心2道街路北。中央党报委员会进驻延安后的任务是：一、编辑出版《解放周刊》杂志；二是管理《新中华报》和新华社；三是负责马列著作和革命舆论书籍的出版发行工作。党报委员会下设资料科、发行科和中央印刷厂。资料科的任务是为《解放周刊》撰写文章的中央领导人搜集、准备资料；发行科的任务是开辟和建立发行网点，发行《解放周刊》、《新中华报》及马列书籍等。不久，资料科和发行科合并，设出版发行科。中央印刷厂的任务是负责上述报刊书籍的印刷任务。七七事变爆发后，为防止敌机轰炸，党报委员会迁至青阳山办公。当时，党报委员会对于书籍报刊对外出版发行的名称没有具体的规定，原则上是由中央党报委员会等部门编译的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著作、革命书籍和刊物，一般以解放社名义出版。社会科学读物用新华书局同年十月改为新华书店的名义出版发行。1939年1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增加徐冰、杨松、肖向荣等6人为党报委员会委员。1942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博古任党报委员会主任，凯丰、胡乔木、余光生、陆定一、陈正仁为委员。1943年3月20日，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后，设立了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担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胡乔木任秘书。宣传委员会负责管理中宣部、解放日报社、新华社等。宣传委员会成立后，中央党报委员会即行取消。1937年3月，中央党报委员会着手筹备出版中共中央政治舆论刊物《解放周刊》。4月24日，《解放周刊》在延安创刊，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中宣部部长的张闻天兼任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任编辑主任。《解放周刊》创刊词指出，本刊不但是全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而且是全中国民族人民的喉舌，其宗旨是宣传和解释党的任务、方针和政策。解放初创时为周刊，故名《解放周刊》。1938年1月11日出版的第28期起，因无法保证每周一期出版，遂称为《解放》。《解放周刊》创办之初，正值中国共产党面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此时他的宣传中心是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大量的有效的舆论宣传，深刻地揭露了日寇妄图大举侵华的阴谋和滔天罪行，打击了汉奸亲日派和一切破坏分子的各种破坏和捣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及时宣传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方针和任务，起了极大的作用，大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充分发挥了他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的作用，因此他深受一切爱国人

人士和全国抗日人民的爱护与尊崇，成为人们心目中最有权威的理论刊物。解放创办后，遵循党的路线，根据党在各个阶段提出的任务、方针和政策，从理论上进行宣传和解释。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等都在该刊上发表文章，在第一卷第二、四期上刊发了毛泽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文章，全面分析了当前形势，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任务。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解放第十七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此后解放连续报道和评论七七事变后中国战局的进展，发表支持国民党二十九军抗日和敦促国民党当局下决心抗战的文章。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制定全民族抗战的方针，确定党的任务及各项政策。会议通过了三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解放第十五期全文刊登了这三个文件，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毛泽东发表在解放上的署名文章就有29篇，著名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十九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献，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指出了夺取抗战胜利的主要力量，揭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规律，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张闻天、博古、吴亮平、杨松等一批核心编委成员是我党早期的一批马列主义翻译精英，在他们的推动下，解放专门辟有翻译专栏，组织翻译和刊登了许多马列主义原著的有关内容，成为传播和普及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列宁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与战争等一大批译著都在解放上刊登。解放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亲自指导和支持下创办的，对于每个时期的宣传要点，党中央、毛泽东都亲自过问并拟定。从解放十七期起，毛泽东题写了刊名，在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之际，毛泽东特意为解放写了封面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解放除了在延安发行外，在各抗日根据地和全国大城市都设有发行点，发行量最高期达50000份之多。另外，党中央还要求南方局等党组织将解放等党刊在重庆等地翻印，成为全国影响极大的刊物。诗人贺敬之在诗中将解放赞誉为火炬，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去传递着，传递着我们的火炬啊，我的新华日报，我的大众哲学，我的解放周刊，我们活跃的夫师。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为了集中力量办好《解放日报》，1941年8月31日，《解放》在出满第134期后停刊。在4年多的时间里，《解放周刊》积极传播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政策和主张，阐述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总结抗战的经验和教训，并对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进行了指导，对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作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公开出版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本集《红领巾之声》播讲结束，感谢收听，下集更精彩。
1: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北京时间的15:46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下午茶节目当中，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丽。今天为大家送上的音乐主题呢，是来自王心凌。近几年王心凌不仅在各大综艺频频亮相，还为《墨雨云间》和《永夜星河》等影视剧演唱了 OST， 而且王心凌还先后举办了世界巡回演唱会，场场爆满，人气也是非常的高。王心凌曾表示，人生本来就是有高潮起伏的，你不可能一直在高点，只要学会珍惜和把握高点，那在低点的时候就要懂得如何去消化它。总之希望王心凌可以继续走花路呀。悄悄地问一句，已经很久没有发个人单曲了，姐姐啥时候安排一下呀？下面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睫毛弯弯。

听众朋友，那么伴着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爱你中国》，我们今天的音乐下午茶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不见不散，拜拜。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1077第一时间。

1077的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初夏时节，黄龙县的苹果园里绿意盎然，已经进入夏季管护的关键时期。日前，黄龙县果业中心组织技术骨干特邀延安咸恒果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专家直奔界头庙镇、三岔镇、耀显乡的果园一线，开展果园夏季管理专项技术培训，把实用技术送到果农身边。240名果农在家门口就学上了干货课。来把目光转向省内，5月14号晚，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在西安隆重举行。这场中国舞蹈界最高规格的盛典首次绽放于三秦大地，陕西舞蹈作品更在本届评选中实现历史性突破，以厚重的人文底蕴与精湛的艺术呈现摘得多项大奖，写下陕西舞蹈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5月14号在北京召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工作部署推进会，发布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明确2026年指导推出1000部优秀微短剧的目标。方案提出健全总局、省、平台三位一体协同推进机制，统筹主动出题与征集遴选，投入专项资金，聚焦重点节点、现实生活和中华传统文化等，扶持精品创作。北京、辽宁、上海、江苏等11个省份已安排专项扶持资金，6家网络视听平台将投入至少60亿元支持真人微短剧创作传播。

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消息。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表示，日本若有意与俄罗斯重启对话，理应先重新审视自身对俄制裁政策。扎哈罗娃说，日本出于所谓与西方保持团结，自2022年2月起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政策并延续至今，日方必须率先采取行动重新审视这一政策。俄方已通过外交及其他渠道多次向日方表明这一立场。

0: 七夕第一时间，107.7气象报告。
1: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西部局地大雨，有四级左右东南风，阵风六级，13度到24度，东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各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三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怎么老婆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好的，16:10，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

0: 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齐齐。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大家周五愉快。
1: 周五愉快。
0: 今天的天气啊也是有雨，阴天有小到中雨，西部局地呢是有大雨的，并且伴有四级左右的东南风，阵风呢最高是六级，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呢只有13度哈。那么大家呢也是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如果说出门的话啊，记得随手带一把雨伞了。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想和大家聊一部剧，这部剧呢最近这个短视频平台还是挺火的，
1: 对，刚上映不久，
0: 话题讨论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部剧呢就是主角啊，讲了一个什么事儿啊，说在1976年秦川省九岩沟，那天呢放羊回来的一来地突然就被抓了女丁了。在剧团当司鼓手的舅舅来了，说话呢就要把来地带走，干嘛去呢？到剧团里边学唱戏。大人说你就跟着舅舅走，就能吃上商品粮，能穿上新衣裳，就能当城里人了。莱迪不想走，哭着喊着要留下。本来走的这个人啊应该是姐姐，但姐姐呢已经许了婆家了，婆家呢怕她去了城里不回来，儿子没了儿媳妇咋办呢，就不肯放人。姐姐哭得嗓子都哑了，我要去城里，我要学唱戏。
1: 姐姐特别想去。
0: 莱蒂哭得满脸鼻涕，我哪都不想去
1: 啊，反而是这个妹妹不想去。
0: 姐姐呢又恨又怨，你我寡怂命咋这好呢，
1: 就你的命咋这么好，特意去城里学唱戏呢。
0: 然而命运啊，这个老奸巨猾的编剧总喜欢胡乱的分发剧本，这个角色的横批上啊焊死了谨记事与愿违的提示注脚。舅舅胡三元是宁州县剧团的司鼓。最近呢剧团啊要发展新人，面向全省招生了。
1: 对，
0: 胡三元一想，姐姐生了个儿子，家里穷得叮当响，带一个出来唱戏，一来呢是可以把姐姐的这个家庭负担减轻一点。二来呢带来个新人，于公于孙儿，都是好事儿。
1: 想得挺周到。
0: 剧团大院里呢全是来地未曾见过的新鲜事儿，热闹的大院，香喷喷的饭堂，宽敞的练功房，每天呢在院子里边翻跟头，咿咿呀呀的练嗓子吊嗓子，穿的新潮整洁的男男女女。这个来地啊穿上了新衣裳，吃上了白面膜，睡上了干净的床铺，还有名角儿教他唱戏。但他呢一点都不想学唱戏呀，而且这些陌生的人事啊把他吓得够呛。
1: 对，
0: 有人呢就说，怎么有人喝农药自杀呢？
1: 奇了怪了，
0: 怎么突然就有陌生人打破了舅舅的脑袋呢？
1: 对，在他小小的世界当中，这些都不可思议呀。
0: 废置的屋子里怎么放了那么多的戏服呢？他想往回跑，他好想他家里那个羊啊，但家里呢已经是养不起他了。这天考试，基本功扎实的可以直接上台表演的孩子们乌泱泱的就挤了满满一屋子。
1: 对，
0: 评委们都等着看他的笑话，看他舅舅的笑话，看这个哑巴农村娃啊是咋唱戏的。莱蒂呢受够了，沉默了好些天的他呢把所有的委屈愤怒和想念都喊了出来，喊的却不是原定的曲目。
1: 对，
0: 5月10号由张嘉译、秦海璐和刘浩存等演员主演的国产剧主角在央视和视频平台呢就全部播出了。
1: 对，
0: 作为年度大剧呢，主角这个项目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由曾经指导庄台的李少飞导演，张艺谋监制男主角张嘉译身兼的艺术总监但是剧本就历时4年打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呀。
1: 对，比剧集更加出圈的是王菲用这个秦腔元素陕西口音演绎的主题曲。这些年呢为了彰显团队对作品的重视程度，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呢就是请王菲唱歌啊。也许是因为我们算是王菲的粉丝，对于
0: 老粉
1: 他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实在无法欣赏王菲唱的这首主角啊。幸的是呢，剧集当晚播出的后半小时收视率就突破了 2.34%， 创下了央视近期收视率的新高。
0: 对，
1: 当第一季播出之后，豆瓣呢就出现了一些争议， 有人很喜欢说，良心国产剧，不苦不压抑，鲜活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啊，沉下来的心，好好讲故事的长剧不多了。但是呢，有人呢也是怒打一星，说是这个主演啊刘浩存演技比较拉胯，
0: 哎呀，
1: 手法和改编都很老套，剧情老套，只考虑剧情年代，却不在意播出年代，主串呢有点傲慢。
0: 嗯，
1: 我们也非常理解啊，就大众对于这个主角刘浩存的这个就是负面的一些情绪。但是需要澄清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看完前八局啊，刘浩存总共出现的时间只有开头的不到十秒，
0: 诶，
1: 而且镜头甚至是一个近景，即使是顶尖权威的表演大师也无法凭借这个镜头你评论他的演技，对吧？
0: 没错。
1: 而如今常常连个故事讲不好，第一季呢就急着在热搜条啊推这个流量演员，就是堆话题度的国产剧的操作下，主角能够让刘浩存这个藏流量藏了八集啊专心讲故事也确实难得。至于这个剧集的制作水平质量，我们是这么看的啊，
0: 哎，
1: 作为一部投资不小卡司阵容强大被寄予厚望的国产剧，我们能看出它的诚意，也能看出它作为故事的本身明显的不足和漏洞。它有着不符合年代就是年轻观众喜好的一些语境和叙事，但也有些反套路的痕迹，甚至呢在一些如今看来在年代剧里已经是很难出现可贵的微小坚持。
0: 是剧集呢由作家程燕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来改编的。女主角一来地被舅舅带到剧团，凭借笨功夫和过人的天赋，在周围前辈艺人的帮扶之下，历经了时代变迁，传承了秦腔艺术，从内向木讷的放羊娃到配角再到秦腔主角易清娥。
1: 嗯，
0: 年代剧的范畴里受众最广也最保险的拍法就是这个家庭题材嘛。
1: 那是。
0: 所以呢对于主创来讲啊，在年代剧里边选择戏曲这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故事线，无疑啊风险还是挺大的。
1: 嗯，
0: 而这部剧集它在线的制作水准、地域取景、叙述切口的选取啊，都让故事并不再局限于离普通观众较为遥远的这个戏曲了。
1: 是的，
0: 就全剧超过 60% 的核心场景它是采用实地拍摄的，
1: 实景拍摄
0: 啊，黄土高坡的苍茫，老戏台的斑驳，秦岭山水的秀美，古村落的风景，有种那种粗粝厚重的年代视觉感，
1: 就能回到感觉那个年代时候啊。
0: 哎，一比一复建了县剧团的后台，铜镜、油彩盒、叠放的戏服，哎，这些呢都是经过严格历史考据的，连这个搪瓷缸子那个吊戏的位置，他都给你做到了一比一复刻，只剩半句可见的红油漆是什么什么先进工作者、先进生产者。宿舍墙面上贴着那种古老的复古的海报啊，木桌摆放的老式收音机，窗台上整齐的那个陈列着铝制的饭盒，凭票购置日用品这些东西啊，食堂大锅饭、白面馒头和黑馍等等的细节，他都给你基本上做到了一比一复刻。
1: 是的，
0: 剧中人物一半呢都是地道的这个陕西口音，聊咋的没得恨，
1: 哎，没恨，
0: 哎。为了你还别说你这方言体现为了真正还原啊，就是秦腔幕后剧组请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这个正院乐队来现场伴奏，所以啊这部戏里边所有的唱段都是实拍的，
1: 实拍
0: 录的。
1: 那是
0: 剧团里边的这个内部生态也被业内人士肯定了，什么晨跑啊、早起来练功啊、吊嗓子、压腿、压声呀，都是经过专业的。
1: 对，而且配角也是默默的劳动，主角呢也是暗自用功。虽然这部剧名叫做主角，但剧本的重点呢是配角的一些群像戏。在行业都削尖脑筋啊往短剧扎堆，一味的迎合算法，将人物呢压制二极管的扁平化的塑造的一个当下，剧集耐心的呈现了剧中人物的生活日常，口语化的对白和复杂交错的关系，就是哎呀饱满的角色性格烫贴着故事的一个脉络，近乎文字的一个细致立体。你就看着那个刻薄泼辣的明旦啊花彩香，开口就嫌孩子又土又脏，但也是他帮着孩子剪头发换衣服，每天教唱戏，考虑到是小女孩和舅舅住着不方便，主动呢提着带孩子睡， 这一秒还嫌弃孩子，下一秒呢就担心孩子。

0: 子和其他同学处不好，叮嘱孩子要融入集体，不要被孤立，有事呢你就过来找姨。两位这个剧团女主角花彩香和米兰，平时呢为了角色一番也是明争暗斗啊，互耍心机。哎呀，但是关键时刻花彩香呢却能为了戏主动呢成二番啊。米兰呢不满自己总被前辈压一头，两人呢面和心不和，但得知这个彩香受到了这个委屈啊，也没有躲在一旁看笑话，而是上去帮忙。姐姐呢会怨恨命好的妹妹，也会探望妹妹时嘱咐你要好好学，把我那一份也学了、啊，我想来都来不了。
1: 哎，还有舅舅，特别喜欢这个舅舅，滑头又刺头的舅舅啊，面对感情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窝囊逃避了。
0: 嗯，
1: 最重要的是花彩香和舅舅的他们俩之间的感情啊，
0: 对，
1: 说白了感情不能见光嘛。
0: 对，
1: 剧集的也给你大大方方的表现了出来。
0: 嗯，
1: 丈夫回来后那种闪躲逃避愧疚，最后对丈夫坦白，你哪里都比他好，你哪里都他哪里都不如你，但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有魂儿。
0: 哎，
1: 这对于受够了双节感情在国产剧里边看不到符合道德却符合了人性七情六欲的观众来讲啊，不得不说的是啊，真实鲜活灵动，有这种感觉。
0: 哎，就像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事儿啊。
1: 哎，
0: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我们觉得这个剧的选的这个角色啊都非常的成功。
1: 没错，
0: 因为扮演女主角的这个童年的小演员呢叫王少熙啊，演出了农村孩童的那种呆愣、彷徨、怯懦和倔强。如果说是不是资料显示他曾经演过一些短剧啊，真以为他是真的就是现场从农村抓来一个放羊娃啊。
1: 是，
0: 所有的演员都是从小朋友到中老年啊，演技呢都是出色，没有一个拉胯的啊。还有一些第五代导演的风格，你比如说1976年众所周知的运动啊，这个余温未过啊，华美的戏服在这个很多人的眼里仍然是美草。极客职工呢不敢违逆上司，但也不忍心看着老祖宗的东西消失，就把戏服藏在这个废纸房的木箱，悄悄地拿这个樟脑丸保存。即使走投无路也咬着牙啊，用人力抬着箱子，冒着生命危险把东西藏在阁楼里。就很多很多的这个内容，很多很多的情节，就是可以把我们带回当时的那个年代啊。
1: 没错，
0: 就是怎么来说呢，我们想大家应该都明白，从人到集体的生活，生活都有局限性和复杂性，而影视作品在准确的呈现复杂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非要以正确为唯一判断艺术的标准，并以此揣测创作者的动机意图，这样的行为其实是不好的。如果说是需要把一个影视作品作为说教的手段，且角色行为凭一致创作者的价值倾向，那么我们对于美和丑的教育肯定就是出了极大的一个问题。
1: 这样说有人可能会说我们，
0: 对，
1: 可能会说你们怎么是这样，你们说什么话呢，肯定是有人会和我们的想法是不是一致的。
0: 嗯，
1: 但是没关系啊，因为我们想每个人对于每个人心里边的这个角色呀、定义呀、剧集呀都是有不同的见解的。
0: 对，
1: 这部剧呢有人说它好，有人说他拉胯，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觉得这部剧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5月10号呢已经开始播出了，目前呢正在热播当中，是程燕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个剧集，叫做主角，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啊，还是非常非常棒的。它就叫主角啊，如果关注一下呢可以去看啊，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节目里边和大家来推荐一下。16:25，我们稍事休息，来听到一首歌曲，过一下广告。各位，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1077第一时间。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七七。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受高原槽东移配合低层切变影响，预计至5月18号全市有小到中雨，其中17号东部及南部有大雨，延川县北部、宜川县、黄龙县、洛川县东部局地暴雨，降水期间伴有吹风和降温天气，阵风风力6至7级以上，过程日平均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西光二号林一新出征仪式在西斜新区空港新城举行，标志着

0: 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规违法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一位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向记者证实，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到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沿岸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西部局地有大雨，有四级左右东南风，阵风达6至7级，13度到24度，东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呢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77代表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文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讲述的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故事。陕甘宁边区政府从成立到结束，主席一直是由林伯渠担任。作为一个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他的伟大风范至今熠熠生辉。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始终不渝坚守的信条，也是林伯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写照。1941年，边区经济非常困难的一年，也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对比老百姓怨气很大。12月17日，林伯渠亲自率领边区政府的考察团，在凛冽的寒风中从延安出发，前往甘泉和富县进行调查研究。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了解群众的反应，倾听百姓的呼声，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三五成群地围拢过来，想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无话不谈。他们有的诉说对边区政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实，有的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某些意见，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要告诉他。林伯渠静心的倾听，关切之声溢于言表。凡是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在大生产运动的时候，林伯渠率先垂范。在百忙之中，他给自己也制定了一个生产计划，并以我的生产计划为题公之于众，让大家来监督。一个美国记者看了之后，悄悄地把这个计划抄录了下来。他不相信边区政府主席能和老百姓一起搞生产。到了秋天，这位美国记者又来到了延安，他走进了林伯渠的宿舍，只见简陋的窑洞里，土炕上放着一床带补丁的被子和一张小方桌，几把旧椅子，别无他物。此时林伯渠正一针针地补裤子。

这位记者看到打满补丁的裤子，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主席先生，该换新的了。”宁伯渠却笑着说：“中国有句俗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呀。”坐定后，这位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主席先生，能对我谈谈你的生产计划吗？”宁伯渠爽朗地说：“完全可以。你可能知道，1939年以来，国民党封锁我们，弄得我们头两年几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冬天没有被子盖。党中央号召我们自己动手，这些困难我们都逐一克服了。”是这样的，真了不起。美国记者频频点头。宁伯渠接着说：“我们的生产节约计划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政军都进行生产，现在取之于民的只占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美国记者合上笔记本，提出要参观他种的糖萝卜。宁伯渠领记者来到自己种的菜地，谦虚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看的。”美国记者蹲下身，拨开绿油油的甜菜叶子，只见一大截胖墩墩的糖萝卜都露出了地面。他赞不绝口：“真是名不虚传，你们不仅发动群众干，而且还坚持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真了不起。”晚上，这位记者在河边散步，碰见一老一少各背一捆马兰草，走近一看，是宁伯渠和他的警卫员。这位记者激动不已，大声说：“主席先生，在这里，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这就是我们的党员，这就是我们的先辈，不论在何时何地，始终与老百姓同心并肩，倾听他们的声音，为他们排忧解难，谋幸福。如今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滋味，早已挥手告别了吃盐水煮白菜、穿补丁衣服的苦日子。面对太多的诱惑，我们更需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领悟延安精神的内涵，树立勤俭节约的作风，踏着他们的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接下来我为大家再带来另外一个故事，头斗选举。边区政府成立之后，边区人民进行民主选举的场景，就是在空地上放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八只碗，农民们争相向自己看好的候选人碗里扔黄豆，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一共进行了三次普选，每次在选举之前都利用报纸、墙报、标语等进行宣传动员。凡年满16岁以上，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以及宗教信仰，都具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当时的人们都很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后就争相观看，在酝酿和讨论的基础上，用投票和投斗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称心如意的代表。由于边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落后，文盲众多，为了保证每位选民都拥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就采用了投斗的方式，就是在每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碗，然后用豆子当作选票，支持谁就把豆子放入他的碗里头，最后来看一下谁碗中的豆子多，谁就可以当选为参议员。由于投豆选举缺乏隐蔽性，为了不得罪人，投豆子的时候选民们都会穿上袖子比较长的衣服，当开始投豆子的时候会将这个长袖子在每一个碗边都划一下，这样一来，在场围观的群众就看不清楚豆子究竟投给了谁。这样做既参加了选举，别人又看不清楚谁投的票。

0: 汉的智慧解决了不识字的技术难题。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等等，都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表达了群众的意愿。受苦人当家作主，庄稼人的尊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是最生动、鲜活、朴素、感人的草根民生。投豆式的民主选举实验取得了成功，边区人民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画圈法、烧洞法、投纸团法、举手表决等投票方式，确保选民真实意图以及选举公正性的实现。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事儿里的严肃态度，选出自己信任的官和政府，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这些略显稚嫩的民主尝试，在人民群众心中埋下了民主的种子，也为之后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的诞生以及民主选举实践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就连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由衷地称赞，千百万中国人民用投豆入碗的办法来进行政治上的选举，这些人如果是在欧美的制度下，他们就根本不能参加选举。投豆选举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提供了经验，这种草根民主是最基层的民主，选举不仅调动了广大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也使民众能切身地体会受苦人当家作主的道理，进一步领悟了民主就是自己当家作主的真谛。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也成为了全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进步人士所向往的地方，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基础更加巩固，为夺取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1: 红色

0: 好的，16:52，那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今天现在外面下着雨啊，也是希望我们所有行驶在路上的司机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
1: 嗯，
0: 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3: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

0: 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1: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欢迎各位呢积极参与互动到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同样也可以拨打热线282-0071282-0072来参与互动到节目当中。那么有任何问题呢，我们都会请到专业的法官律师来为您答疑解惑。

延安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阵雨，北部局地中雨，有四级左右东南风，阵风六级，12到25摄氏度。那么也请各位在路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啊，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礼让行人。

来关注到法治资讯。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原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副主任高以忱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高以忱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为正确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依法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于2026年5月18日起施行。据介绍呢，规定共21条，是一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规定明确非法占用耕地合同的效力及相关法律后果，依法追究非法占用耕地行为的民事法律责任。对于涉及非法占用耕地的合同效力的认定，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好，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关注到普法。

马克堂。运动当中意外受伤了，谁担责呢？在参加户外活动体验娱乐设施的时候呢，意外时有发生，若是不慎受伤了，那么这个责任应该如何划分呢？比如说在体验景区娱乐项目受伤了，那如何定责？娱乐场所有的经营者管理者依法对游客呢是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那设备是否符合产品质量的基本要求，工作人员的操作是否规范，游乐设备有没有定期的维护，游乐场所是否尽到明确提示和警示的义务，发生紧急事件后有无对游客进行紧急救助。那如果经营者管理者违反安全管理规定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可能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即使游客签署了免责声明，经营者管理者也并非不再承担任何责任。法官提示，游乐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呢，要做好全周期的安全保障，包括事前设备的定期维护、员工的培训、事中的安保工作、提示告知以及事后的紧急救助等。游客呢，也需要尽到适当的注意义务，遵守游乐场所的安全规范，照顾好老人和孩童。说到这儿，有人有疑问了，说参加户外活动受伤了，那这个组织者要担责吗？如果组织者具有盈利性质，比如说是旅行社、俱乐部等，那组织者呢要应当承担安全保障责任。比如说，如果因为线路选择不当、风险提示不足、领队无资质等导致人损害的，应当刚担责。那如果是自发性的结伴出行，比如说 AA 制呀，以及驴友自助等等，那组织者安全保障责任低于旅游经营者，但不能因此淡化责任或者是推卸责任，应在合理范围内积极履行责任，要提前了解天气、出行线路，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等。参与者呢要做好自身的安全第一责任人，提前做好保障工作，携带充足的补给和装备，拍照留念前应当观察周边的环境地势，防止踩空受伤，积极听从领队同伴的指挥，避免掉队。建议组织者提前做好路线规划，进行安全提示并购买保险。活动过程当中呢，关注好队员的身体状况，如果遭遇大风、暴雨等极端天气，应该及时组织安全撤离。那么在培训机构受伤，机构要不要担责？在健身房、滑冰场、舞蹈班等机构，依法对学员呢是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如果是因为教练指导不当、保护措施缺失或者是应急救助不及时等原因导致学员受伤，培训机构呢应该承担相应责任，不得以自甘风险为由推卸责任。我们来看一下适用自甘风险原则的条件啊，活动本身呢是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比如说篮球、足球等对抗性运动，还有呢就是参与者自愿参加，损害由其他参与者的行为造成的。法官提示，消费者应该查看机构营业执照、教练资质、场地安全条件等，选择正规机构。学员培训、过程监管、应急演练等要定期检查维护器材设施。

0: 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1: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0: 不允许以严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
1: 从政治上看，中央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撬动全面从严治党大变局，推动全党进行革命性锻造，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2: 党的十八大后，面对党内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尤其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的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旗帜鲜明，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我们党迈出自我革命新步伐，开启党的建设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人民群众期盼作出积极回应，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挥导向作用。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战略高度，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把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检验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尺。
2: 强调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把党的正确理论所体现的真理力量和党的优良作风所体现的人格力量统一起来，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全党集中学习教育重要内容。
0: 领导干部怎么做，全党都在看。实践证明，各级领导干部敢于拿自己开刀，解决问题才能势如破竹，改进工作才能立竿见影。
1: 习近平总书记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推动全党层层抓好落实，既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要求，又对全体党员干部加强管理监督，

0: 抓住作风建设重点，锲而不舍纠治四风，重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狠杀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年接着一年抓，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 在执纪审查中，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单列一类，坚持遵守规定没有特权，执行规定没有例外，带动各项纪律立起来、严起来，准确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使党员干部习惯在遵规守纪中工作生活。
0: 从制定中央八项规定这一新时代第

0: 布重要党内法规严谨，一开始就没有加试行两字，表明态度的坚决，规定的刚性，进而把严的要求体现到每一部党内法规的制定完善之中，全方位织密制度笼子。
1: 明确实行中央八项规定，没有铁帽子王，坚决破除法不责众、大道不能倒等错误认识，改变原来所谓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等惯性，有效解决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等难题，强化了制度权威和执行力。
2: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3: 紧盯节日期间一发多发四方问题，健全明查暗访机制，及时发现，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题。
0: 坚持封府同查同治，既由府纠封，又由封查府，深挖不正之风背后搞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深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4: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1: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得到清除，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盛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得到整体性提升，我们党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4: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
5: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6: 遵纪守法别忘记。
5: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7: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福利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5: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法在身边正在直播，来关注到一条生活提示。近日，今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今年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呢，是层出不穷，引发热议。那么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以来，全国平均气温 13.3 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1.1 摄氏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对此呢，国家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孙凌海表示，与常年同期相比，全国高温情况虽具有一定极端性，但并不罕见。那么今年真的将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吗？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主汛期6月至8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呢较常年偏多。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有阶段性高温热浪，但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空间和时间。

0: 间的限定，网传说法呢也并不准确。对于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并非网传崩溃的灾难级夏天。专家提示，预计我国夏季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考虑到相关风险呢在显著上升，夏季来临前，公众呢可以做好防范准备，居家需要提前做好空调等降温设备的检修，预备相关防暑药物，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信息，高温时段错峰出行，加强防晒补水，老人小孩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要避免政务活动，定时补水，穿透气衣，慢性病患者要按时服药，头晕立即就医。中国气象局建议，网传说法本意想引起公众关注天气，重视极端天气的防范，但不要夸张渲染和放大焦虑，应该多一些科学解读和健康科普。国家气候中心后续呢将密切监测，及时滚动发布预测信息。
1: 兢兢业业，细言推敲，让法律的天平在延安熠熠生辉，法在身边。
0: 时间来到了17:23，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法在身边要各位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大家在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再会。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

0: 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0: 什么呢？
1: 还不打开收音机，1077最美童声开始啦！
2: 1077最美童声开始啦！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又到了周末了。那么在这里也要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周末快乐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小朋友是来自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4年级6班的李雨贤小朋友。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李同学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4: 小雨姐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4年级6班的李雨贤。我性格文静，却格外热爱舞台。我喜欢跳舞，伴着音乐翩翩起舞时，就像一只自由快乐的小鸟。我也热爱播音主持，每当站在舞台中央，手握话筒，我就会绽放出最自信的光芒。今天，我希望通过最美童声栏目，把快乐与美好传递给镜头前的每一个人。
3: 嗯，好的，欢迎你，李雨贤小朋友。嗯，我想问一下，这一学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一半时间了？
4: 对的。
3: 嗯，然后快期中考试了吧？
4: 对。
3: 我听说我小朋友好像是今天要期中考试，昨天晚上回来跟我说，他爸问我说，明天是不是要期中考试？我说啊。我说没人告诉我，我不知道呀。然后说我小朋友说，嗯，今天要期中考试，所以我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一整天的时间都是那种心绪不宁，就感觉整个人很焦虑，然后也不知道期中考试考得怎么样了。我想这应该是最近很多家长的，就是也在心底都是会有一件事情吧，就感觉每天很焦虑，因为孩子快考试了，也不知道最近能考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所以最近呢，你也是要好好的去复习，好不好？
4: 好。
3: 嗯，那这一学期有没有制定学习计划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呀？
4: 有，新学期我的学习计划主要分三步。第一，课堂上要更专注，紧跟老师的思路，积极举手回答问题，不把疑问留到课后。第二，每天回家先完成作业，再用30分钟阅读课外书，积累好词好句，为播音主持的表达打下基础。第三，合理安排兴趣和学习的时间，每周练舞的间隙，抽时间复习当天的知识点，做到学习兴趣两不误。另外，我还计划参加学校的朗诵比赛，把播音主持的练习融入。

0: 实践，也借着比赛锻炼自己的胆量，让自己越来越优秀。
1: OK， 那也希望你可以在以后的学习生活过程当中，把给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一定要坚持下去，好不好？
0: 好，
1: 嗯。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共建书香延安，文明有你有我。
6: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7: 在做什么呢？
8: 你到底在做什么呢？
9: 还不打开收音机，107.7最美童声开始。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同学是来自延安新区培文学校四年级六班的李雨贤同学，再次欢迎他。李雨贤啊，小雨姐姐想问问你，平时都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书呢？
1: 我喜欢看温暖治愈的经典童话，既能积累知识，也能让我变得阳光、懂事、更有担当。
0: 嗯，说得真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能不能把你喜欢的书来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啊？
1: 可以。
0: 开始吧。
1: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秘密花园》这本书，这是一本充满阳光、温暖与魔力的书。讲述了小女孩玛丽在一座神秘的庄园里意外发现一个被遗忘已久的秘密花园。起初花园荒芜冷清，玛丽也孤僻内向，但她和小伙伴一起播种、浇水、照顾花草，用爱心唤醒了整个花园。渐渐的，花园从一片荒芜变得生机勃勃，玛丽也变得开朗、勇敢、热爱生活。这本书告诉我们，心灵就像秘密花园，只要用心浇灌，保持乐观，就一定能开出最美的花。它文字优美，故事治愈，让我们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学会用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希望大家都能走进这个神奇的花园，收获快乐、勇气与力量。

我们行万里路，为什么还要读万卷书呢？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很多小朋友或者一些家长朋友会问到的。然后我看到有一个高赞的回答，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为你总有触不到的地方，而阅读可以把我们带得更远。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那么在书中呢，我们可以领略大漠孤烟的壮阔，品味江南水乡的温婉，还可以看遍人生百态，沉浸式感受历史长河中的离合悲欢、喜怒哀乐。那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啊，都在悄悄拓宽我们的认知边界，让我们跳出固有的视野，看见更丰富的世界，读懂更多样的人生。所以小朋友们啊，多读读书，每天给自己留出来至少半个小时的读书时间啊。那如果说你也是热爱读书的人，欢迎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台来留言，聊聊你或者跟你有关的读书故事。或许曾经呢有一本书悄悄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或许呢曾经因为爱读书你的人生发生了变化，又或者你的书房常去的图书馆陪伴你阅读的书桌藏着一份热爱，一段故事。欢迎来分享你的读书故事吧。

0: 聆听一段红色故事，走进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光，每一段故事背后都蕴藏着无声的力量，传播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和孩子们一起重温红色经典。欢迎走进本期的红色故事分享。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聆听李雨贤同学带来的红色故事。
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红色故事，是发生在延安抗战时期的温暖故事，窑洞里的暖冬。抗战时期的延安，冬日严寒，北风呼啸，战士们紧靠单薄棉衣御寒，夜里常冻得辗转难眠。有位八路军阿姨见村里乡亲们缺衣少穿，老人孩子冻得满脸通红，心中焦急万分。她毅然拆自己仅有的一件新棉衣，和乡亲们一起纺线织布，又翻出家里攒下的旧棉花，一针一线缝成几件厚实的棉袄。冒着刺骨寒风，他挨家挨户把棉袄送到困难老人和孩子手中。乡亲们接过沉甸甸的棉袄，紧紧握着他冻得通红的手，眼眶湿润地说，你们当兵打仗保家卫国已经够辛苦了，还把新棉衣让给我们，真是咱们老百姓最贴心的亲人啊。阿姨笑着说，咱们军民一条心，再冷的冬天也能熬过去，好日子一定会来的。如今艰苦的寒冬早已过去，但延安的暖冬故事永远刻在我们心里。这份跨越岁月的红色温情，藏着先辈们的大爱与担当，激励着我们心怀温暖，懂得感恩，做有温度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感谢李雨贤今天带来的红色故事。我们从小生长在革命老区延安这片沃土上，红色基因渗透在我们生活的点滴之中，用优秀的红色文化感染孩子，激励孩子，引导和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责任和使命。我们也要明白，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同时我们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你说对吗，李雨贤？
1: 对的。

0: 那接下来是爸爸妈妈我想对你说的板块，我们一起听听李雨贤小朋友有什么话要告诉他的爸爸妈妈。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提笔给你们写信，我的心里又温暖又开心。谢谢你们送我去学习跳舞和播音主持。当我练舞摔疼想放弃时，是你们鼓励我坚持。当我对着话筒紧张忘词时，是你们笑着告诉我，别怕，你是最棒的。每次站在舞台上，我总能在人群里看到你们的目光，那是我最安心最强大的力量。爸爸妈妈，我已经9岁了，会更加懂事，也会继续努力，不辜负你们的爱与期待。我想成为你们的骄傲，也想通过播音主持，把延安的故事，把我的快乐讲给更多人听。永远爱你们的女儿，李雨贤。
0: 或许你会觉得孩子的词藻并不华丽，句式不太规整，但是从这些稚嫩文字中，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对父母的理解、赞美以及深深的爱。那么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孩子的妈妈来做客，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听听李同学的妈妈有什么话要告诉他的宝贝女儿。
2: 亲爱的宝贝，见字如面。我亲爱的宝贝，时光匆匆，转眼间那个依偎在我们怀里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小不点儿，已然长成亭亭玉立眼里有光的小姑娘。看着你翩翩起舞的灵动身影，听着你站在舞台上手握话筒自信发声，爸爸妈妈的心中满是藏不住的欣慰与骄傲。我们记得你每一步成长的模样，每一次练习播音主持，面对稿子磕磕巴巴，紧张的红了眼眶，却倔强的擦干眼泪，一遍又一遍的反复练习。练舞时摔倒，膝盖磕出淤青，疼得眼圈发红，也从未说过一句我不学了。你的坚持、勇敢与不服输，我们都悄悄地看在心里，疼在心里，我也深深地为你感到自豪。成长的路上，我们始终守在你的身旁，细心呵护你的喜好，包容你的不完美，耐心陪伴你每一次的尝试与进步。跳舞也好，播音主持也罢，爸爸妈妈不要求你做到最好，只愿你在热爱的世界里一步一个脚印，每次都有新的进步，自在发光，收获快乐，学会表达，学会坚持。愿你永远真诚善良，待人有礼，心怀坦荡，做一个温暖有光的孩子。延安是养育你的红色之城，愿你带着这份赤诚与勇敢，手握话筒，讲好家乡故事，传承红色精神，永远心向阳光，温暖善良，在爸爸妈妈的爱与陪伴中勇敢快乐自信地长大。你永远是爸爸妈妈最骄傲的宝贝，我们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
0: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作为家长，这个不需要任何培训就可以上岗的职位，我们怎样才可以胜任，又如何才能做得更好？这确实值得很多家长朋友们去思考。那北京时间17:51，今天的最美童声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今天呢很高兴啊，邀请到了李雨贤和他的妈妈来做客直播间，让我们认识了一个特别优秀特别可爱的孩子。那小雨姐姐也祝你将来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好不好？
1: 好。
0: 嗯，好。最后呢，祝愿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抽空啊多陪陪孩子。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

0: 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人保财险暖心关爱新市民，护航新业态，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小微经营场地定制相关专属保险服务，守护乐业每一步，安心创富有温度。人保财险让城市生活更从容。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7: 我是杨萌萌。
6: 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回答他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阶级斗争、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等问题。毛泽东说，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纲领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务。1938年5月15日，毛泽东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发布，布告揭露国民党顽固分子破坏陕甘宁边区人民利益、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坚定表示为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对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将严惩不贷。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提出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徽上工业一季度总产值突破640亿元，实现首季开门红。我市开展2026年全国助产日慰问活动。洛川县10万吨苹果智能优选激活果业发展新动能。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40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 9.1%， 位列全省第二位，工业经济实现开门红、开门稳。本台记者陈雅妮报道。
9: 走进延安卷烟厂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无人搬运设备往来穿梭，生产实现了卷制、装箱、入库全流程智能自主作业。自2024年10月智能化技改完成以来，延安卷烟厂近70%设备完成更新换代，大批国产智能装备投入使用，推动传统生产加速迈向智能制造。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延安卷烟厂制丝车间主任韦东：
10: 现在生产线全是智能管控，产品质量更稳定、更优质，生产效率也提上来了，设备自动化程度高，运行更顺畅。
9: 今年一季度，延安卷烟厂以智能制造为抓手，优化生产组织模式，深挖产能潜力，生产效能充分释放。一季度累计生产卷烟超10万箱，实现工业产值25.04亿元。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延安卷烟厂生产设备科科长苏龙安：
11: 持续调优设备运行参数与工艺指标，智能制造能力 与柔性生产能力显著增强，产品质量稳步提升，单条卷包生产线常规初次卷烟日产突破132项，细支卷烟日产突破94项，刷新历史最好成绩，单箱综合能耗降至10.13千克标煤，同比下降25.43%，单箱碳排放10.03千克，同比下降29.23%，以实际行动守护圣地延安的蓝天绿水。
9: 在全力推进智能化技改的同时，我市装备制造企业还紧盯本地及周边能源产业核心需求，借助无损拆解检测、激光熔覆等先进技术，每年能让8000根油缸重获新生或延年益寿。再制造出来的装备性能足以和全新产品媲美，资源利用率飙升60%以上。陕西延能天元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鹏：
12: 2026年1月至3月，公司累计完成产值5163.8万元，较去年同期净增长63.8万元，同比增长率1.3%。公司将持续加大科创投入，聚焦优质资源，攻坚核心技术，推动科技创新从量变向质变跨越。
9: 为进一步助力规上企业释放产能，我市各级工信部门主动对接企业，顶格落实各级各类惠企奖补资金，做到免申即享、直达快享，通过精准扶持，让企业能放心把钱投在科研与技术创新上，稳稳撑起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脊梁。天信管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严文科：
13: 2020年资金，我们累计投入的扶持资金127.6万元，这些资金是我们在设备改造、技术创新、产品研发方面有了很好的资金保障。依托政策的赋能，企业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业特新中小企业的等的资质，我们将持续扎根丰富包围的行业，用好惠企政策的红利，深耕主业，可创提效，为延安的民营经济和工业发展贡献力量。
9: 延安上恒达能源有限公司安全员刘涛：
14: 今年年初，我公司获得设备更新改造项目补助资金100万元，为我们技术升级、产能提升提供了保障。今年一季度生产液化石油气共计1080吨，实现了平稳开局、稳步增长。接下来我们将紧抓发展机遇，力争年终突破2000万元产值。
9: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用好周检难机制，全面激活陕企通线上服务平台效能，线上线下联动，破解企业极难筹判，以优质营商环境护航民营经济提质扩容创新发展。延安高新区工信局局长吴鹏：
15: 精准实施滴灌创新要素，实施一企一策梯度培育，我们通过兑现奖补资金，搭建产学研平台，强化全生命周期服务，多措并举挖潜增效，确保工业经济开好局、起好步，为全年高质量发展筑牢基本盘。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2日至14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统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秋、副市长严晓慧，市政协副主席张秀分别深入宝塔区部分困难残疾人家庭，开展走访慰问，向广大残疾人朋友和助残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在宝塔区凤凰山街道，胡统京先后走访慰问了困难残疾人曹玉芳、杨树成，每到一户，胡统京都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收入、生活保障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生活信心，保持乐观心态，并叮嘱相关部门持续关注困难群众，用心、用情、用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李渠镇，张小秋看望慰问了王厚平、高升东，他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日常护理、政策补贴等情况，鼓励他们保持积极心态、乐观生活，并叮嘱基层干部要带着感情常走访，带着责任解难题，把工作做在平时落到实处。 在枣园街道，严晓慧先后来到石和平、米彩虹家中，详细了解家庭生活、经济来源、健康情况，鼓励他们保重身体，坚定信心，通过辛勤劳动创造幸福生活。他叮嘱社区干部要主动靠前服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宝塔山街道，张秀看望慰问了田粉燕、高峰，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康复需求、帮扶措施等情况。张秀叮嘱工作人员要常看望、多关心，积极解决特殊人群急难筹盼问题，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日前，延安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光说我来办不行，得有办法办城市。文章说，志丹县双河镇的六坊六道家，乍一听是个干部多跑腿的法子，但细细了解下来，真正让这个法子管用的，不光是干部腿勤，而是背后那一套让问题进得来、出得去、有人管、管到底的制度闭环。说白了，干部光有热情不够，还得有规矩。光说我来办不行，还得有办法办成事。文章指出，老百姓最怕干部上门时笑意盈盈，问题记在本子上，转身却没了下文。双河镇这次没走老路，简单问题当天解决，一般问题五天内回话，疑难杂症镇上集中研究。这套基层治理的办法不是嘴上说说，而是一环扣一环，发现问题登记办理反馈消耗，全程有痕迹、有期限、有交代。高秀旺的树被砍了，村支书司燕龙跑了四五趟，开了两场协调会，最后涉事企业赔了钱，高秀旺签了字。为啥能办成？因为制度逼着干部不能推、不能拖。文章表明，基层治理过程中很多问题卡在事要办、钱没有，双河镇专门设了专项资金库，就是看到了这些问题。服务群众不能光靠嘴，关键时刻得真金白银顶上去，慰问、救助、协调补偿，钱花在刀刃上。

0: 花在老百姓真正需要帮助的地方。只有这样，干群关系才能越走越近，老百姓的心才能热起来。文章强调，最关键的是把这事儿纳入了干部考核。干好干坏不一样，这才是硬杠杠。过去，有些干部走访像打卡，现在不一样了。你包了村，连了户，问题解决的好不好，年底算总账。考核不是目的，倒逼干部真进门、真问事、真落实才是目的。文章最后说，制度硬了，服务才能软；规矩严了，民心才能热。六访六到家靠的不是口号，是闭环管住了过程，资金兜住了底子，考核逼出了干劲，群众心里有杆秤。你主动来了，烦心事办了，群众的心就暖了。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块。
1: 洛川县以贴心服务保障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陕西华阳新茂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十万吨苹果优选项目落地建设。自去年九月正式投产以来，项目以全链条智能化建设为洛川苹果提质增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关注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2: 走进陕西华阳新茂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十万吨苹果优选项目现场，三条 5.0 智能选果线正全速运转，智能仓储冷库有序作业，分选仓储各环节高效衔接，井然有序。陕西华阳新茂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周玉华：
3: 一周洛川苹果产业发展优势，布局建设智能化仓分选一体化项目，通过完善硬件设施、引入先进设备，补齐产业后短板，着力构建全链条发展模式，助力洛川苹果产业转型升级。
2: 作为洛川苹果产业研炼补炼的关键项目，项目于2025年3月正式开工，9月正式投产，总占地 45.1 亩，建有38间冷藏库，总仓储量 1.6 万吨。年数字化分选能力达十万吨，建成存储加分选一体化现代化果业加工体系，有效降低果农运输成本，大幅提升苹果采后处理效率。洛川县怀柏镇杜谷村洼里飞天基地负责人陆军：
4: 现在家门口有了专业冷库和智能分选设备，苹果农快速入库保鲜，精准分级，省时又省力，果品的卖相和收益都有了保证，我们的果农的信心更足。
2: 建设期间，洛川县在土地供给、政策支持等方面精准保障，高效推动项目落地见效。目前，项目在做强仓储分选核心业务的同时，深化产学研合作，通过与陕西师范大学延安苹果研究院合作，推进苹果种植与储藏技术标准化，紧盯产销全链条，以数字化管控严把苹果品质，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助力洛川苹果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洛川县怀柏镇镇长王玉龙：
5: 华阳新茂十万吨数字化优选项目的落地，是周解优、周解难机制成效的具体体现，也是县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结果。我们将抢抓“十五五”规划发展机遇，坚持以商招商、严练补练，当好有为政府，服务有效市场，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作为子常市公益性医疗卫生民生工程，子常市中医医院目前已完成整体搬迁并平稳运行，步入正轨。全新的院区环境、完善的医疗设施、优质的特色服务，不仅极大提升了群众就医体验，也充分释放了中医药的特色优势，成为守护当地群众健康的坚实屏障。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7: 子常市中医医院新院区位于瓦窑堡街道烧木泽沟村，宽敞明亮的门诊大厅，指引清晰的诊疗区域，专业完善的医疗设施，让每一位前来就诊的患者倍感便捷与舒心。患者家属卢云云：
8: 第一嘛，第一个离家近，第二个生活消费低，第三个老人康复快，各方面

0: 反正是我觉得做得来的做医院，不管护士呀、主治医生呀，这个做医院的这各方面或大环境呀，都挺好。
1: 此常是中医医院党委书记谢杰。
2: 我们在新院区硬件设施全面更新的基础上，不断强化人文服务建设，出台了免停车费、中药代煎、免费配送等多项便民惠民举措，切实让群众感受到新环境、新服务带来的新变化。
1: 医院的特色科室针灸科和儿科则持续发挥中医的特色优势，凭借显著的诊疗效果赢得群众的信赖。此常是中医医院针灸科医师高峰。
3: 针灸通过经络作用于脏腑，可以双向调节脏腑的蠕动，缓解症状。我们科也可以通过艾灸、中药等方剂缓解病人的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1: 此常是中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马爱平。
4: 这期的替换的时候，我们给做个保健推拿，这都是效果非常好的，给娃娃起到了强身健体的作用。
1: 从老院区到新院区，从搬迁过渡到平稳运营，此常是中医医院的每一步升级都紧紧围绕群众的就医需求，不仅完善了当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中医药服务，生动践行了医院为民服务的理念。此常是中医医院党委书记谢杰。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以新院搬迁为起点，全面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守正创新，扎实推进中医药特色优势专科建设，切实发挥县域中医药龙头作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高效便捷的中医药服务。
5: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6: 为深入贯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精神，进一步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惠及广大市民，延安市图书馆推出免押金办证、免除图书逾期费这一便民借阅新举措。详细内容我们来关注本台记者苏星星发回的报道。
7: 在延安市图书馆，市民借阅图书时，只需凭借本人身份证、社保卡以及电子社保卡等有效证件，就可免费办理小程序积分读者证，享受图书借阅、数字资源访问等多项服务。原有缴纳押金办理的读者证，也可申请办理退押金业务。市民李守帅：
8: 是来办理读书证、退押金业务的，刚才工作人员介绍，现在可以直接用微信借书了，不用再申请，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7: 市民朋友在市图书馆一楼综合服务台和自助办证机均可实现办理读者证。根据延安市图书馆读者证积分管理办法试行，首次办理读者证赠送100积分，绑定微信服务号额外增加20分。随着借阅、续借等累积积分，读者等级可从一级每次可借一册逐步提升至五级每次可借五册。同时借阅图书逾期归还不再收取费用，而是通过读者积分管理制度进行温情化、精细化管理，积分低于零分时系统会暂停服务，归还逾期图书后积分恢复至零分以上，系统自动解冻，冻结满30个工作日可以申请人工审核解冻。延安市图书馆馆长张红：
9: 今年我是将数字主题馆建设六月十大民生工程重点实施项目，我们以此为着手，聚力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集大升级，统筹搭建纸电一体化服务平台，完善智慧建阅、数字体验等多元服务场景，贯通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体系，整体提升广大读者的体验感和文化获得感。
10: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6: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黄龙县歌台乡周密部署多方联动，正式开展适龄妇女免费两癌筛查专项活动，为参检妇女提供妇科常规检查、HPV 高危风险检测、乳腺触诊、乳腺超声等免费项目，耐心解答群众关于妇科健康、日常保健、疾病预防等方面的疑问，

0: 健康档案，对筛查结果异常的妇女做好详细登记，及时跟进随访与转诊指导。十四五时期，陕西省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达109个，建成养老服务机构944个，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440个。截至目前，陕西建成老年助餐点4929个，为140多万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养老服务愈发可赶可急。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全面启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通过强化粮食收购统筹组织、强化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持续优化收购服务等举措，畅通农民售粮渠道，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据了解，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发挥典型示范作用，鼓励引导各地对标先进，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2035年结束。5月15日起，年满60周岁的旅客凭有效证件购买5月29日至6月30日周112点至周512点端午假期除外，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车票享直行票价9折优惠，优惠车次在12306标注净字，订单及车票页面显示长者优惠字样。针对红帝厄斯号邮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5月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向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

0: 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

0: 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市、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 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

0: 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1: 这很干净，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0: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4: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3: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5: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3: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6: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3: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
7: 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8: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10: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11: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10: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12: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3: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4: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3: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5: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6: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

0: 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0: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三年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2: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3: 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5: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4: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6: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4: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7: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8: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10: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3: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 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8: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3: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12: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8: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8: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8: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 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3: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16: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8: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8: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17: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9: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8: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3: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8: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3: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8: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几海监禁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21: 的工业产品。今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票面利率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地时间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最后来看此刻提示，12306净字票今天开售。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乘车日期为5月29号至6月30号周中，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带有净字列车的车票即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但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这类车票会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4: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第33个国际家庭日。这个日子的设立呢，是为了提醒全世界关注家庭问题，增进家庭福祉。而今年的国际家庭日，联合国确定的主题叫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我们反对家庭中的暴力，呼吁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尊严的环境。那么相应的，今年2026年是我们国家的反家庭暴力法施行10周年。从2016年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专门性综合性法律实施以来，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对家庭暴力勇敢说不。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一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明确了长期对配偶慢

0: 骂诋毁侮辱人格也属于家庭暴力。那还有的案例帮我们认定经济控制构成家庭暴力，法院还会联合有关部门对受害人来进行就业帮扶，从根本上改变受害者的处境。反对家庭暴力这方面的状况正在改善。而今天国际家庭日应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日子。家庭福祉听上去呢是一个那么正式的词汇啊，但其实我今天呢看到全国妇联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个倡导，说515国际家庭日一起做温暖的事，倡导大家做一顿暖心早餐，写一张感恩小纸条，一起看看老照片，做亲子手工，吃一家人的团圆晚餐，陪家人看一部温情电影，和孩子说一句悄悄话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大概都是家庭福祉这四个字的正确解释，是我们真实的家庭生活本身，是让我们最感到舒适和温暖的所在。那就在这个日子多留一点时间给家人吧，我们也可以为我们自己的家庭福祉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各位在网上报过课吗？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的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本来呢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些网络主播啊，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就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之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了这起网上授课的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藏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红黑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那么案件细节到底是怎样的？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0: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我们也来听听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的介绍。
2: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0: 经查明，2020年到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网络直播知识付费是新业态，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便利，也给创作者带来了机会，但越是站在聚光灯下拥有影响力的人，就越应该带头守法。在税收大数据面前，任何转换收入私户收款的小把戏终究是藏不住的。那这个案件我相信也给所有的网络从业者提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流量和收益背后是依法纳税的责任，这份责任谁也逃避不了。新的行业也需要健康发展，守法是根基，希望所有从业者都能够珍惜机遇，在追逐流量和财富的同时，更要对得起我们公众的信任，扛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目前五一档的电影还在热映当中啊，那之前呢也聊过了五一档的若干影片，最近最带话题的恐怕就是电影给阿

0: 模的情书。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16天，总票房超过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710万。平台预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可以突破10亿元。在票房一路走高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的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在这儿要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啊，我们在这儿说了阿嬷，这是普通话这个字的读音，但是电影里呢，大家会听到潮汕话说的是类似于阿嬷，所以后面大家听到的很多采访当中，大家也是用了这个读音。在影院里的不少观众都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很多观众来说啊，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这个方言呢，可能也自带了一层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松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很多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观察。
1: 感慨浓烈，心动两乐，并不可表扬。
2: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3: 夫妻诀别，即是漫长，
2: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4: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2: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5: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2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2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2: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6: 感动，

0: 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1: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2: 在时代背景下，乔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乔慧，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乔慧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3: 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2: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4: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2: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5: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2: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6: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7: 的确，当我们问一部方言电影为什么能让那么多观众为之动容，答案或许也很简单，它讲透了情义二字。导演相信观众，相信在这个求快的时代，人们心底仍然渴望着一份慢慢的真诚，也正是这份信任换来了观众的真心共鸣。在影片当中，爱情、亲情、家国情都交织在一起，最终跨越成了跨越地域的属于我们中国人共有的精神根脉。它也让我们看到，不管走多远，那份对根的眷恋，对情谊的坚守，始终是连接我们最深的那一根线。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才说到的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看过电影的朋友呢会知道，其实刚才我们记者也提了，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位阿嬷阿嬷收到的情书。在电影之外呢，福建泉州的多个乔批馆最近也悄然成为了影迷争相打卡的新地标。实际上乔批档案早在2013年就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它不仅仅是一封家信、一笔汇款，更承载着几代华侨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以及诚信、勤俭等深厚的中华传统美德。如今一部电影点燃了

0: 了人们对这份历史记忆的热情，而借助 AI 技术打造的沉浸式体验也让这段跨越山海的传奇变得更加可触可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和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去体验一下当地的桥坯馆。
1: 桥坯又称银杏，2013年桥坯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2: 桥坯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杏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杏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坯就是杏的意思。
1: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桥坯馆，了解桥坯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3: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桥坯，像我们的家国情怀了，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桥坯它不仅是一个家姓，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1: 泉州是著名的桥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桥坯，在经由水客、桥坯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桥坯展示矩阵，持续推进桥坯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4: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桥坯呢，从桥居地呢送到那个桥间手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桥坯的文化魅力。
1: 一部电影带火桥坯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2: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桥坯书写格式，桥坯里面有称谓，祭前那些花嘛，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桥坯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些桥坯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0: 走进桥坯馆的年轻人通过 AI 技术亲手寄出一封虚拟桥坯，体验那段跨越山海的旅程。这不仅仅是一次打卡了，更是一种可触摸的文化沉浸。那同样是和影视题材相关，在西安一座老旧厂房最近火了，斑驳的红砖墙、浓密的梧桐树，仿佛瞬间就把人拉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就是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随着剧集热播，无数观众循着剧中的光影专程到这儿来打卡。原本沉寂的工业遗存因为一部剧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影视基地和文旅新地标。当镜头里的故事落幕，这个因剧而火的取景地是怎么留住这份热度的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温超到现场去瞧一瞧。
5: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6: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卢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5: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7: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5: 游客张先生：
8: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失去的一些过去和童年。
5: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他们不仅配齐了剧组公寓、影视食堂、道具库房等，还打造影视文博等特色业态，实现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9: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

0: 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1: 不管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是电视剧主角，他们的火爆说明一部好的作品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我们观众对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好奇心。带来的呢，也不仅仅是打卡热，更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其实可以很生动，文旅融合可以很深入。当镜头里的故事照进现实，激发的是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共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作品，让历史和当下在光影当中好好的相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儿要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说了开门见绿，城市绿化确实越来越多样了，其实果树也是路边重要的风景。不过啊，您看到路旁公园里的果树吗？树上的果子您想过摘一颗尝一尝吗？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以看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就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啊，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里啊，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地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其实不仅仅是这处公园，在一些南方的城市，像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等果实就挂在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看上去免费的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带来的专家解读。
8: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9: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8: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10: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他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8: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品种本身不好吃。

0: 室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1: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0: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2: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但是街坊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0: 可能有人提出疑问，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2: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

0: 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1: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啊，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0: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2: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啊，这种形式，因为尤其像菠萝蜜这种，它果实会结得比较大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就是怕它掉下来砸伤行人啊，这种就尽量规避这些问题。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由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0: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地欣赏共享。
3: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待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看，哎，硕果累的是不是你有满足感？观花观果，其实它是景观价值的。
4: 所以啊，专家可说了，绿化果树的果子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千万别摘别吃。而且我们也知道了，食用果树和绿化果树的定位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呢是为了大饱口福，一个是为了大饱眼福。对市民和游客来说，绿化果树当然是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了，春赏花，夏秋赏果，一年四季都是最美的风景。
5: 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5月15号19时22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附近，北纬 39.17 度，东经 141.97 度，发生 6.8 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我们再来看关于日本的消息，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那么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首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6: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7: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6: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4: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此举又会怎样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我们继续来听刘月带来。

0: 的专家解读。
1: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2: 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
1: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2: 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紧急事态条款的后续推进不仅仅关乎日本国内的权力平衡与民众权益，也会持续影响地区安全格局，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其发展走向。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前面我们聊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记者也带着我们浅浅地讲了讲影片当中的故事，当然呢，也梳理了他惊艳世人的票房成绩。从五一档以黑马姿态一路走来，口碑也是一路走高。那么在对《给阿嬷的情书》的刷屏的好评当中，不止一位观众在感慨啊，为剧情哭了半包纸巾。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大家为之动情？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先看再答。电影里有一段乔香记忆，是传统，是日常，更有作为故事主线的乔批，是情书，是家信，是亲情的全部寄托。不过我们可以抛开对内容的更多剧透来说啊，大家可能也已经看到了这部电影的诸多引发大家讨论的关键词，不是大投资大制作，没有强情节强特效，主演呢多为第一次拍电影的素人，而且还是一部潮汕方言电影，纯素人主演成了影片非常抢眼的标签。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有多素啊，其中一位女主演李思彤是广东财经大学2022级金融工程专业的本科生，这是她第一次演电影。据说路演宣传的时候呢，她还在准备毕业论文。那剧组连线直播呢，她说他们宿舍一会儿就要熄灯了，就得下线了。另外有一位青年女演员王小慧，也是剧中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她是一个上班族，所以路演的时候她没有办法请假，只能够在主创直播的时候连线。而那出演那位老年阿嬷阿嬷的吴少卿奶奶，更是当了一辈子的潮汕家庭主妇。她说啊，自己喜欢排队领鸡蛋，唯一的出镜经验是在孙女的抖音账号里。还有开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无数笑料的男演员郑润奇，演这位阿嬷的外孙，以前学过会计，做过香水。大家就是这样一场全体量素人演员合作。其实素人

0: 参演电影，这部电影不算是吃螃蟹。那么他又为什么能够靠这些素人跑出了超高的票房热度？是我们作为观众的审美发生了些许的变化吗？那么如果素人写实风成了片场的风潮，又会给行业带来些什么呢？今天我邀请到一位电影行业的深入观察者，当代电影杂志社的编辑部副主任编审谭秋文，一起来聊一聊。谭老师，
1: 你好。
0: 我们争取在聊的过程当中不要太剧透。大家其实谈论的不只是他的故事啊，包括这里面的素人表演啊等等。你觉得他在素人表演这方面给你什么样的观感？
1: 我觉得素人表演非常的惊艳，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他这里面居然几乎全部都是非专业演员在演出。因为我也是在看完电影之后去看了一些资料之后才发现非专业演员几乎占了全部的，但是呢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到这些演员他们这个素人演员非专业的表演他会有这种声色感，几乎都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我恰恰觉得素人并不意味着他的表演是声色的，而恰恰相反，他们这些演员都是演得非常的精彩。比如说演这个老年的演员叫吴少卿，老奶奶得知她的丈夫离世的时候，她其实并没有说按照剧本的要求去大哭，而是即兴的说出来要洗橄榄这句台词，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很生活化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比特意安排的那种粗戏其实更加的戳人。尤其他片中的这个女主角其实还是大学生，在读的大学生，但是呢他在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本真的表演，包括这些演员他们的这种潮汕方言的台词跟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是完美的适配。所以我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几乎每一位这个演员他们的表演都是非常的细腻的，可能他们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可能不太懂得所谓的表演的技巧，但是我想他们都懂得如何去表达这种人物的真情实感。我觉得这个才是这部电影这些表演最精彩的地方。
0: 嗯，我注意到你这个用词的变化啊，就是对于演员我们可能侧重的是表演，但是我确实认同你说的他们可能做的是一种表达，更加的让我们贴近了这种生活吧。但是说起来这个素人参演电影呢，其实也不算是太新鲜的事情，我们近几年看到的影片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素人了。为什么这部电影跑出来看出来很热的票房热度的趋势？
1: 素人只是这部电影取得成功的一方面，这部电影的成功它并不是说只是因为素人的表演。从这部电影本身来讲，它的成功我觉得是几个方面，除了素人的精彩的表演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真诚的故事，以及引发了观众极为强烈的共鸣，这个才是它取得成功的真正的原因。真诚打动了观众，它导演是在真诚的讲述一个故事，真诚的塑造人物，真诚的表达情感，用真心换真心，导演和创作者对电影对观众真诚，观众自然会投以非常热烈的回报。这部电影在五一档上映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并没有任何的优势，也跟其他的这些商业大片相比完全处于被观众所忽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呢随着前几天的这个口碑的持续的发酵，它的排片一路走高，那个票房也是不断的上扬，它的这个现在的口碑包括豆瓣的评分也是达到了 9.1 分这样的一个极其罕见的高度，这些其实都是观众对于电影非常高度的认可。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其实就是因为它电影里讲述的其实也都是一些普通人啊，一些潮汕当地的阿嬷呀，然后他们下南洋的这些青年男子青年男女啊，包括海外华侨跟这个故土之间的联系，都是一些平凡人，都是普通人，但是他们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坚韧，他们对于家乡对于亲人的这样的一种眷恋，一种深情，以及对于周边人的这种善良啊，其实都是让我们观众看到了电影当中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着很共通的地方。片名所谓的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我觉得也是给我们普通人的情书，它是一种平民的视角，从而能够引发一种最广泛的情感的共鸣。
0: 也许它吸引我们的本身可能未必是这些素人演员是素人这么一件事情，但是确实大家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有了如谭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些感触吧，所以大家现在也在津津乐道这些素人演员们他们的表演。用一个当下比较流行的表达句式，就是当我们在看素人表演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我们现在的观众在影视审美当中是不是在这方面有所变化呢？
1: 其实我觉得以现在观众的这样的一种观看的影视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储备来讲，其实对于演员的表演其实

0: 是非常挑剔的。其实无论是素人也好，或者是那种大明星也好，我们在看一部作品的时候，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到底在看什么啊？我觉得除了看这个形象，比如说这个是不是俊男靓女，除了这个看形象之外，我们更多的作为观众来讲，其实更多的想看到一个精彩的表演，也就是说表演技巧方面的一个精彩的呈现，同时。我们也想看到的是，这个演员本身是不是跟这部作品能够适配，也就是说，他是不是符合这部作品的一个气质、这个内容的需求啊？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看任何一部电影吧，不光是看素人表演，或者是看明星的表演，从观众的角度来讲，这一点都是共同的。
1: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素人表演带入到更大的范围去看的话啊，我们是不是能观察到一些素人写实的这种风潮或者这方面的某种趋势呢？甚至我们在想，比如说现在这个电影火了，将来在行业里面选角的这种逻辑，包括一些影视创作的这个逻辑，会不会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应该说，这部电影它的这样的一个爆红吧，给我们的这个行业其实能够带来一些非常大的启发。我们在选角也好，在投资也好，在创作也好，都要理性，尤其是不能够迷恋流量明星。当下的一些影片的话，它的这种大 IP、大明星这种大投入的制作，其实是给行业会带来巨大的一个回报的压力。那么，给《阿猫的情书》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中小成本电影同样可以带来一个很高的回报率，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真诚的去打造一个故事，真诚的表达的情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在选角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给行业的启发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非得需要大的流量明星才会是说取得一个市场成功。我觉得应该从流量优先转变为到适配为王。给《阿猫的情书》为例，这个导演。其实，在接受各种采访的时候都说过，要想找到这样的一些20来岁的会说潮汕方言的这种职业演员，非常非常难。与其说是勉强选择一个不太符合这个故事的职业演员，还不如说就是选取这些非专业演员，也就是说所谓的素人演员，他们才是最适配这部电影家的故事的。所以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其实跟演员他是流量明星还是素人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看这个演员的个人的气质，包括他的演技是否跟我们的作品相匹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素人演员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其实也能够给行业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也许在未来，他们中的某一些人，他其实也会进入到这个主流的商业片当中去充当主角，这个其实都是有可能。但是我就觉得，无论如何吧，作为电影创作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其实我们创作者要沉下心来去扎根生活，去挖掘真实的故事，表达一个真挚的情感，才会满足观众对于这种真实的、接地气的作品的需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我觉得它可能为我们带来了今后创作或者观影上更多的一种可能性的期待吧，就是大家不必非要沉浸于过去的某种套路。
0: 是的，是的，这就是说，也是给我们的创作，其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启发的是，我们的题材其实可以表达的更加的多元。其实有一些比较地方特色比较浓厚的题材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开发？比如说这部电影当中，其实说白了就是围绕乔批来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乔批才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核心。说实话，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也不知道有乔批这样历史上存在这样的一种东西。这个乔批呢，虽然是只是乔。相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东西，但是呢，它通过这部电影，它是出圈了，各地的观众都知道了，当地有这样的一种潮批的东西，包括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丰富的潮汕文化民俗的这种表现，其实也都是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的观众所了解到。我觉得在未来，也许是提醒我们对于地方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发掘啊，也许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1: 是的，在这个讨论当中呢，我们也不是去概戳，也不是去比较流量明星和素人演员谁更好。的确，就像刚才说的，电影创作可以是更多元的，而素材的来源呢，也是多元的，不是哪种套路一定行，但最真诚的制作一定行。作为影迷和观众，我们当然会乐见各种各样的新创作出现，那其中呢，会有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情感悲欢。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下午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请听大国外交最前线，特朗普结束访华，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
2: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即将乘专机离开北京。就在两天前的晚上啊，我们也是在这里见证了美国总统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他时隔九年的访华行程。那么在非常密集的行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开展了密集的互动，包括举世瞩目的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天坛畅叙、共赴晚宴等等。这其中的很多瞬间啊，都给中美两国人民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了这里，那在现场啊，我们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了世界向我们招手。世界向我们招手，这既是中国走向世界展现开放自信的大国形象，同时啊，也很好的契合了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当中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特别是在昨天的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当中，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发展指引了战略的方向。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我们也期待着中美双方未来能够更好地将这次的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下次再见。
1: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6号，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将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从明天起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天气方面，明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体育方面，明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而在晚上8点，云南玉坤将对决上海申花，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大家的体育观赛选择。明天凌晨1点， U17 国足将在 U17 亚洲杯1/4决赛中迎战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对于已经拿到了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国少队来说，也到了放下包袱去踢一场漂亮比赛的时候了。明晚 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明天18点30分，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一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到5月16号，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的。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春，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北京的多座立交桥和环路绿化带上，一簇一簇的粉色月季仿佛串起了粉红项链，道路变身花路。大家用网络热词赞叹北京绿化带强得可怕，绿化带是要考研吗？那为什么北京今年的月季开得这么艳？蔷薇属三巨头，月季、蔷薇和玫瑰到底要怎么分辨？欢迎各位收听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行走在满是年轮的绿
4: 化，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5: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8，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

九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大家周五愉快。今天呢，在节目里边和大家一起来聊到韩瑶赋。韩瑶赋呢，又名叫做破瑶赋、贫贱赋、劝世章。民间相传啊，是北宋的吕蒙正的作品。吕蒙正呢，数次入相，后兼任了太子太傅。当时的太子呢，年少轻狂，目中无人，无论是谁的劝谏都不听。吕蒙正决定啊，写一篇呢文章来劝谏太子。于是呢，就有了这篇《韩瑶赋》。太子读后悟了人生无常，身居高位也只是时运所为，所以一改常态，此后虚心学习，终成一代明君。韩瑶赋后虽被考证啊是明清时期的伪作，但他所传达出来的道理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他告诉我们，人生无常，命运无常。人这一生的命运啊，不仅在于个人努力，更离不开时运。很多人的人生过得很苦啊，不是不够努力，而是时运和命运的结果。天地之间，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这世界的某些规则，任何人事啊，都不过是天地循环的结果。我们都知道的《韩瑶赋》的开篇啊，就是那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上天呢有难以预测的阴晴变化，人生呢有不可预料的祸福。很多事情不是说你努力了就能够得到想要的结果，因为在人为之外还有天运。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却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我们的东西。是命，是运，是命运。武功百足，行动起来却不如一只脚也没有的蛇它快速。雄鸡呢有两只强健的翅膀，可是却不能像乌鸦一样自由的飞行。在这世间，每个人都天赋不同，做事呢也就有了差别。有些人可能不费力就做到了别人拼命也做不到的，有些人呢轻轻松松就走到了别人不敢想象的位置。这是老天的不公，也是命运的奇诡。他让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却给人了差别，让每个人天赋不同，学习能力不同，领悟能力呢也不同。这就是众生百态。所以有些事情努力了也未必就会有结果。但这话的意思不是说哎，你别努力了，而是说我们努力是为了得到我们能得到的。飞鸟在天上可以自由飞翔，可是一旦到了水里它就寸步难行，甚至呢还会失去性命。你再看那些鱼，在水中自由翱翔，可在陆地上却不如蝼蚁自在。这就是个体的限制。因此呀，人要安于自身所能够得到的东西，不要有过多的奢求。如果我们就是平凡人，就不要想着变成天才，安于自己的平凡，安于自己的人生。韩瑶赋里边写道，马有千里之程，无奇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马儿虽然能够日行千里，可是没有人驾驭啊，就很难达到目的地。人呢虽有冲天之志，可是没有一定的气运，也不能顺利实现。因此啊，人生的得失，一命，二运，三努力，缺一不可。尽人事，听天命，时运不到，就静待时运。

人有旦夕祸福，因为没有人能够斗得过上天，所以人生在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不要仗着自己有钱就大肆挥霍，不要仗着自己有权就仗势欺人，不要因为自己不得意就放弃自己，也不要因为自己普通就放弃自己的追求。即便在贫贱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初心。人一世啊，富贵贫贱是个人努力和老天共同成就的。老天能够让你这个气运滔天，获得这些东西，也能够让你失去气运，变得一无所有。到头来呢，你真正拥有的只有你自己，只有你自己的品性、才华、善良，啊，这些呢，才是你面对这世界的底气。一时的贫富困窘，说明不了什么。就连名传千古的孔夫子文章盖世，但也有被困于陈国的经历。那些文韬武略的姜太公一直穷到80岁还在渭水边垂钓，若不是遇见周文王，谁又能够看得着他胸中世界呢？大概他一生啊，在众人眼里也不过平平无奇。这些呢，都是当世最杰出的人，可是他们也逃不过时运的限制。所以说，在这世间，并不是你有才华，世界就会给你让路，并不是说你文韬武略，这世界就会给你一个舞台，让你去尽情的展现自己。而今所见，皆是那些已经名垂青史的人。可几千年历史中，又有多少人籍籍无名，一生不被人知晓？这些人不被知晓，有天赋不够，有才情不足，也有时运不济。人生无常，得意忘形反而是一种浅薄无知，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到底谁先到来。人人都是来这世间体验的，都是个人意志、命运共同造就的。

有人抱怨啊，这世间有人做了好事却不得好报，而有人做了坏事却活得潇洒。但谁告诉你做好事一定会有好报？又是谁告诉你做坏事一定就是恶报？你看颜回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但他绝不是什么凶恶之徒。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原生家庭，但不是什么事儿都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尧虽然英明大义，却生了不孝之子，这并非家教不好，而是各种原因造成的。所以世间千人千面，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本性，都有自己的命运。老天给了一个剧本，大多数人呢一辈子都按照被给定的剧本去活着。有些人呢出身平凡，但却走出了自己的精彩人生。张良原是一介平民，却帮助刘邦打下了大汉江山。孔明呢虽然躬耕龙亩，却贵为蜀汉军师。因此说贫富，说的不过是时也、命也、人也；说权势，说的也是时也、命也、人也。时是天时，运是命运，人是人为。到头来看呢，可能世间贫贱富贵都是因缘际会，都是天理循环。韩信时运不济之时，连饭都吃不上，一招时来运转成了大将军，最终呢气运衰败，又死于奸人之手。所以很多东西啊，谁又能够说得清楚呢？人所能拥有的不过是当下做好自己，尽己所能，尽己所不能。

人这一生的命运，没有谁能够说清楚。众生都在自己的命运之河里边去争渡，有时候呢，恰好遇见了那个势头，而你恰好有所准备，你的人生转折呢，也就到了。贫穷、富贵、权势都不是一定的，只有这天地运转、万物循环是始终不变的。韩瑶父告诉我们，有的人呢，先贫穷后富裕，也有人呢，少年衰落，等到了老年却又变得雄壮。有人满腹经纶，一生锦绣文章，可是直到头发发白，还没有考取功名。有人才疏学浅，年纪轻轻却能够金榜题名。有些女子青春美丽，却嫁给了愚蠢的丈夫；有些俊秀的郎君，反而娶了丑陋的妻子。这一切，都是时运。个人努力虽然重要，但都有赖于时运。蛟龙没有机遇，也只能藏身于鱼鳖之间；君子没有机遇，也只能屈居于小人之下。可是君子小人终究是有差别的。君子衣服虽破，却能够时刻保持着恭敬礼仪，面容憔悴忧愁，却怀有兼济天下的理想。不得志的时候安于贫困，静待时机，只要心中坦荡，一定会迎来自己的机遇，扬眉吐气。当然，即使终究不能够出人头地，最起码也能够问心无愧。因此，君子即便贫寒也有一身傲骨。有些人呢，偶然获得了财富暴富，却始终摆脱不了内心的贫寒。在这世间，每个人都很努力，但并非每个人的努力都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努力就会有结果，但这种结果未必就是我们想要的。古人云，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用庄子的话说啊，就是安时处顺。

关于命运，很多作家都在说，但好像从来也没有谁能够把这说清楚。这篇《寒窑赋》被称为千古奇文，可它也仅仅只为我们揭开了命运的一角，为我们揭开人生的某层神秘的面纱。它让我们知道，人生在世，在可见的财富、物质、努力之外，还有一种不可见的东西，也在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的人生。正是因为有着一种神秘力量，才让命运啊如此不可捉摸，才让这人生充满不确定。努力未必就会有结果，行善未必就能有善报。然而，个人依然要去努力地去完善自己，以便时运降临的时候可以把握得住。还是要善良，才好坦然无愧地活着。史铁生不断思考命运，最终得出，就命运而言，修论公正。确实，宇宙太大了，太神秘了，又怎么会单独为某个人开后门？所有一切都是宇宙不惜运转的结果，都是这世界循环轮转的结果。个人的成功与失败，与这个宇宙而言，只是一种最微不足道的变化。恰如四时变化。

恰如日月轮回。所以坦然面对这一切，要记得，得不过是运，失不过是命。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啊，都是我们做好了自己。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王月彤，今天带给大家的故事是延安保育院的故事。朋友们，来到延安，我们总说起先辈的峥嵘岁月，说起战场上的田埂荆棘，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延安的窑洞里还藏着一段温暖又坚韧的红色故事。它没有硝烟弥漫的激烈，没有浴血奋战的悲壮，却用最朴素的守护藏着延安精神最温暖的底色。这就是延安洛杉矶保育院的故事，一段在战火里守护童心，用生命呵护后代的传奇往事。听完这个故事，你会懂延安的红色不只是艰苦奋斗，更是生生不息的希望与大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烽火席卷中华大地，无数革命壮士奔赴延安，投身救国大业。他们中有很多是年轻的父母，有的在前线带兵打仗，有的在后方昼夜工作，更有甚者深入敌区执行任务，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自己的孩子。这些革命后代，有的刚出生几个月，有的缠在蹒跚学步，他们跟着父母辗转奔波，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时刻面临敌机轰炸、物资匮乏的危险。为了让这些孩子能平安长大，让革命先辈没有后顾之忧，1940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创立了中央托儿所。后来因为收到了美国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的捐赠，便更名为延安洛杉矶保育院，这便是中国最早的红色保育院之一，也是战火中最温暖的红色摇篮。那时候的延安条件艰苦的难以想象，没有宽敞的校舍，没有齐全的物资，几孔破洞的窑洞就是孩子们的家，没有干净的被褥，没有充足的食物，粗布衣裳、小米野菜就是全部的生活保障。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年轻的女战士，还有一些是抽调过来的干部，他们自己也不过20几岁，有的甚至没成家，没当过母亲，却要同时照顾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孩子，当起了孩子们的代理妈妈，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守护革命火种的重任。当时的延安物资极其紧缺，粮食不够吃，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饿肚子。保育院的阿姨们就用自己仅有的小米窝头省下来，一口一口喂养孩子，自己却在啃野菜喝稀汤。冬天的延安天寒地冻，窑洞四处漏风，没有足够的棉衣棉被，阿姨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裹在孩子身上，夜里抱着孩子睡觉，用自己的体温给孩子取暖。没有药品，孩子病了就用土办法治，整夜整夜的守在炕边不敢合眼，生怕孩子有一点闪失。比物资匮乏更可怕的是敌人的疯狂轰炸，每当警报响起，保育院的阿姨第一反应不是自己逃命，而是抱起身边的孩子，拽着大一点的孩子拼命跑到后山的防空洞。那时候他们怀里抱一个，手里牵一个，背上还要背一个，脚步踉跄，却拼尽全力地往前冲，哪怕自己被炸弹划伤，累得气喘吁吁，

也绝不丢下任何一个孩子。有好几次敌机轰炸在身后摇动坍塌，他用自己的身体把生的希望留给幼小的生命。在他的心里，这些孩子不是普通的孩童，是革命的希望，是祖国的希望，哪怕自己牺牲也要护他们周全。除了照顾孩子们的生活，保院的阿姨还要教他们识字、读书、唱歌、画画。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给孩子种下了知识和希望的种子。没有课本，就用树枝在地上写；没有纸笔，就用烧过的木炭代替；没有玩具，就用泥土捏成小动物，用野菜憋成小篮子。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给孩子营造一方小小的快乐天地。他们教孩子唱革命的歌曲，讲红军的故事，告诉孩子要坚强，要勇敢，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要长大之后报效祖国。这些小小的孩子在红色的摇篮里长大，从小就懂得了感恩坚守，读懂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大爱。这些保育院的工作人员，他们没有上过战场，没有立下赫赫战功，他们只是平凡的女性，却在延安的窑洞里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延安精神的真谛。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最艰苦的环境里守护着一份责任，坚守着一份希望，用母亲般的温柔呵护着革命后代的茁壮成长。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延安精神不只是革命战场上的奋斗杀敌，不只是工作中的艰苦奋斗，更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在平凡日子里的默默坚守，是对他们、对国家、对未来无私的大爱。当年在延安保育院长大的孩子，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他们有的投身科研，有的保家卫国，有的扎根基层，始终铭记着延安岁月，铭记着保育院阿姨的付出，把这份红色精神代代传承。而洛杉矶保育院也从井孔破窑洞变成如今现代化的幼儿园，可那段战火中的守护故事却永远留在了延安这片土地上，成为延安文化中最温柔最有力量的一笔。如今我们站在延安的土地上，看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看着幸福成长的孩子，更应该读懂这段故事背后的意义。这段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足够打动人心。它让我们明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先辈的浴血奋战，还有无数平凡人默默付出。延安精神从来不是遥远的口号，它融入在每一份坚守、每一份大爱里。作为新时代的延安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更应该将这份守护的意义传承下去。我们如今教书育人，和当年的保育院阿姨一样，都在守护希望、传承精神，把延安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这份无私、坚韧、大爱的精神永远传递下去，让红色摇篮的初心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这就是为大家分享的故事，谢谢大家。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

今天带大家走进清凉山，跟大家分享一个神话故事。在清凉山呢，有一口井叫做旧风泉，在月儿井的上方有一个亭子叫映月亭，从上往下俯视，可以看到井里是有一处明亮的地方，它形成了一弯新月，所以呢又把这口井叫做月儿井。关于这口月儿井呀，它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吕洞宾点化月儿井。相传呀，清凉山金仙圣境驰名中外，竟然传到了八仙之一吕洞宾的耳中。吕洞宾呢，他本来就是一位喜爱游山玩水、饮酒赋诗的风流散仙。这天他脚踩祥云，身后背着飞龙神剑，冉冉地落在了清凉圣境。在这清风明月之下，他畅饮了地家泉之后，突然发现清凉山西边有泉，但是东边无泉，他就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个美中不足。于是呢，立刻拿出了身后的飞龙神剑，嘴里念动着真言，换来了黄金力士六丁六甲，在此凿井一口。顷刻间呢，一泓泉水是潺潺流出，井里的水位是愈涌愈高，月呢就随着这个水往上涌，就形成了涌月情观。此时的吕洞宾诗意正浓，他在平整的石壁上写下了一首诗，并且大声咏诵着：潮飞玉叶渡南桥，古洞何人品玉箫，响彻青叶箫声远，月影微微过仙桥。这首诗做成之后呀，他的大声咏诵惊动了寺内的出家人，所有人外出一看，只见一些人是乘着祥云冉冉离去。回过头来，他们又看到了这个点化的月儿井呀，才知是吕主存阳至此，深感他为清凉山又添一景。在清凉山上呢，还坐落着一所特殊的学校，它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延安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前身，它就是我们的陕北公学。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呢，面临着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潮，为了加快培养政治理论干部，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延安成立陕北公学。1937年的八月，陕北公学开始招收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侨青年入学。陈仿武任校长兼党组书记。11月1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出席并讲了话。陕北公学的教育宗旨是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建校之初呢，毛泽东就为学校提出了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训。学校的生活待遇很艰苦，除了卖面、粮油等由公家供应外，每人还按月发给少量的生活补贴。标准是学员1元、干部1元五角、教员5元。当时的每斗麦呢，价值8毛钱。尽管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陕北公学全体师生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开荒、挖窑洞、种蔬菜，解决了居住和生活问题。陕北公学呢，是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有工人、有农民，有汉族、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为了加强陕北公学的师资力量，中共中央陆续从国统区抽调一批知名学者和文化名人来校任教。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王若飞等中央领导同志及中央机关干部经常来校讲课或者是做报告。公学呢，以短期培训干部为主，重点培养抗日军政干部。学员毕业后响应学校提出的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去、到困难的地方去的号召，愉快地奔赴作战岗位。每期学员毕业呢，我们都会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党中央负责同志也来参加。1938年的1月30日，第二期学员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呢，毛泽东还给毕业生送来了勇敢向前、牺牲一切，为着驱逐日寇、解放中国而斗争的题词。
陕工前后办了近四年，培训出一万多名干部。1941年的八月底，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我的讲解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请大家继续参观。

好的，20:51，那么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

0: 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40集。10月初8那天傍晚，整个延北突然骚动了起来。所有的山卯沟川都涌动着火山喷发一般愤怒的力量，扛着镢头铁锨的农人纷纷走出残败的院落，一团一伙地走出了村口。很快，几十个上百个团伙就像各条山谷里渗出的溪流一样，渐次汇成了小河大河，直到汇聚成一股股滔天的洪流，势不可挡地朝盐水川和桃花川交汇处的兴隆寨涌去。岭上300多号精壮汉子也在袁继耀的带领下，山洪般地涌出了雁栖关。起初，郭登云还曾试图阻拦，带着10几名保安队员荷枪实弹地挡住了去路。袁继耀策马走到他们跟前，瞪着如环大眼吼道：
3: 兄弟们，你们也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你家你亲戚家都有粮缴税吗？
2: 说着又用马鞭指着自己的额头：
3: 你们要敢打就朝这儿打，不敢打就都给我让开。
2: 不知是惧于袁继耀的威慑，还是出于良心发现，这群刚才还威风凛凛的黑狗队员瞬间就塌了火，闪到道路两边了。拂晓时分，袁继耀他们终于在茫茫浓雾中赶到了兴隆寨。此时寨墙下面早已是黑压压的一片，寨墙上100多名保安队员四散分布，冷冰冰的枪口直指人群。朱清明正在谭启文等人的陪同下，在东门楼上歇斯底里地朝着人群喊话呢：
4: 县署已经和道里谈好，今年的赋税缓交，请你们立即各回各家，否则通通……
2: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下面就已经骂成一片：
3: 还你妈的撅撇子呢，早干上去了。
2: 按照事先的约定，袁继耀将羊肚子手巾向后扎着，将铁锨高高举起，顺着寨墙转了一圈。各区的头领们很快围上来领了任务，攻城便正式开始了。各路人马潮水般涌向城门，用老斧将一拃厚的老榆木门板劈开，但门洞早已经被石块封死了。
3: 翻墙！
2: 袁继耀大声吼道，城墙四围很快叠起了10几座人塔。朱清明一下子慌了，赶忙责令保安队副队长赵空放了一枪，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这副队长袁继耀认识，当年到县

0: 主看望楚立格的时候，还曾跟他同桌喝过烧酒。袁继耀举起铁锨，直直地指向他的脑袋，目放冷光地吼道：
1: 你不就是花草坪高枝买的二小子吗？你要再敢把你打的引魂杆子动一下，信不信老子把你祖坟给刨了？
0: 说完便一冲跃上已经开始动摇的人塔，带头朝墙头爬去。他这一声厉喝，瞬间使百余条步枪变成了薅柴棍儿。现场再次沸腾起来，所有人塔都在迅速增高，眼看就要跌到垛口了。朱清明终于撑不住了，对着袁继耀几乎是哀求一般的喊道：
1: 袁东家，免免免，我和道理争取给你们免了，行不？你早是干剩的，人都逼死了才进行免了。
0: 一看已经没了回旋的余地，朱清明便晃着肥嘟嘟的身躯跑了。袁继耀一跃上了寨墙，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也不断有人跃了上来，高墙壁垒护佑下的兴隆寨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攻克了。潮水般的人群当即朝县署涌去，袁继耀带着一群人径直冲进知县办公室，但朱清明不在，并且找遍整个县署都没见他的影子。
1: 找裤裆里的狮子朝哪儿跑呢？
0: 此时谭启文正佯装惊惧地在当院站着，当袁继耀经过他面前的时候，他很快朝墙角处地面上一块足有2米见方的大石板瞟了一眼。袁继耀瞬间就明白了，几步跨过去，用脚尖敲了敲，随即一弯腰将其掀开，下面果然是一个黑洞洞的地窖，窖底还横着挖进去一个半人高的窑子。
1: 你们几个下去看一下在不在里面。不要下来了，我出来。
0: 两个壮实的汉子刚一跳进地窖，里面就传来朱清明颤抖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众人一起上手，把肥猪般的朱清明从地窖拉了上来。此时的朱清明已经完全散架了，直接在窖口旁边的空地上摊成了一堆腻乎乎的肥肉。袁继耀慢慢在他身边蹲下，装了一锅旱烟点上，递向他：
1: 来两口。
0: 朱清明慌乱地摇了摇肉乎乎的脑袋，袁继耀将烟嘴儒到自己嘴里，吱地吸了一口，将浓浓的烟雾直接喷到他的脸上，盯着他问：
1: 大人可还认得草民？继耀兄弟吗？
0: 朱清明一边点头一边诺诺地说：
1: 我是袁继耀，但不是你兄弟，而是你经常挂在嘴上的刁民。
0: 朱清明没有说话，只不停地摇着脑袋。袁继耀又抽了口烟：
1: 你前年在岭上给我跳了一神，把我像狗一样给毙了。我岭上袁家向来有来有往，今儿也准备……
0: 还没等袁继耀把话说完，那家伙就猛地跪到他面前磕起了头：
1: 饶命啊，继耀兄弟饶命啊。
0: 袁继耀哼哼冷笑一声：
1: 饶不饶命咱一会儿再说，我先问你个问题，你说究竟是你刁还是我刁？
2: 我刁我刁，都是我刁。
0: 朱清明面色惨白地答复道。袁继耀点了点头：
1: 既然你刁，那我就带你去个地方，我倒要看看还有没有人管你这个刁官了。
0: 正说着，有人就抱来了一大堆锦旗扔到袁继耀跟前。
3: 这孙子当婊子还立牌坊呢。
0: 袁继耀顺

0: 伸手扯过两副锦旗铺开，指着谭启文喊道：
1: 你也不是个好东西，这姓朱的偷驴，你就是个拔橛子的，这上面写的是甚字儿？这个是一身正气，这个是两袖清风。
0: 谭启文颤颤巍巍地说。袁静耀恨恨地盯了一眼朱清明，
1: 就你还配这话？这都哪来的？自个儿在裁缝铺做的。
0: 此时的朱清明哪儿还顾得了尊严，便实话实说了。袁继耀顺手将一面锦旗砸到他脸上，随即站起身子：
1: 来，把衣裳给扒了，把这一身正气和两袖清风给挣在裤腰上。听说道隐大人今儿在夫师县呢，咱押着他去见道隐。
0: 众人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就将胖乎乎的知县扒得只剩了一条衬裤，然后找来几根麻绳，将两面锦旗分别绑在他的前后腰上，活像吃奶娃娃的屁帘儿。随后又用一根麻绳一头绑了一个红烧肘子，一头绑了一坛五斤装的烧酒挂到他的脖子上，还硬逼着他拿了一把扇子。刚才还灰踏踏的朱清明很快被装扮得光彩照人了。旁边另外一伙人已经按照耿德禄的发明扎好了婆罗轿。正午时分，这位风光无限的知县大人就被扶上八抬大轿，在几千人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向着夫师方向出发了。在袁继耀他们攻城的时候，道隐康天恩就从夫师县署出发了。按照事先约定，他将于四时三刻左右抵达夫师与延北两县交界处的杨家坪。到时候朱清明将率领全县文武大员在此接驾。但当康道隐一行抵达杨家坪时，竟然连个鬼影都没见到，心里不免有些窝火，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连续过了几道河湾后，终于远远地望见一大队人马正急匆匆地朝这边赶来。他转身对旁边的夫师知县吴海云怨怪道：
1: 这清明带几个人就行了嘛，何必搞这么大的铺排，又不是……
0: 可他说到一半就感觉有些不对了，急忙停住马，打发了两个随从前去查看究竟。不一会儿，二人就策马非凡，老远就大声吼道：
2: 快反了！
1: 什么反了？
0: 还没等康道隐开口，旁边的师爷抢先问道：
2: 延北人反了，把朱知县扒了个精光，用婆罗抬着要见道隐呢，赶快保护道隐，撤！
0: 吴海云急忙对众人吼道：
2: 慢，往哪儿撤呢？
0: 康天恩一声喝住众人，接着安排道：
1: 海云，你们几个就在这待着，根据情况行事，其他人跟我走。
0: 说完便催着坐骑向北边过来的大队人马跑去。
1: 我是道隐康天恩，你们这是干啥？
0: 康天恩拦住队伍问道。一听是道隐，袁继耀和十几个骑马的头领便就地下马，当即指示众人齐刷刷地朝康天恩跪下，大声说：
1: 道隐大人，天灾点火，狗官添柴，我四万延北人已无活路，叩请大人做主。
0: 说着便将事先写好的状子双手举过头顶。康天恩可是个滑头，他知道今天这场面万不能动硬，便很认真地看完状子，随即两把撕碎扔到风里，朝着朱清明大声喝道：

0: 朱清明，你给我过来！
1: 此时的朱清明已经明显有些体力不支了，在众人的辅助下，才终于下了跛罗轿，晃着肥嘟嘟的身躯小跑起来，前后两块屁帘不断被风掀起，煞是搞笑。但他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扑通一声跪到康天恩的马前，磕头如捣蒜。
2: 你看兄弟都活成圣了，大人一定要给卑职做主。
1: 康天恩几乎是在翻身下马的同时，照着他那肉嘟嘟的肩胛狠狠地抽了一鞭。
0: 还给你做主？道里已经命令沿北靖州四县的赋税缓交了，你为啥抗命不从？真是个狗官。
1: 听道隐这么一说，袁继耀当即朝他磕了一头，随即举起拳头朝着众人吼道：
0: 道隐大人圣明，中华民国万岁，打倒狗官朱清明。
1: 震天动地的呼喊声立时涌满了整个河川。康天恩摆了摆马鞭，示意大家停止呼喊，随即大声说：
0: 前些天道里曾专门申报省府同意，决定今年受灾严重地区的税粮缓到来年再缴。朱清明这狗东西擅自篡改政令，罪不可赦，就地革职。只是国有国法，所以请乡亲们将这狗东西交给我，回到道里之后一定严加处置，好不好？
1: 袁继耀重新跪下，大声问道：
0: 既然如此，我们今天算不算为民除害？请大家放心，只要大家立即各回各家，我保证概不追究。
1: 康天恩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朱清明就这样被革职了。为稳住局面，康天恩又就地任命跟随他巡视的沙城道税务局局长苟玉忠为新知县，并让他当天就到兴隆寨上任了。有了朱清明的前车之鉴，这狗知县显然收敛多了，但也绝对不是什么好鸟。所以之后没多久，沿北县就传开了一个顺口溜：
3: 赶走一头猪，来了一条狗，老楚之后全牲口。
1: 沿北县暴力抗税的事儿很快就传到了省府，于主席十分恼火，当即革了康天恩的职，任命他跟随多年的老秘书贾伟谋为新一任沙城道尹，并千叮咛万嘱咐要妥善处理善后问题，尽量争取软着陆，万不可再生事端。贾道隐刚一到任，袁继耀就去沙城找了一趟他姑舅马继才。这马继才五年前就顶替父亲做了沙城袁继燕回头的大掌柜，对沙城的人事很是熟络，所以很快就通过道里刘师爷的沟通见到了贾伟谋。这一次袁继耀可真是下了血本了，一咬牙就送了五根一拃长的黄条子。有钱能使鬼推磨啊，通过五根金条的牵线，贾伟谋当即认下了袁继耀这个土朋友，还托他给苟玉忠带了一封书信，表示五天后就启程南下沿北一带巡视，还在信中特意提到兄敬燕七岭袁东甲乃吾多年故友，故此行第一站即到袁甲，兄不必车马劳顿前来领上，只在县署等待即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袁继耀将这封信交到苟玉忠手里的时候，这位新任知县会是何等惊骇。八天后，贾伟谋一行如期抵达燕七岭。苟玉忠当然不会听从这位新上司的忠告，早在两天前就先行抵达岭上，亲自安排起了迎驾事宜， 并拐弯抹角地向袁继耀打探了一番他和贾道颖的交情。但袁继耀自然不会告诉他，只说了一句：“
4: 老贾不让说。”
1: 贾伟谋是午后时分来到岭上的，一进村口便一把拉住袁继耀的手，那热乎的感觉真像是久未谋面的老朋友，袁贾也自然予以了超规格接待。整整两天时间里，主客各取所需，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按照马继才和刘师爷的运筹，贾伟谋此行还专门带来了一块由他亲自题写的仁泽桑梓的牌匾。袁继耀也一改往日低调内敛的作风，当场就挂到了门楼上。送走客人后，被燕回头熏得满脸绯红的袁继耀仰头指着匾额问梁先生：“
4: 这几个蚂蚱蚱是圣字来着？又忘了。”“仁泽桑梓，说你袁家仁义，造福乡里呢。”
1: 随即又盯着匾额看了一小会儿。“
4: 你还别说，这草书还真有几分于先生的神韵呢。只是估计写字的时候，心里还为你那几根条子激动着呢，笔触啊，稍稍有些慌乱。”“管他呢，反正先挂上几年再说。”
1: 梁先生会意一笑：“
4: 从老太爷起，你袁家就不知收了多少块牌匾，但都不挂。今天魏胜突然要挂这个呢，不如再卸下来放到仓窑算了。”
1: 袁继耀嘿嘿一笑：“
4: 看你说的，五根条子请的这么个门神，放到仓窑不糟蹋了？”
1: 梁先生抬腿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
4: 我看人家周清明啊，一点都没冤枉你，你绝对是延北第一刁民。”
1: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最近读了一首很美的诗，诗的名字是《一切都准时》。纽约时间比加州时间早3个小时，但加州时间并没有变慢。有人22岁就毕业了，等到了5年才找到好的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 CEO， 却在50岁去世。也有人迟到50岁才当上 CEO， 然后活到了90岁。有人依然单身，同时也有人已婚。世上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向前。不用嫉妒或嘲笑他们，他们都在自己的时区里，你也是。生命就是等待正确的行动时机，所以放轻松，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如果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但其实没有。长大应该是变温柔，对全世界都温柔。成熟是对很多事物都能放下，都能慈悲。希望每个人都能以善良的心感知世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要问爱是什么？有人说爱是左手不离右手不弃的坚定，爱是充满希望知足感恩的心境，爱更是看到你欢笑陪着你落泪的温暖。爱一个人不是一时的牵手，而是一世的牵心。富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3: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2: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国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4: 自从光村闹起共产党后，宝波眼里看了不少事情，逐渐明白共产党是专为穷苦大众说话办事的，打从心眼里跟定了共产党。在斗争中，这个好汉迅速成长，加入了党，当上了光村乡的民兵队长。开完会，宝波和妻子从苏村回到了家，妻子点亮煤油灯，便细声细语地说：你报2元钱，4斗米，这2元钱还好办，把那2只下蛋的母鸡拿去卖了还可以凑够，但那4斗米上哪要，就是把吃的全挖出来也凑不够4斗粮。宝伯自从娶了这个娴熟温顺的妻子后，家里的一切事情都不用他操心，衣服脏了脱下一撂，妻子马上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递上来，他吃完饭碗筷一放，屁股一拍，又可以走他的。宝伯由于从不过问家中柴米油盐，对家中还存有多少粮自然一点不知，但宝伯做事向来是说到做到，何况又是在众乡亲面前头一个报了名。于是他粗声粗气地说：吃的不够，把明年的种子也拿出来。那也只好这样办了。宝伯的妻子轻轻地应了一声，他了解宝伯那颗心，对于宝伯做出的决定，通情达理的妻子总是给予支持的。第二天，吴乡长和征收员在离宝伯家不远的那棵大榕树下收粮，宝伯把妻子仔细筛过的一袋谷子扛在肩上来到了大榕树下。吴乡长看到了，立刻上来问道：你捐了这么多，家里还有吃的吗？
5: 那当然有，这会儿我老婆正在家里煮着干饭，等着我回去吃呢。
4: 宝伯装成煞有介事地说：
5: 那我也到你家去，好尝上一碗。
4: 吴乡长本来是开玩笑，但宝伯怕吴乡长到了他家一切都会露馅儿，便急忙改口道：
5: 你别去了，干饭全都装到我肚皮里了。
4: 从没有撒过谎的宝伯，为了让吴乡长相信他那编出来的话，还故意拍了拍肚皮。有心的吴乡长听到宝伯这么一改口，立刻觉察到这里面有文章，便笑呵呵地说：
5: 你刚才还说你老婆正在煮干饭，怎么转眼间就全跑到你肚子里去了？
4: 直肠直肚从不拐弯抹角的宝伯语塞了。为了弄清这里面的文章，吴乡长决定先稳住宝伯，便说：
5: 你是怕拿出什么好菜来招待我吧？等我有了好菜一定请你。

0: 鲍勃见吴乡长为自己圆场解窘，不由连连点头说道：好，到时我一定去，你快过秤去吧。吴乡长拍了拍鲍勃的肩膀，于是鲍勃便放心地排队过秤了。这时吴乡长便趁机穿过人群向鲍勃的家走去。鲍勃的妻子正在喂猪，看到吴乡长走来时急忙进屋搬板凳让座，但吴乡长却径直走进了厨房去掀锅盖。当他看到饭锅里还剩存的薯根野菜汤时，心里什么都明白了。这时鲍勃也气喘喘地赶了回来，原来他转眼不见了吴乡长，知道情况不妙，一过完秤立刻跑了回来。他见吴乡长已经揭开了锅盖，知道瞒不过去了，便解释说：我家好久不吃野菜了，摘点来尝尝味儿，不信你问问他。这时站在一旁的鲍勃妻子也来为丈夫帮腔：好久才吃这么一回，还觉得野菜挺香的。你们别再骗我，我什么都知道了。吴乡长说道：你是民兵队长，还要领着民兵站岗放哨护粮啊，你这个大汉子一顿就得好几大海碗的饭量，光吃这些怎么能填饱肚子？你们的心意我们收下，这四斗谷子我们收下两斗，就这么定了。鲍勃见骗不过去，便来硬的说道：我鲍勃还没有送出去又拿回来的习惯，你要是退回我还得送去，这事儿也就这么定了。这时鲍勃的妻子也在一旁助丈夫：吴乡长，你就全收下吧，至于鲍勃的身体，我保证饿不坏他，目前吃点苦，大军一来就能补。说到这里她看了丈夫一眼。吴乡长深知鲍勃的犟脾气，知道拗不过他，便半开玩笑地对鲍勃的妻子说：那好，既然你下了保证，我同意收下，到时候饿坏了我们的民兵队长我就找你。鲍勃看见吴乡长被妻子说通了，不由得朝妻子投去感激的一瞥。在苏村的带动下，整个光村乡的人民群众都踊跃捐钱捐粮，很快就征集了50多万斤粮食，成为整个单县征粮最多的乡。光村乡的粮食征齐后，县委考虑到光村群众基础好，又紧靠大海，便于随时接济渡军大海，便指示光村乡把粮食就地分散埋藏。于是鲍勃便领着民兵日夜运粮藏粮。不久敌人得知光村乡藏有大批粮食，便想诡计想消灭光村乡的地方武装，抢走粮食。这天拂晓，启明星还在空中眨眼，一切都在沉睡之中，敌人的一个团便分几路悄悄地扑向光村乡的上方境。上方境包括苏村、八甲等6个村庄，我光村乡的粮食都集中埋藏在那里。悄悄包围过来的敌人已经抵近苏村的村边，当敌人正在庆幸他们的行动神不知鬼不觉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惊破了拂晓的宁静。警惕的民兵们早就发现了敌人，这个铁西瓜正是鲍勃他们特意欢迎敌兵们的。敌人见我们早有准备，便向苏村发起攻击，各种火器一起开火，强行包围。鲍勃带领的民兵队伍只有70-80人，武器全是单针7-9一类破旧低劣的枪支，连手榴弹也很少。鲍勃深知和敌人硬顶肯定要吃亏，他便把民兵分成几个战斗小组，利用熟知地形的有利条件，在黑夜的掩护下分散袭击敌人。有的战斗小组还绕到敌人背后猛袭敌人，然后迅速撤离。 等到天亮，敌人占领村子时，已在村前村后躺倒了几十具尸体，而鲍勃已率领着民兵们撤离得无影无踪了。敌人占领苏村后，便强迫群众拿着锄头到处挖地找粮。敌人狂叫着，村头村尾挖地三尺，一定要把粮食找出来。区委根据这种情况，只是向民兵队把粮食转移上山。鲍勃受领任务后，又带领民兵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潜入村子，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把粮食拉出来，通过层层岗哨转运上山。眼见的埋藏在村中的粮食很快就被运完，这是一个月隐星稀、夜色惨淡的晚上。鲍勃带着十多个民兵又一次借着夜色的掩护潜回村里。当他们来到了藏粮地点，正把粮食挖出来时，不知哪位不小心在黑暗中弄出了响声，恰好被巡逻的狄哨兵听到。狄哨兵立即鸣枪，于是大家被蜂拥而来的敌人包围了。在这紧急的时刻，为了掩护大家撤退，鲍勃命令大家在原地隐蔽，他一个人故意边跑边鸣枪引开敌人。敌人听到枪声，立即向鲍勃追了过来。鲍勃一见敌人都被吸引过来，便倒在一簇灌木丛中，大声骂道：狗杂种，不怕死的都上来吧。只见他的手指一勾，就听到一声惨叫，手榴弹一甩，就听到一阵哀嚎。在激战中，鲍勃的肩膀、头部都挂了花，但他仍然越打越勇，越骂越凶，直至最后子弹全都打光了。敌人好一会儿听不到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有几个不怕死的家伙便在黑暗中悄悄地扑了上来，想抓活的。可是没那么便宜，鲍勃拳出脚飞，几个同时上来的家伙都被打得东倒西歪，嗷嗷怪叫。在黑暗中，鲍勃抓起那杆没有子弹的步枪当成木棍挥舞起来。
1: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不是劈断敌人的脊梁骨，就是砸烂敌兵的脑袋。吓得围上来的敌人纷纷向后躲避。哒哒哒，敌人的枪口喷出了凶恶的火舌，几颗子弹同时射向鲍勃的胸脯。鲍勃步履踉跄，使劲砸断了手中的枪支，望着同志们撤退的方向倒了下去。殷红的鲜血染红了生他养他的土地，他虽然不能看到解放大军渡海作战、胜利登上海南岛的壮景，但在他的心头已经升起了海南解放的曙光。鲍勃捐粮护粮的事迹，仅是海南人民积极准备迎接大军过海的一个缩影，他是千千万万英雄人物中的一个。在琼崖纵队，处处流传着女兵在革命斗争中的动人事迹， 世人听了以后深深感到琼崖女兵真行，真了不起。琼崖纵队的女兵在海南岛解放前夕约占纵队人数的十分之一，有2000多人。不仅机关有，战斗连队也有，不仅有医护人员和宣传员，还担当炊事员、运输员、勤务员。他们和男同志一样行军打仗，他们长得挺精神，英姿飒爽，无齿枪，行军打仗做后勤工作都有一套。在万恶的旧社会，由于生活所迫，琼崖不少男人抛妻弃儿，漂流南洋谋生。因此琼崖的妇女除了同全国广大妇女一样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枷锁的束缚以外，许多妇女受尽丈夫遗弃的精神折磨，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因而不仅造就了他们对邪恶势力的反抗精神，而且练就了他们吃苦耐劳的坚韧毅力。他们像一座蕴藏的火山，一经爆发就成为革命不可忽视的力量。早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琼崖的妇女运动就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当时从城市到农村都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长期受苦受难的广大妇女纷纷组织起来，她们剪掉辫子，放开缠足布，和男同志一道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各种斗争。412政变后，蒋介石叛变革命，琼崖许多革命志士惨遭杀害，但妇女们并没有被吓倒，她们在血泊中坚强地站起来，勇敢地投入到了土地革命战争。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广大妇女踊跃参加红军。1930年5月，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二师女子特务连宣告成立，随之投入战斗行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娘子军连的战斗活动虽然只有2年时间，但在海南的武装斗争壮丽史诗中，他们占有光辉的一章，为海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他们的动人事迹广泛流传中外。解放以后，娘子军连连长冯增敏曾经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为了表彰红色娘子军的功绩，毛泽东主席还授予冯增敏一支冲锋枪，勉励海南广大妇女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建设和保卫祖国的南疆。红色娘子军是我军第一支革命妇女武装，党中央的领导同志曾经给予高度评价。1953年3月的一天，在北京马列学院，周恩来总理听了琼纵干部王雁秋汇报海南红色娘子军的坚强斗争事迹时说，这是世界革命的典范，要拍电影。后来红色娘子军拍成了电影，他们的事迹在国内外传扬，这是海南广大妇女的光荣，也是全中国妇女的光荣。在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阶段，又有更多的女兵艰苦的工作，顽强的战斗，有的光荣牺牲。在1950年解放海南岛前后，琼崖纵队的女兵做了重大贡献，表现最突出的要算是琼纵三总队后方医院运输班七姐妹。自从琼纵发动春季攻势后，三总的一、三团已参加主力到琼西去作战，而二团也挺到夹击一带飘忽活动，迷惑牵制夹击阵的敌人。三总在夹巴的根据地仅留下一个排的武装来保卫，住在龙江石壁的敌人虽然不敢轻易深入我根据地，但是还是不时出动小股敌人到游击区烧杀抢掠。当时三总在夹巴留有一个后方医院，有100多名伤员和几十名工作人员。自从大部队撤出后， 医院近200人的粮食全靠医院运输班的七姐妹在警卫排的护送下到游击区去筹集。运输班的班长叫冯全英，是琼东县人，因为家里穷，9岁那年父母为生活所逼，便把他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到了婆家以后，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因受不了公婆的虐待，更受不了那个整日疯疯癫癫丈夫的气，便逃出了牢笼。他在那令人窒息的封建家庭里，那张俊气的脸上整天布满愁容。他来到部队温暖的大家庭后，终于尝到了人生的自由快乐，因此嘴边那两个深深的酒窝总是溢着笑意，不管吃多少苦，碰上多大的困难，也总是笑眯眯的。运输班的七姐妹在医院里是无人不夸的，筹粮运粮，整个班就像是一辆拖不垮的运输车，不知给医院的伤病员们运来了多少粮食。运粮间隙，运输班又成了勤杂班、看护班，伤病员包扎伤口的带血沾脓的布条，伤病员的衣服被子全被他们包下，连给重伤病员端屎倒尿、喂药擦身也被他们抢了过来，弄得医院里的护士们对他们都有意见了。这天眼见得医院面临着陷入断炊的困境，而外出执行重要任务的警卫排还不见回来，为了不让伤病员挨饿，运输班的七姐妹不等警卫排回来护送，经叶能成副院长的同意，由他们单独到游击区去筹粮运粮。清晨天边还没有泛鱼肚白，运输班就上路了。到了晌午，只见运输班里年纪最小的林玉荣一个人带伤回来，然后泪流满面地向医院领导诉说了运输班运粮时的战斗经过。当东方露出晨曦，村舍炊烟袅袅升起时，他们一行已经达到了筹粮地点。由于司务长黄文斌事先已经跟当地党组织联系好，因此筹粮进行得比较顺利。日上三竿时，他们便每人挑起两箩筐稻谷，颠悠悠地上路返回。由于粮食比较顺利地得手，运输班的姐妹们心里特别畅快，虽然有上百斤的担子压在肩上，但步子还是那么轻快。班里最爱说笑被称为麻雀嘴的林玉荣竟禁不住内心的快活，说了几句笑话，逗得姐妹们在路上撒下了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你们这是去串亲戚吗？从出来以后一直默默走路的司务长黄文斌有点不满地喊着，在运输班七姐妹面前就他一个孤单单的男性显得有点不合群。冯全英嘘的一声，姐妹们的笑声便戛然而止。冯全英觉得司务长的话是对的，眼下还在游击区里，尽管到眼前为止还没发现什么敌情，可谁能保证敌人今天不出来？他们一行八人，除了司务长带有一把十响的驳壳枪外，十姐妹则每人只有两枚手榴弹，如果突然碰上敌人那就难办了。就在姐妹们的笑声停后没有多久，长着像警犬般灵敏耳朵的司务长突然从迎面拂来的山风中听到了异常声音，立刻说道，不好，前面好像有人。幸亏姐妹们竞选那些人迹稀少的小道走，路旁长满了一丛丛高过人头的茅草和一簇簇茂密的野菠萝，大家立即迅速地钻进茅草堆和野菠萝丛中藏匿了起来。大家刚藏好，就听到小道上传来了杂乱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约有一排的国民党兵出现了。只听其中一个像公牛般的粗嗓门说道，
3: 咦，我刚才好像听到这里有一群女人的笑声，怎么没见人影？
4: 一群女人的笑声？
0: 一个公鸭嗓的沙哑声音答话：“怕是你大白天做梦，梦见柳花巷的小娘。”

0: 辈的笑声吧。于是敌群中爆发出一阵淫笑，随着敌人污秽下流的声音越来越远，一场虚惊也随着过去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人保财险暖心关爱新市民，护航新业态，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小微经营场地定制相关专属保险服务，守护乐业每一步，安心创富有温度。人保财险让城市生活更从容，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1: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0: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我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2: 等敌人走远后，麻雀嘴林玉荣不由吐出了舌头。危险虽然过去了，但司务长意识到前面还可能会出现新的危险。因为敌人若只是一个排，绝不敢到离我根据地这么近的地方骚扰。于是他决定，他和麻雀嘴林玉荣走在前面当尖兵，如果发现敌情，就及时给后面发信号。别看一路上黄文斌的话不多，而此刻七姐妹就像是乖顺的小妹妹一样，服服帖帖地听从他的指挥。他们一行就这样警觉地前进着，眼看再走一里路进入根据地，到达安全地带了，姐妹们就可以放开嗓门笑个够。突然林玉荣气喘吁吁地跑来报信说，前面发现一大群敌人。林玉荣的话还没说完，乒乒传来一阵枪响，接着司务长也跑了过来，直喘着粗气说，你们快隐蔽好，我设法引开他们。听司务长这么一说，冯全英立刻意识到司务长的处境危险，忙问道，那你呢？
3: 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粮食。
2: 司务长说完便向旁边的一条岔道跑去，并故意鸣枪吸引敌人。冯全英他们在草丛中藏好后，敌人便像一群鸭子似的乱糟糟地朝着枪声追去。从那杂乱的脚步声中判断，敌人不会少于一个连。待敌人的脚步声音消失好一会儿后，冯全英估计敌人跑远了，便从草丛站起来。刚一抬头，便发现从 S 型的小道上出现了两个国民党兵，其中一个拄着拐杖，腿上缠满纱布，由另外那两个倒背着两条枪的家伙搀扶着，一拐一拐地蹒跚挪动。显然那个伤兵是吃了司务长的子弹才落在后面的。这时两个敌兵也发现了冯全英，其中手脚完好的那个家伙已经上膛举枪。说时迟那时快，冯全英立刻从怀中掏出手榴弹来个先下手为强，弹弦一拉便朝敌兵扔了出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两个敌人便坐上土飞机上西天去了。爆炸声惊动了敌人，敌人立刻围了过来，奸笑。冯全英明白，在这种情况下要挑着粮食撤离显然是不行的，于是他立即果断地决定先藏好粮食，待甩开敌人再回来取。当姐妹们藏好粮食后，敌人已经像疯狗般地扑了过来，形成了三面包围。冯全英只好领着姐妹们朝没有敌人的万泉河方向撤去。敌人发现他们后立即叫了起来，
4: 全是共产娘，都没有枪，快上来抓活的。
2: 紧接着是一阵像猪嚎一样难听的淫荡的嬉笑，
4: 想得美，你们休想占便宜。
2: 冯全英嘴上骂着，一颗手榴弹便飞了出去，敌人的狂笑顿时变成

0: 敌人已围上来了，再往后退就是万泉河。看来今天得革命到底了。冯全英边说边朝后看了看，百来米外就是波涛滚滚的万泉河了。要死，咱们也得一块死。林玉荣说着，咬紧牙关挣扎着想站起来，冯全英拉住了。都死了，粮食怎么运回去？我们七个人一定得有人活着回去。说到这里，冯全英环视四周，发现不远处的土坎下有茂密的茅草，心里灵机一动，立即把林玉荣扶到茅草丛前，然后说道，听话，钻进去，如果你能活着回去，就说我们永远是党的女儿。全英姐，林玉荣呜咽着，紧紧抓住了全英的手，生怕一松开就永远也抓不到了。哭什么？革命流血不流泪。别看敌人今天猖狂，等我们大部队回来，就轮到我们笑了。全英笑了，笑的是那么甜，那么美。待林玉荣藏好后，冯全英便领着姐妹们继续向万泉河边撤退。随着地势越来越平坦，灌木丛已经越来越稀少，万泉河已经横卧在眼前。姐妹们中又不断有人负伤，冯全英班长的肩膀、小腿上都被子弹穿了洞，血如泉涌，但他根本顾不上包扎，敌人越来越近了。六姐妹身上的手榴弹已经甩光，大家都知道已经无路可退，都自过来，不能走的也爬了过来。冯全英一看姐妹们都围拢在一起，便说道，把我扶起来。于是在姐妹们的互相搀扶下，六个血迹斑斑的女战士顶天立地地站了起来，怒视着敌人。这时一直像老鼠般躲躲闪闪地围上来的敌人看到此情景，知道姐妹们胆绝了，胆子都壮了起来。
1: 共产娘们没有手榴弹了，快来抓活的。
0: 敌兵们像一群饿狼似的扑了上来。冯全英早上出来时就特意多带了两个手榴弹，此时他身上还剩下最后一个，本想留给姐妹们，现在看到敌人如此嚣张地扑上来，怒火立即窜起，便拉开了弹弦。那些抢先扑上来的敌兵们一看那痴痴冒着白烟的手榴弹，都吓得失魂落魄，调转屁股抱着脑袋就跑。但哪里跑得了，半天里划过一道闪电，炸起一声霹雳，刚才好几个还得意忘形的家伙只好到地狱去找阎罗王了。六姐妹蔑视地看着那群狼狈不堪的敌人，脸上露出了满足的微笑，然后互相搀扶着，一步一步地向万泉河走去。一步两步，河水浸过了膝盖、腰际、胸间，在向亲爱的祖国告别之前，姐妹们再一次深情地望着碧蓝的天空，飞飘的白云、苍郁的群山、清澈的河水。啊，万泉河两岸的风光是那样的秀丽，宝岛的河山是那样的妖娆。然而为了把祖国装扮得更加美丽多姿，六姐妹不惜献出了自己美好的年华、壮丽的青春和殷红的鲜血。六姐妹的身影虽然在万泉河的核心消失了，但她们的英魂却与江河永存。这六姐妹的英名，冯全英、郑玉和、郭转妹、龙玉波、吕金妹、王桂金，将永远载入琼崖革命斗争的史册。琼纵的战斗连、炊事班的英雄事迹在海南军民中传为佳话。那时琼纵战斗连队的炊事员和公务员都是清一色的娘子军，女炊事班同时又是

0: 担架队、运输组、缝纫组。袁琼纵先遣支队二中队的女炊事班，面对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46军饿狼似的追逐，敌众我寡，天天要跟敌人绕圈子，从一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这个女炊事班班长叫王月英，在四名炊事员中，春英和亚花正犯着病，他们隔一天要打一次摆子。笨重的炊具他俩是不能挑了，但要背上他们另外三个人的背包，好让这三个人来挑担子和背铁锅。背大锅照例是炊事班长的事，背锅时用一根特制的横木扎住锅把，略斜地扛在肩膀上，只有半个头露在外面，一般是一人背一口，有时要背两口。这几十斤重的大铁锅不管路滑脚痛，跋山涉水，敌人追得多么紧急，总得紧紧扛住不放。当时有句战斗口号，战士死不丢枪，炊事员死不丢炊事弹。一个月夜，他们正在山里做饭，突然遭到敌人袭击，枪声一响，春英便抢米袋子，班长王月英把几大勺大半锅稀粥刮在秋菊的水桶里，背起滚热的铁锅就跑。转了两个山头，还是摆不脱敌人的追击。忽然春英身子一晃，米袋子掉在地上，班长赶上去时，他正一把一把地捧起洒在地上的米，一抬头看见班长，着急地说，你快跑。
1: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他正说着，一个战士气呼呼地跑上来，冲着春英说，这是什么时候还捧着东西？什么时候战士不能丢枪杆，炊事员不能丢粮食？春英把上面的米捧进口袋里，还把底下有沙子的米拢进水布里。亏得部队抢占了一个制高点，一阵火力把敌人压下去，炊事班才脱险。连日转移，一走就是几十里。搞不到粮食，便勒紧腰带，队伍被拖得十分疲劳。有的战士边行军边打瞌睡。在这种情况下，女战士因为生理上的特点而带来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在爬山时，她们打着赤脚，手抓住树枝也疼，一手扶着肩上的几十斤重的炊事弹，由下面的同志帮助一步一步地往上拖。爬到岭上，连一向号称扈三娘的秋菊，腿和脚也被野藤划破了，张着大口喘粗气。到了宿营地，战士们放下背包，砍山芭蕉叶搭了休息。女炊事班解开炊事弹，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们找不到合适的石头搭灶，只好砍来几根木桩子紧埋在地里架锅。春英、亚花、秋菊挑着水回来了，大家有说有笑，赶着淘米下锅。这天晚上有些月色，饭做得很顺利。等把饭做好后，大家都兴冲冲地分头去唤醒睡熟了的同志。吃完饭，战士们

休息去了，四周一片静寂。女炊事班为了让战士们在天亮以前吃上一顿饭，或者带着饭团走，炊火又熊熊地烧起来。这顿饭不需要架灶，也不做菜，省了不少事。于是看火的春英、亚花便在灶房给战士们补起衣服来，用麻搓的线一针针地将五颜六色的小布块缝在了旧补丁上。他们边缝边扯笑话，拧大腿，来对付耷拉的眼皮。班长王月英看到春英、亚花累得睁不开眼，深受感动地说：你们两个快打个盹儿，衣服明天再补吧。不，我们可以用五指当梳子，可是战士们三个人才有一条机动裤子替换呀。春英仰着他那尖削的脸，恳求地望着班长，班长只好默默点头。待同志们吃完饭，女炊事班刮锅、刷猪骡子、捆好炊事担子。正当抓碗筷要吃饭时，林中队长下达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命令：炊事班抽两人当运输，到白莲公路上去领敌人的军需品。根据情报，敌人一个小队今天要打那里经过，中队出动两个排去伏击，四个女炊事员都抢着要去当运输。班长王月英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说服由他自己带一名炊事员前去。云雾躲在山谷里，羞答答地怕见朝阳。可是我们的女炊事班踩着露水，迎着曙光，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的一天。1950年春天，区党委关于琼崖革命军民齐动员，配合渡海大军解放海南岛的伟大号召，像一股温暖的春风吹遍了整个海南岛。琼崖妇女学校的姑娘们纷纷要求上前线参加战斗。这个学校有100名学员，年纪最大的32岁，小的也有17、18岁，多数是琼崖纵队各部队推荐来的女战士、医护人员和炊事员，也有部分是各级地方民主政府的政工队员或勤杂人员，还有一些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女交通员和黎族女干部。琼崖妇女学校经请示区党委同意，决定让全体学员提前一夜上前线参加战斗，解放海南岛后仍可回校继续学习。这一决定深受全体学员的欢迎，纷纷表示在海南岛战斗中争取立功。3月下旬，区党委和琼纵司令部派福正东和卫生处长郭汉忠、军医黎明汉等同志来复校组织指导战场救护的应急训练。4月中旬，复校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由区党委统一分配，奔赴琼崖纵队各部队，担负战场鼓动和救护工作，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琼纵第一支队住在文昌县昌撒乡沿海的红树林里的医疗队来不及转移，便陷入了敌人的清剿圈。这天当医疗队正在给一位重伤员做手术时，队长符鸿儒接到了县委通信员送来的敌情通报。符鸿儒那消瘦刚毅的脸上不由得掠过一丝愁云。的确，符鸿儒的担忧不是没有理由的。医疗队收留着56名伤病员，加上护士长、护士、膳食等工作人员20多人，仅有几条老掉牙的单针枪和一些土灶手榴弹可以用作自卫。而医疗队的驻地又处在沿海平原，无山可藏，无险可惧，面对数千之众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围剿，情况的危急是可想而知的。符鸿儒曾在琼纵司令部工作过，参加过不少战斗，斗争经验比较丰富，处在这危急的情况下，他依然镇定自若，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应急措施。在会上，他以充满信心的语调说：我在琼纵司令部时，记得冯白驹讲过一句

0: 名言：山不藏人，人藏人。我们医疗队虽然处在敌人大兵包围中，没有天险可以当作屏障，没有深山可以躲藏，但我们有着最可靠最牢固的大山，这就是人民群众。琼文地区是我们的革命老根据地，我们党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有着深厚的影响，只要我们紧紧依靠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就一定可以战胜敌人，渡过难关。医疗队的同志们经过一番研究后，决定化整为零，分组转移突围，分散坚持斗争。整个医疗队共分为五个组，分别由符鸿儒队长、符仲副队长、王指导员、护士长周兰英、政治服务员符启昌带领。分手之前，同志们有的紧紧握手，默默对视着，有的互相拥抱，互相鼓励着，大家心里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心愿：团结友爱，患难与共，战胜敌人，胜利重逢。敌人气势汹汹地扑到文昌平原后，除了采取轮番扫荡、反复清剿的军事镇压外，还在政治上实行十杀政策和十家联保等高压手段，疯狂屠杀、镇压文昌地区的革命群众，妄图割裂群众与我们的血肉联系。但是利剑哪能斩断流水，久经考验的琼文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敌人高压政策下仍然心向革命，秘密地坚持着斗争。护士长周兰英率领的这个组，就是在人民群众的坚持掩护下，像鱼游于水一样灵活自如地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着。他们这一组人数虽然不多，但都是些行动不便的重伤员，无法进行远距离的转移突围。他们从昌撒乡的海边撤离后，就在宝方乡的南兴村附近一块叫做陈二坡的土丘中躲藏起来。他们藏身的地方仅仅是一小片茅草丛，四周都是田野，紧挨着公路，敌人根本想不到这么丁点大的茅草丛里能藏人。加上村里群众暗中保护，及时通风报信，因此尽管大路上敌人每天人来车往，但他们却安然无恙。组内的护士郑玉岩的家就在南兴村里，他的父亲名义上是国民党的保长，实际上是我方地下工作人员，他利用这个合法身份暗中保护支持医疗组的同志们。当周兰英他们在陈二坡的茅草丛中隐藏后，筹粮弄食，他都全部包下来，免得周兰英他们出头露面去担风险。南兴村里的群众由于敌人的抢掠盘夺，生活十分艰辛，但生活再苦，他们也总是千方百计地接济伤病员们。革命老堡垒户四婆宁愿自己吃薯干，也把米省下来送给伤病员，假长哥全靠放鸭养家糊口，捡个鸭蛋舍不得吃也送来给伤病员滋补身体。周兰英他们藏身的地方紧靠大路，人来人往，根本不能生火做饭，伤病员的饭菜都是在郑保长家做好，周兰英他们才回村取。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进。

0: 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抗争，以少胜多，书写战争传奇。敌强我弱，总不能以卵击石吧？这是一段载入史册的史诗，惊涛骇浪，改写华夏历史。共产党人就是要扭转乾坤，让穷苦的百姓都吃上面包，喝上牛奶。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回眸人民政权的成长。欢迎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
3: 白崇禧说道：“没错，卑职近日根据情报发现刘伯承、邓小平部已从豫北开进鲁西南，并和我频频交火，其意图不知啊。”蒋介石道：“我已接到山东前线郭作同报告，刘邓此举似在援助陈粟奸匪。”白崇禧疑问地说道：“雷祖，似乎不全如此。如果单单是援助，增调一部分兵力即可，可他现在是大本营搬迁，连粮草辎重加伤病员都带上了。”这陈诚插话说道：“校长，刘邓之行动的确可疑，我疑其是否有战略图谋啊。共匪可是一向狡诈得很呐。”蒋介石自信地说：“不要高看了共匪，难道他敢走错鲁西南，向我江北边沿流窜？那是我们的天下，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岂会去送死不成？退一步讲，即使他有打入我后方的企图，也绝不能让其阴谋得逞。现在的上策就是把刘邓和陈粟奸匪一块歼灭在鲁西南，他不过才12万乌合之众嘛。”白臣不敢多言，遵命而去。毛泽东此时又是怎样决断的呢？毛泽东从经略中原战略考虑，刘邓只有迅速跃进大别山，直逼武汉和南京，才能全面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而且从眼前看，刘邓也只有出鲁西南南下，才能牵动国民党大军尾追，从而减轻山东战场压力。毛泽东又从打乱敌人后方战略考虑，必须由集中力量打大仗的策略改为分兵略地建立根据地的策略，由依托根据地打的策略变为直出敌深远后方不要根据地开拓新区的策略。于是他致电刘邓，指示地说道：“你们要下决心不要后方，迅速直插大别山哦。”同时致电陈粟：“我建议华野抽2个纵队南渡，到闽浙赣边区创立根据地。”不想刘邓接电后甚为困惑，毛泽东并不了解刘邓部队之艰难。刘邓12万大军从豫北强渡黄河南下1个多月来，和围追堵截之国民党重兵边战边行军一战，虽然大获全胜，

0: 身也付出了一两万人的伤亡代价，城需休整补充啊。刘邓再三考虑，觉得部队目前确实困难，南下又无后方支援，还是能在解放区内线和陈粟配合在陇海路两侧继续作战，再歼敌七八个旅，创建鲁西南根据地，然后依托根据地再向国统区外线推进，而不是千里跃进那样最好。即使一定要跃进，也希望能在内线作战一个月，待雨季过去，解决了棉衣问题，那样再向南进便利得多。但是刘邓非常矛盾，没有勇气直接向领袖提出不同意见，于是将想法致电陈粟，征求意见。刘邓知道粟裕在南进这一点上有高见。粟裕46年6月内战开始时就主张先内线在外线作战的，当时的中央内战开始做出了让他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渡淮河向南夺取信阳、大别山、安庆、湖口一线，在外线歼灭国民党军的战略计划。他第一次斗胆建议毛泽东改变外线出击的战略计划，是提出了先内线再外线的作战主张。毛泽东采纳了粟裕的建议，指示各部集中优势兵力，利用内线解放区的有利条件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结果粟裕旗开得胜，率先在苏中打了七战七捷，而后又和陈毅配合打了宿迁、鲁南、莱芜、孟良崮大胜战。粟裕阅罢刘邓的电报，完全同意刘邓的主张。陈毅自和粟裕合作，意志同道合，和粟裕意见完全一致。于是陈粟给刘邓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想法。于是刘邓鼓起勇气给毛泽东回电，如实汇报了实际困难和要求，提出了建议，并说明了和陈粟的共识。刘邓迅速收到了毛泽东致刘邓并陈粟的电报，不料建议被毛泽东驳回。刘邓看到标有三个 A 字的最紧急而且极秘密电报，电文道：陈粟可暂缓南下，但刘邓请着，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赓、谢富治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以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宗南一部，则陕北不能支持。刘邓越过电文，半天相对无语，但那三个 A 字令他们神经几乎要崩断。那现陕北情况最为困难几个字又叫他们心脏几乎要停止跳动，脑海瞬间电闪雷鸣。他们一则感到陕北困难，时间紧迫，二则感到打乱国民党部署此战略行动的意义，三则感到迅速调动和吸引国民党军此肩负的担子的重要。刘邓总是配合默契，每当他们就一个问题达成共识时，往往相视一笑，可此时刘邓没有笑，肩上那沉重的担子，脑中那电闪的雷鸣，令他们喘不过气来。刘伯承说道：
1: 大局重要，无条件服从吧。
0: 邓小平赞同的点点头：
2: 可以啊，立刻给主席回电。
0: 毛泽东接到刘邓回电甚为满意，为了配合刘邓南下，毛泽东召集周恩来任弼时商议，决定全面实施经略中原战略，命陈粟立即率主力速奔鲁西南，统一指挥陈塘和叶涛，牵制国民党大军对刘邓的追击，同时决定陈赓、谢富治立即率部从晋南南渡黄河，切断陇海铁路，进军陕南、豫西，创建陕豫鄂边区根据地，实施战略展开，牵制胡宗南对陕北的进攻。1947年8月7日黄昏，刘邓率12万大军出鲁西南，在100多公里的地面上分兵三路，悄悄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与此同时，陈粟

0: 率华野主力从鲁中山区开进鲁西，陈谢率50,000兵团在晋南渡过黄河，挺进陕南豫西边区。蒋介石闻报毛泽东三路大军的行动，对着地图久久发呆。他判断陈谢的动作似在牵制胡宗南对陕北的进攻，陈粟的转移似在挽救鲁西南败局，那么刘邓的举动是何意图？他一进鲁西南就占了我便宜，吃掉了我5-6万人马，为什么不趁机配合陈粟，趁机扩大地盘，而速速班师南下？而他南下又要到哪儿去呢？他急忙又把白崇禧和陈诚招来，向他们提出了这一连串的问题。白崇禧说道：内奏，卑职前已怀疑刘邓进入鲁西南意图，其今又出鲁西南继续南下，更值得怀疑。卑职想，刘邓匪是否要流窜大别山，以牵制我对山东进攻呢？蒋介石摇摇头说道：未必吧，大别山三峦重叠绵横，不宜大兵团作战，只适合打游击。难道刘邓共匪主力能进山打游击吗？再说大别山四周皆我地盘，交通又四通八达，变我为角，难道他明去送死吗？陈诚说道：校长，学生怀疑共匪是否要过江。
1: 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回眸人民政权的成长，请继续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到我大后方开辟根据地，牵制我对华东西北进攻。蒋介石又摇摇头说道：他刘邓奸匪七七死20,000人马，难道他敢闯我虎穴不成？半天蒋介石想了想说道：不过共匪如今狗急跳墙，他也许会破釜沉舟，不得不防啊。这样吧，你立刻命海军进入长江，严防刘邓过江。然后又对白崇禧说道：你要继续监视刘邓行动，同时务必在其运动中将其围堵歼灭。8月底，当刘邓大军冲破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进入大别山区安营扎寨后，白崇禧将这一确凿情报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吃惊万分，大惑不解毛泽东之战略意图。外号小诸葛的白崇禧竟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不过白崇禧想去请教高参顾问，这高参顾问是谁呢？白要请教的高参顾问依然是日本战犯冈村宁次。白崇禧秘密进入关押冈村宁次的别墅，会见了冈村宁次。当白崇禧向冈村宁次讲述了目前共产党3支部队运动态势后，冈村宁次找出随身的袖珍中国军用地图，长久沉思。冈村宁次是纯粹的日本职业军人，受过专门的侵华知识培训，对中国地理了如指掌，对中共的战略战术

0: 颇有研究。他的目光在中共这三支大军的位置聚焦，他的手指在三支大军各自的周围滑动。慢慢的，他的眼睛渐渐明亮，他恭谦地对白崇禧说道：
1: 金军阁下，你看这三支军位置成什么图形？
0: 白崇禧看起来说道：
1: 合起来像一个品字形，
0: 若平面连接起来则像一个等边三角形。冈村宁次说道：
1: 哎，将军，就说它是等边三角形，将军您再看这个等边三角形的三个点，也即三指大军，如三足鼎立，其互相之间是什么作用呢？
0: 白崇禧说道：
1: 从战略上讲，互为犄角，可以相互支援。将军说的对，但目前看主要的是陈谢、陈粟大军牵制周边国军，策应流动南下，同时流动牵动国军追击，又减轻了陕北和山东共军的压力，其产生的效应还在于打乱国军的总体战计划，特别是上毛攻势战略。
0: 白崇禧信服地点了点头。冈村宁次又说道：
1: 将军，您再看大别胜的位置，它在鄂豫皖边区，东边是南京，南边是武汉，假如刘邓在这里开辟出一块地盘，那南京的姜委员长、武汉的国民党政府还能安然无恙吗？
0: 白崇禧倒吸一口凉气。冈村宁次又说道：
1: 假如这三个点都同时向外延伸，中心则可交叉一片，形成中原地区整个的天下。那么中原地区南北西东呢？
0: 冈村宁次边指着地图边请白崇禧看，然后又说道：
1: 这西自中国腹地山西，东到陇海路尽头黄河，南到长江，这北边更辽阔，中共势力延伸到华北和东北地盘连成一片，那么长江以北半个中国不就变成了共产党的统治吗？
0: 白崇禧又倒吸一口凉气，但又感冈村宁次有点夸大其词，然后说道：
1: 阁下，这不过是中共的梦想而已呀。
0: 冈村宁次马上讨好白崇禧说道：
1: 将军阁下，在下也说的是假如，在下相信以姜委员长之雄才大略，必能完成勘乱治国大业。
0: 冈村宁次小心斟酌了下又说道：
1: 阿狗，将军阁下，非在下危言耸听，毛的这一招，特别是刘邓千里跃进国军后方，不单单是军事行动本身，更重要的表现了毛的胆量、毛的气魄、毛的创造性的想象力，特别是毛的远见，一个远大战略家的胸怀堪称大事。毛施展的是中国历代兵家惯用和备用的夺取全中国的大战略，即诛鲁中原，历史证明这是一条成功之路，当然最终绝不能鹿死毛手，不过今天毛有这个策略是万万不可登显失之的。
0: 白崇禧佩服地说道：
2: 阁下高见，承蒙阁下指点，十分感谢啊。
0: 又转达上次会见讲义：
2: 上次前蒙阁下指点，委员长欣然，
0: 令我一定将阁下见解再如实禀报委员长。冈村宁次诚惶诚恐的道：
1: 嘿，多谢将军阁下，请将军阁下代在下多多感谢委员长阁下，还请将军转告委员长阁下，在下一定为委员长勘乱治国大业效力，并请委员长阁下对在下多多关照。
0: 白崇禧辞别冈村宁次后，琢磨着毛泽东的逐鹿中原战略，心中如悬了一块石头。毛泽东这一招给国民党军出了难题，何以对付？总体战略计划要打乱，双毛攻势要受阻，军队部署要重新考虑，等等问题如何解决呢？白崇禧径直觐见蒋介石，开门见山，把会见冈村宁次请教当前中共军队态势问题的情况，给蒋介石原原本本做了汇报。白崇禧疑虑重重地望着蒋介石，想蒋介石必定也会愁眉不展。不料蒋介石听罢白崇禧的汇报，盯着墙壁上的军用地图，却豁然开朗地说道：冈村宁次一语大破了毛泽东的玄机，也驱散了我心中的迷雾。娘 CP 他毛泽东想和我逐鹿中原，好吗？他是他的小九九，我打我的铁算盘，我蒋某人是绝不能让鹿死毛手的。白崇禧不解地仰望着蒋介石，蒋介石指着地图说道：剑僧啊，你看这毛的部署。白崇禧走到地图前：他不是什么品字形三角形吗？我要敲掉他一个口字，他就品不成，打掉他一个点，他也成不了三角形。如今这刘邓钻进大别山，等于是送进我们口里的石。白崇禧小心地说道：
3: 没错，不过卑职感到这刘邓可不是等闲之辈啊，他们这支部队是抗战时129师的前身，曾多次奇袭日军，令日军闻风丧胆。我勘乱以来，他盘踞晋冀鲁豫边区，多次和我交火，我吃亏不小啊。刘是善打硬仗巧仗的，是共匪所谓的常胜将军，那邓更是个子不高点子不少，外号邓诸葛，传言他孙子兵法倒背如流啊。
0: 蒋介石说道：我晓得刘邓是毛泽东的所谓八大金刚成员，不过毛家底子就四根军事支柱，西北是彭袭，东北是林罗，我中原则是刘邓和陈粟，此两股金匪是我中原心腹之患。勘乱一年来，我的确吃了他不少苦头，我恨不能一日将其剿灭，令我若能将其全灭，则我中原可稳矣。倘我先灭其一支，中原也可太平一半。所幸而今天此良机，刘邓窜进了我们家门，我们可绝不能让其跑掉。白崇禧此时充满了信心：
3: 没错，您所言极是，我们一定让刘邓葬身大别山。卑职以为而今消灭刘邓可谓瓮中捉鳖，一则大别山区为我地盘，我桂系军队曾驻防20多年，地方政府皆为我所命，中间虽红军盘踞过一段时间，但其走后我即将匪患肃清，刘邓不会有民众支持，军需供应必将困难呐。二则气候条件刘邓不适，大别山多风多雨，其士兵多出自北方，
2: 很难适应，并且大别山水田居多，遍布水网，士兵行军必不习惯，辎重易转移困难。三则，大别山区不宜大部队运动作战，其群山连绵，道路崎岖，部队运动困难，且大炮辎重无法上山，其战斗力必大大削弱。四则，大别山水系环绕，地形特殊，其南临长江天堑，北被淮河水网包围，我一旦四周设防，其必插翅难逃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抗争，以少胜多，书写战争传奇。敌强我弱，总不能以卵击石吧。这是一段载入史册的史诗，惊涛骇浪改写华夏历史。共产党人就是要扭转乾坤，让穷苦的百姓都吃上面包，喝上牛奶。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回眸人民政权的成长。欢迎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
1: 蒋介石点头说道：“
2: 剑僧啊，你说的不错。而今，天时、地利、人和，刘邓斐都不在，我们瓮中之鳖不在话下。不过，我们不打无把握之仗。我打算嘛，一是专门成立一个华中解共总司令部，具体指挥北剿大别山；二是从山东和江南分别抽调部分主力部队，在大别山南北布防，夹击刘邓斐；三是把地方保安团武装起来，把老百姓按联户保甲管制起来，让刘邓斐侦察不进，水泡不进。”蒋介石喘息了一下，嘱咐白崇禧道：“剑僧啊，大别山战事就这样吧，你按我所述哪个计划，我还要召开有关会议研究部署。”想起全国战局，蒋介石又说道：“其他嘛，我们的总体战计划原则不变，双毛攻势计划也继续实施，不过兵力部署要调整，陕北和中南力量不弱，可抽调一部对付豫陕鄂边境陈谢斐；山东要考虑一部南下打击刘邓斐，一部开往鲁西南打击陈粟斐。”白崇禧一面应诺，一面又为难地说道：“魏总，只是目前这兵员还有经费兵力不足，你国防部可以下命令到乡村去征嘛，敢有抗争者依法制裁。经费嘛，我告知财政部要他们想办法，现在是戡乱治国非常时期，一切要为戡乱治国大业考虑。你啊CP，现在有人打共匪不积极，有人贪污腐败不管国事，要是共匪灭不了，你亡国亡党怎么办？那时都要共产共妻的，都要被群鬼们专政的，多么可怕呀。”白崇禧奉命行事，一切按蒋介石训示而办。兵马部署完毕，九月国民党重兵一场围剿刘邓大军的战斗拉开序幕。再说陈粟，华野自七月分成东线和西线兵团，又称内线和外线兵团。东线兵团由许世友和谭震林指挥，驻胶东牵制山东敌军；西线兵团则由三路分兵，陈粟一路在鲁中，陈塘在鲁西，叶桃在鲁南。陈粟在南马、临曲连吃败仗后，即开往吕县、诸城一带休整。八月初，当陈粟决定九月初对胡琏、李弥部举行大反攻时，

接到了中央要其去鲁西南配合刘邓南下的命令。陈素季马不停蹄按时进入鲁西南，与先期进入鲁西和鲁南的陈塘、叶桃两路军会师，华野西线兵团自此又合三为一。华野西线兵团自七月分兵，三路大军均出师不利，特别是进入鲁西、鲁南的两路军，被敌人成天追得溃不成军，这对于常胜之师的华野指战员来说是大伤尊严，无不憋着一肚子气。陈粟决定一定要在鲁西南给骄狂的国民党军一点颜色看看，以策应刘邓大军南下。但此时吃过陈粟亏的国民党军各部密切配合，无懈可击，陈粟甚为着急，不仅仅是要策应刘邓大军行动，而且自身也需要生存，这已经不

0: 一个月过去了，陈素一直处于防御状态，敌虽不断出击，但陈素终未捕捉到斩击。正心急如焚之时，陈素又突然接到毛泽东急电，电文称刘邓进入大别山后，蒋已调七个整编师向刘邓压迫，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足之势，勿忘全力灌注，牵制敌军，配合刘邓。闻刘邓危急，陈素不安，顿感已不能守株待兔，等待时机，必须主动挑战，创造战机。究竟陈素如何挑战，能不能创造出战机呢？陈素坐下来分析敌情，粟裕说道：
1: 老总，我看目前鲁西南形势与我十分有利，一是敌我力量对比，我强敌弱，刘邓南下后调动了敌七个整编师跟随追击，鲁西南敌只还有四个整编师，即五师、五十七师、八十四师、六十八师，共七八万人，而我西线兵团七个总队会师二十多个师，则达三十多万人，由原来的敌众我寡变成了敌寡我众。
0: 陈毅赞同的连连点头，粟裕继续说道：
1: 二是敌我士气对比，敌骄我奋，一两个月来敌不断对我陈塘叶桃兵团追击，骄狂得很呐，以为我不能再战了，而我指战员一直憋着闷气，恨敌入骨，今我大军会师，大家情绪高涨，报仇心切，骄兵必轻敌麻痹，而我则可趁机出击，同仇敌忾，克敌制胜啊。
0: 陈毅说道：
2: 你分析的正确，可问题是如何成绩，这国民党军可是叫我们教训的狡猾如虎狼，轻易是不上当的喏。
1: 第四个是目前部署在菏泽、河西东北的运城以及菏泽之东南的单县、曹县地区，我们的三个纵队先隐蔽黄河北岸，暂不渡河，我可命一部袭击菏泽之东南之敌，诱其北上，然后趁敌运动中捕捉战机，我可迅速渡河南下，实施南北夹击。
0: 陈毅拍手说道：
2: 此法很好很好哦，这样吧，咱们雷厉风行，我立命陈塘叶涛前来商讨具体部署。
0: 陈素召集陈塘叶涛详细研究了诱敌北上创造战机的种种措施，最后陈毅敲定了一个可行性方案，并确定了具体行动时间和进攻计划。9月6日，陈塘命三个师佯攻菏泽东南曹县、单县国民党第五整编师，敌鲁西南第四绥靖区主任刘汝明大怒，想不到多日的手下败将竟敢向他挑衅，于是立即命第五整编师从正面反击，命第五十七和第八十四整编师分别为其左右翼，积极协同配合。陈塘部向北败退，敌五师跟踪追击，五师长自进鲁西南屡屡追击解放军，肆无忌惮，今仍骄狂无比，左右五十七和八十四师也洋洋得意，旁若无人。当陈塘发现左翼五十七师和五师出现20多公里的间隙时，即报告陈素。粟裕忙看军用地图，眼睛一亮，对陈毅说：
1: 老总，战机来了。
0: 陈毅也细细端详军用地图，粟裕说道：
1: 老总啊，五十七师和五师间隙较大，我们是否可以分割五十七师？
2: 对五十七师了解吗？
1: 五十七师就是抗战时原98军，该师1943年我们在浙江天目山反顽作战时几乎被我全歼，去年的四五千战役又被我重创。
2: 哦，我想起来了，他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整编五十七师了。

0: 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回眸人民政权的成长，请继续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寿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1: 苏玉接着说道，该师战斗力较弱，现辖两个旅，1万多人，装备均为受降日本武器。师长段林茂这一顿教狂得很呐。
2: 哦，他是小人得志，竟忘了是我们手下败将，好吗？如今就叫他当我们一辈子的手下败将，我们就围歼他。
1: 陈素立刻做了战斗部署，决定以5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割裂围歼57师，命叶桃指挥3个师由南向北攻击。陈素所率2个纵队的6个师部署渡过黄河，由北向南攻击，实施南北夹击，同时命4倍于敌的兵力打援，对敌5师和84师实施坚决阻击。7日晚，敌57师发现陈素意图，即迅速向菏泽至巨野公路线上的沙土极地区搜索，企图争取菏泽和巨野友军支援，但无济于事。陈素大军已经完成了对其包围，并对菏泽巨野之敌部署了强有力的阻击。8日拂晓，陈素指挥进攻部队对57师发起进攻。多日憋了一肚子气的华野战士怒火冲天，士气高昂，又凭优势兵力火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57师压去。激战一天，至当晚，57师外围防御全部崩溃，被压缩在方圆不足1公里的沙土集镇围寨内。57师凭围寨固守待援，向友军呼救，但友军遭遇华野打援部队顽强阻击，终不能前进半步。当晚6时，陈素命部队对57师发起总攻，炮火首先摧毁沙土集围寨，接着进攻部队从4面打进寨内，和敌展开巷战，并逐步缩小包围圈。敌顽强反扑，并数次组织突围，但均被进攻部队打退。攻部队一面猛烈攻击，一面展开政治攻势，促敌投降。至9日凌晨3时，师长段林茂见无力回天，趁天黑化妆士兵逃跑，但是其刚钻出围寨即被抓获，其余敌人纷纷放下武器，仅仅2个昼夜，10000之众的57师2500人伤亡，7500人做了俘虏，全军覆没。陈素即将胜利捷报电告中央，毛泽东闻报十分高兴，想不到陈素一开进鲁西南就旗开得胜，这不仅使华野一部走出了7月分兵后的战斗低谷，更重要的对整个南线出击有极大意义。毛泽东立刻给陈素致电祝贺，并指示道，你们一定要戒骄戒躁，乘胜打击鲁西南之敌，华野处在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北是黄河，南是淮河，东为运河，西为平汉路，此区域歼敌创建根据地，北可保卫山东根据地，西可协助陈谢创建鄂豫陕根据地，南可协助刘邓创建鄂豫皖根据地。你们是上述4大根据地之中心，你们对中原战略的胜利举足轻重啊。陈 陈素握着毛泽东的电报长吁一口气，两个多月没打一个胜仗，而今终于迎来了胜利，心中的闷气怎不愤怒而出。但毛泽东的期望更使他们感到担子的沉重，广大指战员也精神振奋，士气高昂，想想两个多月来被敌追击遭受的窝囊气，一致要求乘胜追击骄狂之敌，求战书、决心书雪片一般飞到华野指挥部。陈粟决定不负上下重托期望，一鼓作气扫平鲁西南之敌。然而国民党军岂甘失败，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惊，想不到溃不成军的华野又重整旗鼓，锋芒毕露，想不到共匪竟如此顽固透顶，如那韭菜割了又发。他又招白崇禧和陈诚商议对策。简森此休，想不到陈粟奸匪突然从鲁中窜到了鲁西南，给我们来了个突然袭击，你们看这局面。陈诚说道，
2: 校长，这是陈粟奸匪的伎俩，意在牵制我鲁中兵力，特别是牵制我对刘邓匪部的追击啊。
1: 白崇禧也说道，
3: 没错，这正是共匪正在实施的什么经略中原的战略，我当甚知啊。
1: 蒋介石咬着牙说道，
4: 捏 CP
5: 可恶的毛共奸匪，
1: 盯了半天军用地图，然后喃喃自语地说道，
3: 现我鲁西南兵力太弱，而陈粟奸匪可是五倍于我，不增兵甚为危急，鲁西南岂能丢失，可增兵现在只有从鲁中我大别山抽掉，而那样又顾此失彼，如何是好啊。
1: 陈诚说，
2: 校长，若增兵那就正中了共匪的奸计，可否命鲁西南我部改变战术，历届共匪的运动战、袭击战以自卫为主，待一段视敌态势再说。
1: 白崇禧说，
3: 待一段固然很好，不过那肃匪是用兵求胜求险，常出奇兵啊，防不胜防，我除了胡琏恐无第二个人能对付得了他，况他目前正报仇心切，这时间可否能拖啊。
1: 蒋介石斟酌再三，无可奈何地说道，
4: 不急不可不急，那就增兵吧，鲁宗把胡琏和邱清泉调过来，大别山再抽四个整编司回援。
1: 陈诚一听蒋介石说抽大别山兵力回援，着急地说道，
2: 校长，大别山兵力应趁刘邓立足未稳。
1: 蒋介石意味深长地说道，
3: 此休啊，鲁西南不是大别山，陈粟也不是刘邓，你明白吗？再说对付刘邓江南我们还是有兵的。
1: 陈粟看到蒋介石增兵回援鲁西南，非但不惧怕，反而心中大喜，陈毅嘲讽地说道，
2: 蒋委员长可是真听我们主席的话哦。
1: 粟裕笑着说，
6: 从内战至今老蒋实际都在跟着主席的指挥棒转，他是心甘情愿吗？
1: 两个人开心大笑。此后陈粟在鲁西南和国民党展开激战，屡胜敌军，并不断向豫皖苏边区扩展。至11月底，毛泽东完成了他在中原的战略部署，并出获战绩，陈粟夺取县城20

0: 多佐重建了豫皖苏边区根据地，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军对胶东根据地的进攻，特别是策应了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斗争。刘邓顶住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很快建立起30多个县的民主政府，使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初见规模。此时陈谢兵团也在豫陕鄂边区建立了30多个县的共产党政权和8个军分区，控制大片根据地，毛泽东很是高兴。但是蒋介石却大伤脑筋，眼睁睁看见中共3支大军陈兵中原，驰骋纵横于江河淮汉之间，屈指一算，3-4个月的功夫竟损兵20多万，丢失县城近100座，特别是迁去了他南线90多个旅的兵力，而他南线才仅有160个旅的家底。蒋介石食不甘味，夜不思眠，决定召开高级将领会议研究对策。11月底，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大别山地区作战检讨会，和豫皖苏鄂湘赣6省绥靖会议。蒋介石通报了中原战局形势，提出了如何摧毁中共中原战略，如何围剿大别山刘邓大军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原战区高级将领和6省绥靖区主任。虽然大家看到中共中原战略咄咄逼人，共产党在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局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但桌面上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无不争相为蒋介石献计献策。蒋介石为部下将领的忠心而充满信心，最后根据将领们的建议，制定了中原总体战计划，建立中原防御体系，根据总体战计划决定成立国防部9江指挥部，任命白崇禧兼主任，并授予9江指挥部掌管豫皖湘鄂赣5省军区大权。总体战计划做了总体部署，首先肃清大别山刘邓大军，以巩固平汉路，确保长江动脉。具体部署调集张干第3兵团、张枕第5绥靖区、夏威第8绥靖区以及张镇首都卫戍司令部，共16个师、33个旅，配以海军江防第2舰队和空军第4军区的飞机，对大别山进行围剿。同时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已整编第5军，在淮河以北地区钳制陈粟大军，西安绥署以第5兵团在豫西钳制陈谢大军。会后白崇禧坐镇9江，开始了对大别山的猛烈进攻，陆上分兵进击，空中飞机轮番轰炸，水上海军实施封锁监控，山区驻地村庄百姓实施保甲连坐管制，一人通共，全甲处罚，从村到乡到县组织起民团武装，平日担负保安，清剿共产党，战时配合国民党军打击共产党，对刘邓大军所到之处还实施坚壁清野，不给解放军一粒米一滴水，不帮解放军一个民工一个担架，违者轻则棍棒伺候，重则坐牢杀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

0: 和过往的。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意外突袭，家财无忧，人保财险金锁家财重磅守护，自然灾害有保障，水管破裂淹自家，连累邻居也别怕，双重损失我来赔，100元保费保全年，从房屋到装潢，从财产到责任，家的温暖由我全程护航。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向您推荐这本书，叫做《五朝皇帝与圆明园》。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刘洋，欢迎刘洋。
2: 啊，听众朋友们好。
1: 说到刘洋呢，我想得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刘洋其实是工作在圆明园，但是呢，你的身份可不只是工作在圆明园这么简单哈。刘洋现在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副会长，同时呢，也是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专业委员会的委员。而且最重要的是，刘洋虽然是一个80后，但是研究圆明园已经快近20年了，所以他来写圆明园会有很多的意外之喜哈，大家会听到很多之前没有听到过的故事。而且这本书呢，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图文并茂，结合典籍与历史图片，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讲述了清朝的兴衰、帝王的生活故事，应该说非常的丰富多彩。而且很多的历史故事都是首次披露，大家听了以后会觉得特别的有传奇色彩，也很耐人寻味。那我们首先让刘洋先来介绍一下哈，既然是五朝皇帝与圆明园，
2: 对，
1: 那到底是哪五朝皇帝？
2: 那五朝皇帝是不是从这个雍正开始？雍正，那么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这五个实际居住过圆明园的五位皇帝，那么和他圆明园之间的故事。
1: 咱们这样哈，咱们就是一个皇帝一个皇帝的来，咱们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些故事哈。首先雍正，说到雍正呢，咱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电视剧写四爷的哈，各种各样的版本都有，但是我看很少有人写到雍正跟圆明园的这种渊源。
2: 其实雍正跟圆明园渊源是非常深厚的。雍正就是因为雍正的性格和圆明园的深厚感情，才有了后来的清朝的历史和圆明的历史。那么我们都知道雍正的父亲是康熙，但是呢，康熙在雍正继位之前是有自己的一个皇家园林的，叫畅春园。按理论来说，雍正只要继位之后，那么搬进畅春园继续当他的皇帝就可以了，但是雍正偏偏不，他的性格真的跟其他历史上的皇帝不太一样，
1: 比较个性。
2: 对，他比较个性，明明有一个现成的皇家园林，而且规模都很好，现成的不是，非要在自己原来皇子园林基础上按照皇家园林的规模进行扩建或者说改造。那么这个皇子园林呢，就是后来的圆明园。
1: 哦，其实圆明园的前身是一个皇子园林。
2: 皇子园林它的级别很低，只是一个康熙赐给他四儿子这么一个皇子这么一个赐园。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雍正的这个原因把这个圆明园从这个一个很普通的皇子园林升格为皇家园林，所以才有了后来圆明的历史。
1: 圆明园这三个字儿是怎么来的呀？
2: 圆明实际上是康熙皇帝赐给当时这个雍正皇帝的这个名称，那么实际上也是为了教育，或者说用雍正自己的解释吧，就是教育皇子也好，皇帝也好，做人要很清明，同时呢很贤良。所以说圆明园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当时康熙对自己皇子的一个寓意吧。因为每个皇子都有不同的园子。那么雍正皇帝跟圆明园历史真的非常悠久，

0: 首先呢，他从康熙去世完之后，那么就在开始营建圆明园。
1: 嗯，
0: 那么几乎他在位13年嘛，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在圆明园中度过了，除了冬天很冷的时候回到故宫以外。
1: 嗯，
0: 那么本人最后呢，也是死在圆明园。
1: 对，他跟他的感情真的是一生哈，相依相伴的感觉哈。我也听说哈，因为你这本书里也写到了，就是圆明两个字到底是来自于什么？其实它也是雍正的佛号。
0: 对，
1: 嗯，
0: 雍正当年之前呢，也就是被称为圆明居士，有这个说法。那么他自己呢，也是很喜欢这两个字。
1: 嗯，
0: 而且呢，其实雍正，我们对他的理解和了解很多都还是停留在关于是否登基皇位问题上，还有对自己的兄弟的一些处理问题上，对大臣的一些处理问题上。
1: 嗯，
0: 实际上雍正呢，我们要客观去看待他，他对中国的佛教的研究、儒家思想的研究，甚至道教和园林的研究，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夸张的很多。
1: 嗯，
0: 因为现在圆明的底子就是雍正打下来的。
1: 嗯，
0: 那无论是他的总设计的风格、规模，还是他的一些思想，可以看得出来，雍正这个人绝非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个人，他还是很有思想、很有这个头脑，甚至对一些儒家思想、佛家思想了解不逊色其他任何一皇帝的一个帝王。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对雍正的了解可能说相对来说太局限了。从圆明可以看出，他雍正还有很多的优点。
1: 圆明两个字呢，咱们是怎么解释它？是取自于儒家的思想是吗？
0: 其实圆明园这两个字呢，对观主要是雍正对他的理解，是他雍正登基之后专门解释了一下。这个包括君子之师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是的，都是一种皇子的就是一种做人的一种这个境界和一些君子之风范。
1: 嗯，
0: 也就是说圆明二字呢，有点叫康熙暗示雍正和他的后代，那么做人，那么首先要很光明，其次呢做人要很忐忑，很这个相当于当时的一种文人和君子的一种美德。
1: 嗯，所以你书里也写到了哈，寄托着康熙帝的政治期望，
0: 没错，
1: 也希望做皇帝要明智洞察，谨守儒家的中庸之道。
0: 对，当然这些都是雍正之后进行了一个解释，从现在来看呢，这解释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对，所以圆明园它的前身哈，我们聊到了，就是今天聊的就是前世今生哈，前身就是这么来的。那其实雍正跟圆明园之间也发生了很多故事。
0: 没错，其实雍正对于圆明园来说呢，从最早来说，就我们俩经常说圆明园改变了雍正的历史一生。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雍正当皇子之后，那么康熙61年春天，当时呢雍正在圆明园，当时还是皇子园林呢，种了很多牡丹，很美。那么他希望呢请他的父亲来圆明园来欣赏牡丹。
1: 嗯，
0: 那么康熙呢当时也很高兴嘛，皇子正好儿子请自己来欣赏牡丹，再加上呢自己心情也很好，春天就如约而至。那么在这个时候，那天呢雍正皇帝把他两个儿子叫皇四子这个弘历、皇三子弘时一起呢等于见见爷爷吧。因为确实呢康熙呢儿孙很多，儿子加孙子将近120多人。
1: 嗯，
0: 所以呢康熙在没有去圆明园之前还没有见过雍正的两个儿子弘时跟弘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康熙很高兴，哇，见见皇孙吧，一起。那么当时弘时跟弘历一起见到康熙，可是弘时呢表现很平庸，那么对康熙印象不深，但是弘历只有12岁的弘历给康熙印象非常深。
1: 嗯，
0: 那么当时康熙就很满意，很高兴，就把他招进宫，也不说在宫中抚养，就可见呢康熙对这个皇子，你看见了一面就这么喜欢，直接拉到宫里去抚养，重点培养，就可见当时康熙对这个小时候的乾隆呢还是很喜欢的。
1: 嗯，
0: 那么到当年11月份，康熙就去世了。
1: 嗯，
0: 那年的夏天还带着弘历去过避暑山庄避暑。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只有短短一年时间，康熙就去世了，那么就把传位给雍正了。所以我们后来史书认为呢，可能呢康熙在传位问题上因为弘历的原因有很大的倾向性传给皇四子。因为只有传给雍正才能把自己的皇位传给自个儿子，如果传给别的皇子，不可能说把自己的皇位不传给自个儿子，传给其他的兄弟的孩子，就传给自个儿侄子。
1: 对，
0: 所以我们连这个很多的大学者都认为康熙传位给雍正多少是受一点乾隆的影响。但这件事情发生的这个转折点就在圆明园，叫牡丹台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所以康熙跟这个乾隆还有雍正三朝皇帝赏牡丹这个事情成为圆明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佳话。
1: 嗯，对，而且确实在雍正在位期间，尤其在圆明园，他做了

0: 很多对圆明园的大肆的修缮和一些工作、嗯、包括他也让一个家族得到了兴旺，比如说样式雷，
1: 对，
0: 你书中也做了记载哈。
1: 对，嗯，其实样式雷这个家族呢，从康熙末期开始就开始服务于宫廷，但是呢，当时的宫廷建筑呢不是很多，那么实际上从圆明园建造开始呢，样式雷的家族开始承包大量的皇家宫廷的建筑，那包括设计，
0: 嗯，
1: 所以说样式雷这个家族呢，从康熙末年开始效力于宫廷，一直到清朝这个灭亡，
0: 嗯、
1: 一直在服务于宫廷，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在圆明园的设计。圆明园的这个建造方面起到了确实是很标范的作用，
0: 对，
1: 这样的话也让皇帝很信任，而愿意给他去让这个家族去继续为皇家其他的园林呢、
0: 嗯、
1: 进行这个、设计、
0: 嗯、
1: 所以说样式雷家族呢对圆明园的贡献真的非常大，同时呢也因为圆明园让样式雷家族得以这个整个清朝这个得以延续。
0: 嗯，而且你这里边不仅仅介绍了样式雷这个家族，他为这个圆明园做了哪些事情、嗯，更重要的是，后来圆明园因为毁于大火嘛、
1: 嗯，
0: 然后呢，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见到他之前的状况，包括他之前的那个美丽的景色哈，
1: 嗯、
0: 还有他的那个建筑风格，所以后来样式雷其实也从某种程度上也帮助了大家看到了圆明园当时的样子哈，因为他带走了就当时那个大火之后。然后呢他带走了很多的图纸和样板，
1: 对，
0: 是吧？
1: 这件事情有点很有意思。那么实际上呢样式房呢这个就是他的办公机构是在圆明园内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些资料跟东西呢都是存放在大内的，那么皇家园林的东西包括资料是不能拿向社会的、
0: 嗯、
1: 也不能，除非一些在设计期间可以拿到自个儿家，但是这种情况也是这个要登记的、嗯、那么理论来说是不能离开圆明园的，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认为呢可能在1866年烧圆明园的时候呢，样式雷家族出于为皇家保护的一种原因，就把这些图纸呢、
0: 嗯、
1: 拿回到了自己家里头。
0: 嗯，
1: 从某种程度来说呢，从现在我们能看到圆明园之前的图纸就是得益于这次的拿走，但是呢从当时来看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0: 嗯，
1: 也就是说皇家图纸如果你拿回家去要被追责下来的话，这是要
0: 杀头 的、
1: 啊、因为你可能一涉及到皇家机密问题，第二的话你是不是要想哀家要复制啊，你要越制啊，就说你要拿这图纸干嘛使，你是不是也想再盖一个皇宫啊、
0: 嗯、
1: 你想当皇帝是不是，所以他这个东西可以影射出很多问题。
0: 对，
1: 所以但是呢从历史来看，因为他这一件冒着风险的事情最后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资料，
0: 嗯，
1: 所以这件事情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认为当时样式雷做的还是对历史还是很有帮助的。
0: 嗯，就是说歪打正着，
1: 歪打正着。对对
0: 对，后来又讲到了，就是因为圆明园里面确实发生了很多跟雍正的这个关系哈、
1: 嗯、
0: 就是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之前我其实苹果手机里有一个 APP 里就会下到一个十二美人图、嗯、
1: 对，十二美人图
0: 啊、对，那个当时翻看觉得很漂亮，其实那十二美人图也是在圆明园里画的，
1: 没错
0: 啊、
1: 他那个最早呢就在阔然大宫那一景、
0: 嗯、
1: 那么叫深柳图书堂这么一地方，那么雍正继位之后呢把它给从那什么给撤下来，但历史上是属于深柳图书堂的十二个美人，而这十二个美人呢、
0: 嗯、
1: 无论是画风还是使用的画面里面使用的文物甚至一些家具，是很真实的表现了雍正时期的清廷的一个贵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场景、
0: 嗯、
1: 所以说像这种跟圆明园有关的雍正时期的东西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不少，只不过呢可能我们现在随着史料的发掘，可能会发现会 越来越多。
0: 嗯，而且圆明园当时毁于大火之后呢，它很多文物都是流散的，或者说、已经不在了。
1: 对
0: 啊，那这个为什么会保存下来呢？
1: 那么这个东西当时就是因为它是在这个圆明园曾经存放过，后来直接拆下来收入大内了。但大内没有被这个英法联军焚毁、
0: 哦、
1: 所以我们等于这个东西就是当时虽然曾经在圆明园，但是呢、
0: 嗯、
1: 后来收进大内，因为收进大内所以保存下来了，这是一个、
0: 嗯、
1: 也算是一个巧合吧。
0: 嗯，而且确实这里边有这个十二美人图的高清版哈，你这个印刷我觉得太精致了，
1: 是吗、嗯、
0: 感觉像那个油画的感觉。
1: 对、
0: 哦、
1: 它本身当时宫廷绘画呢就是很写实，
0: 嗯，
1: 其次确实这幅图呢保存下来的也很好，而且我得到电子版呢也比较清晰，
0: 嗯，
1: 所以就是再加上那个书设计和装订呢也不错，这样给人感觉很真实的，似乎就仿佛很近距离的
0: 对
1: 观察到了这个十二美人图、
0: 嗯、你这叫什么印呀、啊、这个印刷成本挺高的吧？
1: 还可以，这个主要是当时这个出版社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好的，因为这都很多图纸都是一些高清版的嘛、
0: 嗯、
1: 也更希望还原真实的这种颜色
0: 画作的感觉、啊、
1: 对，所以说当时在制作方面、
0: 嗯、
1: 还有在印刷方面也是算精益求精吧。
0: 说到这个印刷，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我特别喜欢的是这本书，你看我们平常看的书都是一张白纸上面印的字，但你这个不是、
1: 嗯、
0: 你是一幅画上面印的字感觉，
1: 对，
0: 因为

0: 你的这个字背后其实是圆明园的那个山峦呀、啊、包括这个宫廷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风景哈，是像信纸一样的感觉哈。
1: 对，它这个说明那个编辑确实也是和美工确实是这个在用心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可能大家对圆明园的感情呢也很深，觉得这种做这种书呢更漂亮，也是对圆明园也和对历史一点负责吧。
0: 对，而且颜色非常的雅致，像宋画的感觉。刚刚聊到了雍正跟圆明园的关系哈，后面第二个皇帝是乾隆。
1: 乾隆，那么在讲乾隆之前呢，要最后给雍正补充一句，最终雍正就在圆明园去世的，所以这个雍正一生是在圆明园画上的句号。那么至于死因呢，也是争论很大，
0: 扑朔迷离哈。
1: 对，有人说是被暗杀的，有人说是甚至脑袋都没有了，被人家这个报复了。实际上从现在来看呢，雍正死因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简单一些，就是雍正八年之后呢，由这个一个普通的一个信徒突然间变成一个道教很虔诚的一个信徒，那么对道教的笃信程度已经在中国历史上超越很多皇帝。那么甚至呢，因为道教嘛需要炼丹求长生，那么雍正皇帝甚至在圆明园里面专门有叫秀兴村的地方设立这么一个炼丹的场所，那么他要定期的去服用一些丹药。但是我们都知道丹药这东西有的时候这个掌握不好会中毒。所以从现在来看，雍正是突然间去世的，可能就是一种
0: 丹药中毒。
1: 对，丹药中毒。可是呢，好歹好什么呢？雍正确实在死之前就做好了传位皇四子这么一个方法，也说明是秘密立储分制度。所以乾隆皇帝就在圆明园顺理成章的，那么继承了雍正大统，那么进入了乾隆朝。
0: 是在圆明园继承的。
1: 对啊，他登基是在故宫，但是你要知道雍正死在圆明园，那他当时是要在圆明园知道这个
0: 接受遗诏。
1: 所以说乾隆皇帝呢对圆明园的兴趣呢也很大，他登基的时候25岁，正好年富力强。那么再加上乾隆皇帝呢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有名气的一个皇帝，在位时间60年皇帝，4年太上皇，那么六次下江南。所以说六次江南之后，他每次下江南都把江南的美景呢这个加以找专人加以绘画，那么带到了圆明园。所以雍正虽然修了圆明园，但是呢在乾隆的这些逐渐的添加修改而且完善的基础上，圆明园到了乾隆时期终于达到了鼎盛时期。那么包括圆明园东边还有一个长春园，乾隆以前叫长春居士，长春园呢建造理念就是把江南所有的美景那么移天塑地移到长春园，这样的话如果乾隆皇帝想念江南了，只要在长春园走一圈就仿佛下遍江南一样。所以圆明园有三个园子，分长春园、圆明园跟启春园，其中长春园就是圆明园，就是乾隆时期独立建造的，而圆明园呢是乾隆和雍正一起完成的，启春园是后来的皇帝，我们后面要去讲。所以乾隆一生呢对圆明园的添建营建意义重大，而且呢这个无论是在园区生活还是在一些文物陈设，都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巅峰程度。
0: 而且在乾隆登基之前他是皇子的时候，其实他是被赐居于圆明园的桃花坞和莲花馆。
1: 对，
0: 这两个地方也挺有特色的。
1: 对，尤其这个桃花坞后来我们管成叫武陵春色。这个景观呢在圆明的北部很深，而且四周环境非常好，很适合皇帝的就皇子读书，而且
0: 很安静。
1: 对，就是因为他从12岁开始得到康熙皇帝认可，那么就达到大内读书，再加上当年雍正皇帝就继位了，也就是说他从正式开始读书时候就已经享受皇家的待遇了。所以对他日后的这个底子打下的很厚的底子，你就看他可以看更多的书，可以得到更好的老师的专业的培训。所以乾隆皇帝的年轻时候的生活待遇都是在圆明度过的，
0: 所以就养成了乾隆这个人多才多艺，而且最重要的是非常风流倜傥。
1: 没错，因为从小就在园林长大的嘛，所以他和那种在王府里和皇宫里长大不太一样，他
0: 生性比较潇洒
1: 、更外向一些。
0: 对，所以他这个桃花坞其实你书中也写到了，其实是取自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1: 桃花源记。
0: 如果看刘洋的书可以看到哈，这个武陵春色特别美的这个风景。而且乾隆这一生大家都知道特别喜欢书法，这个藏品非常多哈。
1: 对，
0: 这些都是藏到圆明园里吗？
1: 乾隆皇帝这样，乾隆皇帝因为他有很多的行宫嘛，但是他又就确保我到每个行宫呢都有想看的东西，所以就把他的一些藏品呢相对来说比较分散。可是呢像故宫和圆明园这两种最大的最固定的地方呢，藏品量是最大的，而且是最精品的。那么乾隆皇帝在圆明园时候最大的一个藏书的地方呢，或者说这个藏一些古籍的话，就是文渊阁，里面存放《四库全书》跟《古今通志集成》。而藏画最大的地方呢，叫淳化轩。
0: 淳化轩。
1: 淳化轩呢是乾隆。
0: 我记得有一次采访过淳化阁帖，
1: 对，类似于那样，他就是用淳化阁帖的名称那么来命名的这个地方叫淳化轩。
0: 哦，
1: 对，它里面也存放淳化阁帖的石刻。乾隆皇帝很喜欢宋本的这个淳化阁帖嘛，所以就命名淳化轩。淳化轩最早是希望乾隆皇帝为自己养老之后修建的一个读书场所，就是怕我已经老了，我要退居二线啊，我要当太上皇，但是我也有地儿读书啊，那么专门修了这么一个淳化阁。
0: 嗯，
1: 那么淳化轩的话，实际上这个存放有大量的清宫很珍贵的文物。
0: 嗯，
1: 而且乾隆皇帝有一个毛病，那么就是在什么地方藏书，他要盖这个当地的藏书章。
0: 哦，对，
1: 对，没错，
0: 他这个特别著名哈、
1: 啊，对，特别著名，所以这个有人就说盖章太多，对，影响画的美感，甚至破坏一些书画作品的一些特点。但是对于我们搞研究人来说，这个章决定了这幅画历史
0: 真假，
1: 对，都曾经被多少人看过。章越多，这幅画应该是越值钱，尤其是章里面大侠越多，说明这幅画你看大家都认可，都盖上章了、
0: 嗯、
1: 那还有什么，就算即便它就是一张彻底的假画，但是后代的文人墨客全认可了，那它也跟真画没什么区别了。
0: 嗯，
1: 所以说圆明园的藏书地方呢叫淳化轩，那么乾隆皇帝呢就在画上盖有一个淳化轩的这么一个章。那么虽然圆明园在186年被英国军焚毁，那么大量书画作品呢流失海外，那我们现在来如何判断是不是圆明园的流散文物，主要就看这幅书画作品上是否盖有这个章。如果盖有淳化轩这个章，那么我们就基本认可这件东西呢曾经是圆明园淳化轩的藏品。
0: 嗯， 嗯，是不是从乾隆皇帝开始所有的皇子都在圆明园读书？
1: 对，都是
0: 皇子在圆明园读书，跟在王府或者在宫里读书的区别是什么呀？
1: 其实从这个大的制度上说区别不大、
0: 嗯、
1: 但是呢皇子这边在圆明读书相对来说心情会更好一些，因为宫里比较压抑一些、
0: 哦、对，
1: 那你们都
0: 园林风景比较漂亮，
1: 更适合于读书、嗯、而且呢在圆明读书呢还有一点好，就是皇帝呢相对来说离读书地方比较近，可以随时监督皇子读书或学习、
0: 嗯、
1: 另外呢因为在圆明园读书嘛，他从某种上对皇家园林的认识会更高，这样日后当上皇帝之后对圆明的营建呢也有他独特之道。
0: 嗯，
1: 如果常年在故宫的话，他可能对园林那种感觉就没有在圆明园居住时间那么长的感觉那么好。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历代清朝皇帝都喜欢住皇家园林，而且都在扩建，就是因为他从小就是在这种气氛内读书和成长起来的，所以他感情很深、
0: 嗯、而且亲近于大自然。
1: 没错，
0: 嗯，
1: 而且效果更好一些。
0: 嗯，你像清代的皇子读书，他一般是早上几点起床？
1: 我们叫卯进申出，卯时是早上起来大概是4点多钟5点左右。
0: 对，这么早？
1: 很早，但是这个早
0: 几点下课呢？
1: 申时4点，下午4点。
0: 天哪，
1: 因为我们
0: 好辛苦啊！
1: 对，我们感觉好像很早，实际上是这个时间对于当时来说是一个很正常的时间。
0: 那他们什么时候睡觉呢？几点睡？
1: 那么晚上，那么7点就要睡觉。
0: 他们的时差跟我们现在还是有区别，
1: 跟我们现在区别很大。但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时间呢、
0: 嗯，
1: 是中国古代标准时间。包括早上起来开市、衙门开着、街开市、衙门开市、城门开门，都是这个点儿，跟太阳差不多。因为早上5点钟太阳就已经这个升起来了，
0: 嗯、
1: 那么晚上7点钟就基本宵禁了。我们老打更开始，从7点开始打更、
0: 嗯。
1: 我们老经常说3更半夜不睡觉，那么7点是1更，9点是2更，11点是3更，3更半夜就指着11点钟你还不睡觉，那就别睡了，因为第二天4点就得起了。这3更半夜还不睡觉，指的是太晚。现在也是这意思，3更半夜怎么还不睡觉，或者3更半夜的起来折腾什么呢？要搁以前3更。就已经11点多钟就已经睡了一半时间了。
0: 其实我觉得他们休息时间挺长的，如果晚上7点睡觉的话，第二天早上4点起床、嗯、其实睡了9个小时。
1: 对啊，这才真正健康的时间、
0: 哦、
1: 我们现在是缺觉。
0: 对
1: 对啊，而且以前的时间相对说城门一关天一黑，没有那么多娱乐项目嘛。
0: 对，
1: 睡
0: 觉也没有饭局，
1: 对，不像
0: 现在也没有 KTV。
1: 没错，像现在电视剧24小时都能看到，以前没什么事情可看、
0: 嗯、
1: 那就睡觉呗。
0: 对，好，谢谢刘洋。
1: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
0: 嗯，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中国人保央企品质，人人安康零年陪伴焕新上线，意外、疾病、住院、医疗都可用，不限病种，首发零免赔，欢迎大家前来咨询。咨询电话：95518，咨询电话：95518。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

0: 天出版的第十七《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长

0: 助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

0: 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

0: 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3: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一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2: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4: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6: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5: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7: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1: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

0: 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武器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4: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5: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3: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5: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4: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0: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

0: 为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1: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1: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0: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我是主播曹琛。
2: 我是主播建军。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学习教育，推动学查改不断向纵深发展。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主持会议。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阿塞拜疆新阿塞拜疆党代表团。
1: 省长赵刚在二季度全省高质量项目建设调度会上强调，强化谋划储备、狠抓偏离度管理，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
2: 由陕西企业完全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例新一代人工晶体成功植入，中国高端眼科器材迈入领跑时代。
1: 跨越太平洋的和声，中美青年唱给未来的时代答卷。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昨天召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部署要求，审议有关文件，安排下一步学习教育工作。请听报道。
3: 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深入开展学习教育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各项任务，推动学查改不断向纵深发展。会议强调，要把加强学习贯穿始终，落实落细四个深入学习要求，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和正反面典型案例，结合实际加强理论武装，推动学习与工作相互促进、双向赋能，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紧扣三个对照，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进一步把问题找准确、找具体。要坚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把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同各方面整改工作结合起来，举一反三治理同类问题，标本兼治补齐制度短板，推动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有效延伸。要精准务实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充分发挥三服务特色载体作用，以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信访积案攻坚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坚持问题梳理排查、分析研判、整改整治和监督检查闭环管理，依法依规实事求是解决一批难点问题，不断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会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加强研督实导，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指导、穿透督导，强化同题共答，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省委书记赵一德昨天在西安会见阿塞拜疆新阿塞拜疆党副主席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布达戈夫率领的代表团，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请听报道。
4: 赵一德对布达戈夫一行来陕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国和阿塞拜疆

0: 是互尊互信的好朋友，合作共赢的好伙伴。习近平主席去年同阿里耶夫总统两度会晤，引领两国关系进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当前，陕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建设中国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实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 我们愿与阿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发挥双方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持续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深化经贸、能源、科教、文旅等领域务实合作，为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贡献更大力量。 布达戈夫高度评价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说，陕西深厚的历史底蕴和蓬勃的发展活力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在科技创新、开放枢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非常看好与陕西的合作前景，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全方位加强与陕西的交流交往，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为两地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联部有关厅局、
1: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陕西台记者罗志远报道，省政府昨天召开二季度全省高质量项目建设调度会，省长赵刚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强化项目谋划储备，紧盯时序进度， 狠抓偏离度管理，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赵刚强调，二季度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要抢抓两重大规模设备更新、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国家政策机遇， 找准承接落地的突破口，做好沟通衔接工作，力争更多项目进入国家盘子，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进一步做好四个一批项目管理机制，优化管理平台功能，做好平台开放工作，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升招商成效，强化项目服务保障， 推动项目投资更快、更高效转化为产出产值，要以正确政绩观谋划项目，坚持科学决策，强化问效理念，严把项目准入关，不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坚决守牢各类底线红线。赵刚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绷紧、稳增长之弦，紧盯目标任务，持续加压奋进， 做好扩内需、强产业、防风险等各项工作，持续巩固优势、补齐短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当前，我省已经进入汛期，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实做细各项防范应对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出席会议，会上， 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工信厅分别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西安市、宝鸡市作了发言。西安市市长叶牛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 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聚焦思博会，即将在西安举办的第十届思博会锚定精准化、务实化、高效化办会导向，从重点项目储备、高端客商邀约、精准对接服务、重大活动统筹等关键环节，系统布局、周密部署，全力夯实盛会招商合作基础。请听报道。
3: 记者从第十届思博会执委会了解到，本届思博会力组我省优势产业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精心谋划精细筛选了一批含金量、含绿量、含新量高的重点招商项目。第十届思博会执委会投资洽谈部部长、省商务厅副厅长范万春：
4: 省商务厅围绕全省50条重点产业链，筛选了800个重点产业链招引。

0: 省发展改革委围绕现代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筛选了156个重点项目，编印了中英俄文版的陕西省重点推介项目册，也将在重要活动下进行推送。
1: 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将以丝博会为契机，全面落实中国中亚峰会成果，主动服务国家向西开放大局，着力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高水平办好一展四会，全方位展示西安在畅通国际通道、深化经贸交流、集聚高端要素、培植培育新质生产力等方面的开放成果与战略机遇。西安市投资合作局局长郭晓辉：
2: 本届丝博会期间，我市各区县开发区将同步开展具有区域特色、产业优势和文化内涵的招商活动，深化精准的对接，促进项目合作，进一步汇聚开放合作的新动能，持续提升西安在全球经贸合作中的影响力。
3: 中国在海外设立的首个以法律营商环境为主的综合服务平台“一带一路”营商环境服务中国中心，5月14号在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南哈萨克斯坦大学正式揭牌成立，将为中哈及中亚地区企业双向投资、贸易往来搭建专业服务桥梁，助力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走深走实。请听报道。
4: 这里是哈萨克斯坦的奇姆肯特市，中国在海外设立的首个以法律营商环境为主的综合服务平台“一带一路”营商环境服务中国中心，5月14日在南哈萨克斯坦大学正式揭牌成立。
5: 奇姆肯特市是古丝绸之路重镇，2023年与中国西安市正式缔结为国际友好城市，近年来双方贸易合作日益紧密。新成立的“一带一路”营商环境服务中国中心，由西北政法大学与南哈萨克斯坦大学奇姆肯特市招商局共同建设，将在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与中国西安市设立常驻办公点，集企业海外利益保护、跨国科研合作、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文化传播交流等四大功能于一体，旨在为中哈及中亚地区的跨境投资与贸易提供系统化、专业化的法治保障。南哈萨克斯坦大学校长艾哈迈德·达尔汉·朱马克诺维奇：
6: 目前我们城市已有150多家中国企业在运营，同样也有哈萨克斯坦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我们期待这个中心能够为两国企业提供支持，改善营商环境，帮助这些企业顺利进入并立足市场。
5: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立：
7: 这一举措是西北政法大学将学科优势、人才优势与海外实际需求、国家战略精准对接护航企业出海、推动中外学术与法治文明互鉴中的坚定担当与务实作为。
5: 未来，一带一路营商环境服务中国中心将联合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陕西国际传播中心、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新疆大学等支持单位，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聚焦跨境经营中的极难筹判问题，吸引更多的优质资源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营商环境服务中国中心中方负责人王莹莹：
8: 切切实实的解决企业在经营跨境出海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中心借助这个大学的这个平台的合作，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又可以联动当地的政府，我们希望把哈方的企业同时也能够推荐到中国去。
5: 一位白内障患者眼前一片白了3年，这两天终于看清了家人的模样，痊愈的背后得益于一枚由陕西企业自主研发、全球首次应用的交联聚丁乙烯人工晶体。这一突破标志着我国高端人工晶体实现了从仿制跟跑到自主创新的跨越。请听报道。
9: 太感谢了。
10: 不客气，不客气，
11: 给我希望了。
1: 5月13号，62岁的邱先生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复查右眼视力。此前一天，他刚刚接受了全球首例交联聚乙丁烯人工晶体植入手术。术前因糖尿病引发复杂白内障，他的右眼晶体完全浑浊，视力仅剩 0.06， 看什么都是一片白。
11: 秋后归。

0: 右眼。
1: 整台手术只用了十多分钟，医生将这枚国产新材料晶体装入推注器，通过2毫米微小切口植入眼内，晶体随即自行舒展。主刀医生姚克介绍，这款晶体的光学面直径达到 6.5 毫米，超过目前主流的 5.5 至6毫米规格，能显著减少患者夜间眩光和光晕，看东西更舒适。
0: 三个灯泡看得到吗？
2: 看得到。
0: 手术很好啊。
1: 更大的光学面对邱先生这样的糖尿病患者尤其重要，这就等于给后续眼底检查和治疗留了一扇大窗户。浙江大学眼科医院院长、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姚克，
3: 因为它的折射系数本身比较高，它就可以做得相对薄一点，它的光学片比较大嘛， 6.5 我照样可以卷起来在2毫米的切口里放进去，所以它的柔韧性也相对比较好。
1: 患者邱先生，
2: 想想这个二字啊，这样就可以看得到。
4: 那之前呢？
2: 以前看的就是一片白，一看得到了肯定是开心的。
1: 让邱先生重获光明的正是这枚晶体的核心材料交联聚异丁烯。据介绍，这一新材料的分子结构与当今沿用30年的主流材料完全不同，除保留疏水性特点外，新材料拥有更强的拉伸率、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稳定性，还一举攻克了光学材料高折射率与高阿贝值难以兼得的行业难题，实现既看得清，色彩也真实，视觉质量更高。西安眼德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杨周，
5: 这是一个全新的和以前的材料都完全不一样的新材料的产品，它的专利研发的各项的技术和加工的方法都完全掌握在中国企业自己的手里。
1: 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监管处处长冉红军，
6: 原材料交联聚异丁烯是全球首次应用于人工晶状体领域的新型材料，解决了我国在高端人工晶状体领域原材料长期由国外垄断的卡脖子难题。
1: 近年来，在国家科技创新和国产替代政策引导的双重驱动下，人工晶体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其中，材料端的源头创新位于价值链微笑曲线的顶端，掌握了原材料核心专利，就等于在健康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竞赛中提前攥紧了王牌。浙江大学眼科医院院长、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姚克，
3: 今天这块人工晶体它已经进入了一个领跑的阶段啊，我感到呢非常的欣慰和自豪。交联聚异丁烯的这个人工晶体的材料是代表着我们国产的先进的一个水平，这次只是一个起步，我想呢它必将推动我们中国啊乃至全球眼科诊疗方面迈出更大的一步。
1: 西安眼德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郭光旭，
7: 我们现在正会同国内外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合作呢，把它用于眼科的其他的产品，以及像心脏、骨科、神外、医美、甚至脑接口等各个方面的应用。只有掌握了原材料技术呢，才能让我们企业同国外竞争，能够更好地实现全球化布局。
8: 没有乐器，只有人声。一支成立于1909年美国大学无伴奏合唱团，把117年来最长的国际巡演留给了中国。40年前他们第一次来华演出时，中国观众在台下鼓掌。40年后的今天，中国青年和他们并肩站在了同一个舞台上，把和平与友爱融入到了跨越太平洋的和声里。请听报道。
9: 这是西安交通大学先交先乐合唱团排练厅里再寻常不过的一幕。同学们说，一个月前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的年轻人们来到西安交大，他们用脚尖打着节拍，用喉咙共鸣出同一个声音，100多年前的传统在那一刻变成了可触碰的声波。西安交通大学先交先乐合唱团指挥陆浩源，
10: 是我觉得非常的温暖，他们的歌声是直达人心的，尤其是他们的和声。
9: 西安交通大学先交先乐合唱团团员郭新宇，
11: 他们是非常的轻松活泼灵动，然后大家把这个音乐都玩起来了。
9: 而耶鲁合唱团的这次中国之行，正是对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的生动践行。其实这种跨越太平洋的声波相遇，早在40年前就已留下伏笔。1985年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合唱团首次踏上中国土地，那时中国改革开放不到十年，这支来自大洋彼岸的百年合唱团在北京、南京、广州等地演出，以无伴奏的纯净人声为那个年代的中国观众打开了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歌声飘过40年，2026年耶鲁大学大四学生张一潇站在贵州肇兴侗寨的鼓楼下，再度感受到了历史与命运的双重回响。美国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2026中国行负责人张一潇：
4: 侗族大歌有着超过2600年的历史，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无伴奏的这种合唱的形式之一，它承载着很多侗文化里面的传承，这样的交流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9: 以夜幕下的青山和侗寨为幕，千年历史的侗寨大歌重低独高的复调体系，与耶鲁百年阿卡贝拉的现代和声结构，两种无伴奏天籁在茉莉花等曲目中梦幻联动。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成员卢卡斯：
11: 这次合作之旅让我见识到了丰富的音乐文化和精彩的事物，我想我们团队的所有人会把今天铭记一生。
9: 15天的中国行，耶鲁年轻人们足迹遍布贵州、重庆、陕西等地，在西安交大的演出是行程的最后一站。当夜空中最亮的星响起，全场观众打开手机闪光灯，深情的合唱让台上台下连成一片星河。张一潇：
12: 用爱去传递文化，去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让这样的青年之间的交流的星火源源不断。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让世界充满爱》。
13: 这颗心永远去念你，告诉我不在。
9: 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合唱团成员本杰明·西门尼斯：
14: 在西安的这场演出为我们画上了一个如此圆满的句号，因为音乐真的能把人们凝聚在一起，即使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你依然能够结交朋友，建立联系，分享各自的文化。
9: 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的刘金山的相关文物昨天入藏延安革命纪念馆，对丰富馆藏革命文物，讲好长征故事、英雄故事具有重要价值。请听报道。捐赠仪式上，刘金山子女向延安革命纪念馆无偿捐献多件珍贵革命文物，其中1935年中国军委授予飞夺泸定桥勇士的钢笔、1927至1937年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等具有极高的革命文物价值。刘金山之子刘东升：
15: 当年中国军委为了表彰飞夺泸定桥22勇士的壮烈行为，给每位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奖励了一套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双筷子和一个搪瓷碗。我父亲跟我讲呢，在战争年代，由于要经常的打仗，不断的转移，除了钢笔以外，其他的物品呢都丢失掉了，最后就保留了这支钢笔。
9: 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
16: 这批文物可以说在我们的馆藏里是唯一的，我们通过刘金山这批文物能把这样一个英雄的品质、英雄的风格、英雄的故事讲给我们现在更多的党员干部。所以革命文物它是鲜活的、生动的，就这样一件文物足以把一个英雄的故事讲到我们的心坎里。
8: 陕西台消息，宝鸡陵游九成宫博物馆昨天正式开馆，该馆建筑面积超1.2万平方米，馆藏文物2162件组，以隋唐皇家离宫别院为原型，融入了书法篆刻艺术和灵山十二景元素，将书法艺术与历史文化的精髓凝练于展览之中，观众可免费预约参观。
9: 各位听众，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曹琛、建军，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唐坤，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17: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
9: 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8: 下班了，

0: 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3: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3: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同心助残勇担当，砥砺奋进启新城。第36次全国助残日之际，宝鸡残联以15五开局为起点，以实干强服务，以温情暖人心，落实16671思路，推进6大助残行动，办好实践实事，抓实残疾人康复、就业、社会保障和维权，精心打造特色品牌，全力护航残疾人幸福生活，为建设副中心打造先行区贡献残联力量。
6: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9: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8: ETDHBLK，
10: 这哪里好记了？
11: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0: 哦，厉害！
1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1: 没错，
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 神农氏的悠悠传说里，我们截取华夏文明的第一缕火焰；从青铜器的鼎鼎铭文中，我们抽出泱泱中国的第一张名片。
12: 陕西新闻广播宝鸡各区线调频，宝鸡 FM100.2， 陇县 FM104.2，奉县 FM103.9， 梅县 FM103.6，临游 FM92.8，凤翔 FM87.8，千阳 FM93.5，陈仓 FM106.4。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1: 这里有品牌系统的广度，
13: 这里有创意系统的温度，
1: 这里有执行系统的深度。
13: FM106.6 AM693 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影响从未止步，
13: 合作正当其时。
1: 微信微博关注添加陕西新闻广播，参与广播实时互动，获得更多新闻资讯。
13: 合作热线02985229547，85229547。
1: 女娲补天的五彩石散播着久远神话，鬼谷子云海的智慧闪耀着思想光华，秦岭南北苍松矗立，巴山深处清水北上。
12: 陕西新闻广播安康各区线调频，安康 FM107.0， 石泉 FM91.3， 宁陕 FM107.4， 蓝稿 FM105.0， 建平 FM87.3， 白河 FM。
14: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0: 团。
1: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2: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
3: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1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题写报名和写发刊词。发刊词说，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本报的使命。1942年5月16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发表的各种意见。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初夏时节，瓜果飘香，我市各地的温室大棚里各色瓜果抢先上市，书写了一份乡村振兴道路上的甜度答卷。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5: 走进宝塔区万花山镇的高标准温室大棚，一颗颗圆润饱满、色泽诱人的小瓜藏在叶丛中，散发着阵阵清香。种植户们正穿梭在田垄间，挑选着成熟度达标的果实，随着咔嚓一声脆响，丰收的喜悦被稳稳地握在手中。宝塔区万花山镇鹤沟口村瓜农张喜才：
6: 我们家就种这么三个大棚，我们都全部是农家肥，小瓜长势又好，上地采摘基本就采摘完了，这么一个棚可能就是1000来斤，卖个2万。
5: 万花山镇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近年来又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这里产出的小瓜皮薄肉厚，汁多味甜，口感格外脆爽。今年镇政府进一步在品种选育和田间管理上下功夫，积极推广绿色有机种植模式，着力提升小瓜品质，让每一颗小瓜都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宝塔区万花山镇鹤沟口村瓜农贺怀忠：
7: 我们小瓜上的是农家肥，长得好，口感也不错，所以不愁卖。
5: 近年来，万花山镇立足区位优势，坚持一村一品发展思路，将设施农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重点产业。宝塔区万花山镇鹤沟口村驻村干部贺静：
8: 我们从2024年大棚建成后，积极鼓励村民发展大棚产业，大家热情度都很高，政府给大棚引进了水肥一体化和智能化管理系统，使村民现在管护大棚更便捷了。同时，我们通过合作社假农户假订单农业的模式，不仅解决了种植技术难题，还帮助农户进行销售，从大棚到采桌的最后一公里，真正让菜篮子变成百姓致富的钱袋子。
5: 同时，在宝塔区河庄坪镇康家沟村种植户谢喜平的温室大棚里，翠绿饱满的小瓜挂满藤蔓，他正忙着挑选采摘成熟的果实。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旺盛，这几天客商纷纷上门收购优质小瓜，刚一出棚便被预定一空。
9: 我今年种了三个棚，种了一个星体24，一个星体20，这个收入还可以，涨了不走过，你有多少那些叫多少，预计这两个棚下来个8万块钱大概差不多。
5: 作为现代农业示范村，近年来宝塔区河庄坪镇康家沟村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主要种植小瓜、葡萄、小番茄、油桃等农作物，通过引进蚯蚓肥等绿色种植技术、智能温控滴灌等现代化设备，为农产品生长提供良好环境，确保果实品质安全健康、营养美味。同样，富县茶坊街道举办了第6届瓜菜采摘及趣味文体活动，吸引游客走进田园体验采摘。游客丁兰：
10: 新鲜又好吃，孩子也能亲近大自然，认识平时吃的水果和蔬菜都是这么长出来的，比到其他景点玩有意思多了。
5: 富县茶坊街道黄府店村蓝莓种植户张龙凤：
11: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把东西卖出去，既省心又赚钱，日子越过越有劲。
5: 近年来，富县茶坊街道持续优化农旅融合发展模式，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提升休闲旅游品质，打造更多特色乡村文旅活动，以产业

0: 兴带动乡村美百姓富，奋力谱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同样，在甘泉县稻镇甄家湾村的大棚樱桃也迎来采摘旺季，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尽享田园采摘乐趣。游客杨彩云：
1: 这个樱桃新鲜又水灵，颗颗都饱满厚肉，果实特别的甘甜好吃，一口咬下去多汁，可以带上孩子朋友到这个甄家湾这个樱桃园现采现吃。
0: 甘泉县稻镇甄家湾村大棚种植户陈军耀：
2: 现在收入就是个8000到10000，我们的采摘时间是将近持续了3个月，欢迎大家们来品尝采摘。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本周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财政和金融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提升金融服务效能，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王海鹏先后来到延安金融监管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市分行，与单位负责同志和相关业务科室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保险行业监管、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监控以及信贷政策执行、外汇管理等工作，向他们长期以来对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肯定和感谢。他强调，要加强协同强化监管，统筹好监管与服务，在加强经济金融运行分析等方面与地方同向发力，同提共达，保障金融市场健康运行。要围绕中心促进发展，不断提升金融体系对创新活动的整体适配性，引导金融机构围绕延安产业升级，打造基金投资矩阵，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实现常态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要畅通金融服务与社会资本合作渠道，更好满足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多样化金融需求。在市金融工作中心，王海鹏实地调研了地方金融组织监管、规范金融活动等工作情况，强调要守牢底线，防范风险，发挥好联系服务金融机构的中枢纽带作用，加强与助研金融机构协作配合，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严控增量，妥储存量，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更好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在市财政局，王海鹏调研了政府债务和财政预算管理、财经联动等工作，强调要加大财政预算资金使用监管力度，守牢三保底线，分类施策，盘活国有三资，切实提升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绩效，确保把有限的资金花在刀刃上。要严控新增债务，依法依规妥善处置政府隐性债务，切实维护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本周四，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问题导向，抓住重点突破，久久围攻推进，确保集中整治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实效。王海鹏来到宝塔区柳林镇堰沟，实地查看山体沟道治理进展情况，强调要持续做好沟道治理后半篇文章，着眼长远，增强造血机能和内生动力，强化运维管理，完善公共服务，加强基层治理，不断提升沟道群众生活品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在市人民医院，王海鹏仔细听取一次挂号管三天、检查结果互认、会诊转诊服务等民生实事和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积极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让延安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要以医保基金管理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抓手，深化支付方式改革，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坚决守护好群众的健康钱袋子。在长青路尹家沟十字路口，王海鹏详细了解交通拥堵问题整治情况，强调要统筹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综合施策。

区域联动优化交通路网，下足绣花功夫，提升交通组织管理水平，集中精力抓好重点路段治理，抓点带面，提高整体通行效率，让延安老百姓和来延游客出行更加顺畅，更加便捷，更加舒心。调研中，王海鹏强调，要把集中学习教育和集中整治问题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向和为民取向，扎扎实实抓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久久为功，提升群众获得。

0: 阔步新征程。
1: 5月14日至1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率团赴无锡、上海，围绕精细化工、先进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产业链开展叩门招商。市政协副主席刘凯参加。郭柱国先后深入江苏汉光实业、恒星新材料、增和化工科技、无锡东恒新能源和上海远景能源、创立集团等国家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走进厂房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工艺、技术创新、产业布局、市场销售等情况，就地企双方关心关注的项目落地问题进行座谈交流。郭柱国说，延安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等特色资源优势明显的重要指示精神，依托油煤气资源全力谋划推进现代能源化工、先进装备制造及新材料等7+25现代产业链群建设，抢抓国家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重大政策机遇，推动精细化工、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次考察的企业与延安产业发展契合度高，关联性强，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合作空间，期待双方以此次招商引资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和务实合作，跟进推动招引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投产，为经济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形成新增量。延安将坚持以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组织经济工作，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加快推进新质产业园区建设，提高要素协同配置能力水平，深入开展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让来延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携手推动地企互利互惠、共赢发展。考察企业负责人对延安推进重点产业链发展民营经济、优化营商环境等做法高度认同，均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我市的对接合作，推动更多项目、更多投资落地延安，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考察期间，郭柱国还与无锡市政府主要领导围绕深化经济领域对口协作、促进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开展红色研学等进行深入交流，并深入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惠山古镇文旅项目、国联民生证券公司等进行考察学习。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继续来回顾你好延安，微风拂过泥土芬芳，五月的南泥湾千亩稻田迎来一年一度的插秧季。5月9日南泥湾水稻插秧正式启动，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稻田里早字抢先，好字当家，一幅现代农业新画卷正加速铺展。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走进南泥湾千亩稻田，插秧机在田间轰鸣穿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被整齐地插入泥土。南泥湾农业公司水稻种植负责人任栓定告诉记者，与往年相比，今年插秧的时间提前了几日。
4: 今年的气候比往年能回升能好一点，所以我今年的插秧时间比往年的早了5-6天。再一个就是咱这个秧苗，你看我这个秧苗就比较壮实，它就是硬挺。整个插下的秧苗状态你看都在挺端的。
3: 强抓鸡瘟，赢得主动，天气给力是基础，真正让种植户底气十足的是这些精神抖擞的秧苗。硬挺的秧苗预示着高成活率和更强的抗逆性，这是丰收的底子。而让种植户更会算经济账的是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捕捉。今年南泥湾主动尝试了复吸水稻种植和稻蟹混养模式。南泥湾农业公司水稻种植负责人任栓定，
4: 这两年市场觉得这个复吸大米比较还受欢迎。复吸我们这块的就是前期的这些工作，土壤改良呀、施肥呀，就准备全部完了，在一个星期左右，我就是这个下面就可以下地了。
3: 据任栓定介绍，今年的水稻品种在往年含稻162的基础上，新增了松梁5号。以及专为南泥湾研发的南泥湾16、17、18

0: 19种抗盐碱品种。他表示，只要科学管护，稻田产量就一定有保障。
1: 所以说到了七八月份，咱这边这个稻田又是南宁边这一片好风光。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我是在做强传统就业服务的基础上，积极构建 AI 技能培训、劳务品牌拓展、就业权益维护、保障措施落地等全链条保障体系，推动就业服务向心发力，提质增效，让更多劳动者在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共享发展成果。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4: 在盛世矿阳延安产业园， AI 加跨境电商互联网营销师培训正在火热进行。来自全市的48名学员将在这里通过15天的理论与实操学习，为自己充电，为梦想加油。培训学员岳轩宇：
5: AI 的赋能是真的强大，因为我之前一天我一个人我只能做出来一到两条视频，但是我学完这个之后，我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做10条或者20条。
4: 这场免费培训正是延安市人社局稳就业促增收、培育新业态、激发新活力的务实举措，通过政策加平台双轮驱动，让就业保障更有力度，民生服务更有温度。盛世矿阳跨境电商延安培训部负责人王德贵：
6: 是人社局对我们呢也提供了很多的支持，下一步呢我们将升级 AI 培训体系，打造特色培训品牌，培育懂 AI、懂营销、懂跨界的新型人才，助力本地企业数字化转型，特色产品的出海。
4: 围绕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目标，我是在积极培育新就业形态的同时，不断把服务延伸到灵活就业群体身边。三月份，洛川县上线洛川零工小程序，同步运营零工市场与就业驿站，构建起线上加线下协同、县级加乡镇全覆盖的就业服务网络。洛川县零工市场运营负责人王贤：
7: 洛川零工小程序主打精准匹配、掌上服务、全域覆盖三大特点，可以根据务工人员的年龄、技能、居住位置智能推荐岗位，同时联动各镇就业驿站、零工小站点，实现线上找活、线下服务的一键连通。
4: 就业新业态日益多元，特色劳务品牌也加速提质升级。延长线创新延长烤肉师劳务品牌建设模式，依托烤肉协会主动对接全国186家延长烤肉门店，建立稳定劳务协作关系，推行订单培训、定向输送模式，确保培训内容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延长线人家二后省烤肉店烤肉师刘王礼：
8: 免除了我们自己出口新工作的奔波和担忧，能搁这延长烤肉师这块牌子出口，我感觉就像有了娘家人的支持一样，心里边特别感觉踏实，也特别有干劲了。
4: 延长烤肉师劳务品牌已成为延长县推动产业升级与就业增收的新引擎。截至目前，全县规模化烤肉门店达186家，从业人员超过1000人，其中80%通过培训实现稳定就业。延长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史军军：
9: 品牌建设为前引，推动延长烤肉从特色小吃向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充分发挥服务业稳就业、促增收、新产业的重要作用，为延长县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4: 民生稳则民心安，就业兴则发展兴。2025年，我市围绕康养托育、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新职业等重点领域，定期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全市累计培育特色劳务品牌22个，带动就业创业17万人以上。延安大学公共与政法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王佳：
10: 我认为延安正在构建的全链条新业态就业保障新格局，可以从3个方面进一步优化和深化。首先，推动政策闭环与服务协同的双向强化；第二，可以探索柔性保证与就业赋能的相结合；第三，可以深化社会治理与职业发展的双维度融合，打造出一个技能有提升、服务有温度、权益有保障、发展有路径的新业态就业生态。
1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

0: 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群众出行无小事，环堵保畅系民心。这段时间，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开展的中心城区拥堵点位专项治理意见征集活动，通过线上问卷、线下走访等多种形式，征集到了市民提供的实在管用的治理建议618份。市公安交管部门将以精准化、精细化的治理实效，回应群众出行的急难愁盼。来关注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2: 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加之中心城区地形限制，部分路段拥堵问题日益凸显。市交管部门通过前期实地排查，梳理出涵盖商圈、学校、车站、夜市等区域的12处堵点，并向市民征集治理拥堵的金点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民警石奇：
3: 市民作为交通出行的直接参与者，最清楚堵点症结和实际需求，公开征集意见就是要打破部门单打独斗的模式，让治理方案更接近地气，更具可操作性。
2: 对于交管部门开门纳谏的做法，市民们纷纷点赞，并结合日常出行体验积极表达诉求与期待。市民郝小雪：
4: 我每天上班都要经过中心城市这几个堵点，早高峰车流太大了，希望能优化路口车道，调整信号灯时长，实实在在地缓解堵车问题。
2: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辅警李周：
5: 我们将结合市民建议，优化勤务部署，加强高峰疏导，规范行车停车秩序，以精细化管理切实缓解拥堵，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
2: 群众的智慧是治理拥堵的宝贵财富。从统计结果看，市民反映最集中、拥堵感最强烈的是老城区二道街夜市、延安火车站、金月小区周边等点位。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以这次意见征集为契机，加快梳理进度，坚持开门制度，及时反馈进展，努力让市民群众出行更顺畅、更安全、更温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民警石奇：
3: 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对所有建议逐条登记、分类整理，随后联合住建、城管等相关部门逐一分析每条建议的可行性与时效性，定期向社会公布建议采纳情况、堵点治理进度和阶段性成效，主动接受市民监督，并将市民建议征集作为常态化工作，持续动态调整治堵措施。
6: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欢迎你继续能够来锁定我们每天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曾经